0: 少得了你的好处啊！啊，你说你每天走街串巷卖炊饼，你最多挣多少钱？
1: 有个八吊十吊的吧，小本生意。
0: 你甭说了，西门大官人应了，说给你一天一两银子，还包一顿中饭。你想想看，在这阳谷县，你打着灯笼，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一单生意啊？啊？
1: 小爷，请先回，但去跟浑家商量一下啊。嗯，
0: 得，我等你回个话，早点商量，早点过来，多好的事儿啊！
1: 小爷慢走啊。小爷您慢走。哎呀，一天一两银子，两天二两，三天三两，这样要是做个十天八天的，那就是十两银子或者是八两，好事啊。那个娘子，我刚才
2: 在楼上都听到了，我觉得这事儿你应该应承下来。你说虽然咱家是男人当家，但是柴米油盐之事我也应该为你操心呢。这一天一两银子，而且还管一顿中饭，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这总比你天天风吹日晒的在外面叫卖炊饼强吧？
1: 听着倒是件好事，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俺怕俺总不在家。
2: 我说你没出息，你还真不认。你说你个大男人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你也不出去挣钱养家，守着媳妇儿，有出息吗？
1: 就依娘子，但是俺不在家的时候，望娘子要看紧门户。
2: 少放血屁！我几时没有看好门户了？
1: 对了，娘子，记住，俺走了之后一定要关紧门户。
2: 唠叨好几遍了，你看你那样，还不赶快走？

在里面多谢王干娘。

0: 油和面都有，要用柴火，自己去柴房搬。晌午饭呢，你就跟下人们一块吃。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把炊饼做好。你要让西门官人和四个太太，嘿，对口了，说不定啊，他会赏你一笔赏钱呢。
1: 多谢星爷关照，星爷尽管放心，俺保证让西门大老爷以及太太们吃得舒心。
0: 火得注意了，深宅大院的，着了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星爷尽管放心，您忙您的吧。
0: 哼。

0: 定把你娶回家。
1: 大官人，你就会说嘴。你府上早有三四房夫人，哪有金莲插足的地方？金莲要是真进了门，那些夫人们还不得吃了我？
0: 哼，我西门庆看上的女人，谁敢废话？说实话，我这两年走南闯北，东京大名府也算走遍了，不敢说阅人无数，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走进过我的心。金莲，你不是人。
1: 大官人，你骂我。
0: 你不是人，你是月神，是仙女儿，是广寒宫下凡的美嫦娥。
1: 大官人，你又说笑了。

0: 嘿，干嘛？贼眉鼠眼的，这是你东张西望的地方吗？哎，
1: 周爷，麻烦您给我通报一声，我呢是给西门大官人送水果的。
0: 我家大官人不在，再说了，谁知道他要不要你的水果？等我家大官人回来再说。
1: 哎，周爷，吃水果求个仙，水果要是蔫了，西门大官人不对位，我可担当不起。
0: 哪来这么多废话？告诉你大官人不在，去去去。
1: 哎，周爷，麻烦您帮我。 西门星，哎，西门星，才过了这几天，哎，你怎么就不认人了呢？哎，我跟你说啊，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从小就一块打？嘿，你跟他嚷嚷什么呢？西门星，你怎么一进西门府就这德行？
2: 你小点声，
1: 是你高腔大嗓子嚎丧的地方吗？你有屁快放，找我干嘛？
2: 嘿嘿，
1: 我找你，哎，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西门大官人呢。

0: 你找我家大官人，你找他干嘛呀？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1: 我跟你说得成吗？你还能做了西门大官人的主？
0: 我告诉你，这大宅子我可以做一半的主，你还看不起我啊？
1: 得，你就吹吧，小心闪了舌头。
0: 我就知道你不信。得，我没工夫陪你玩，我还忙着呢。
1: 哎，西门。

0: 西门大官人说想吃雪梨，你说这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梨呀、啊？这不明摆着半夜想吃风干屁吗？
1: 你敢骂我家大官人，找抽了你！
0: 信不信啊？得了，我跟你说正经的。上次西门大官人说了，只要能给他弄来梨，无论多少银子，绝不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买卖可以做，就十里八乡到处找梨，问谁啊，谁都说我是疯子。
2: 我看你就是一个神来疯。
0: 西门庆，你还甭说，我还真疯出来一项好事儿。赶上南乡有一大户人家，窖藏了一些秋天的雪梨，说是过年给老太爷暖寿用的。我死乞活求，人家才卖了一些给我。这不，我赶紧给西门大官人送来了。
2: 还真有啊！啊，我看看，真是雪梨啊！哎，这现在可是稀罕物。
0: 稀罕不？
2: 稀罕。
0: 想吃吗？
2: 我可吃不起啊！
0: 你就赶紧告诉我，西门大官人上哪去了？
2: 想知道啊？啊，我就不告诉你。
3: 真是个好去处啊！哈哈哈哈，洒家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哎，哎，有人吗？

有没有人呐？俺是过往僧人，来瓦罐寺投斋。

0: 西门庆，跟我来一本正经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俩那是打小撒尿和泥，放屁崩坑，那是葫芦遇上瓢，你知我，我知你。
1: 得得得，甭老是跟我提那些，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0: 你有屁身份？耗子扛把叉，还真以为自己在打猎啊？
1: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0: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1: 你想怎么着？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1: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0: 行，算我怕了你，我怕了你行了吧？
1: 我呸！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嗯。

0: 胡乱的舍半碗粥与我就行啊！大师，从活佛去处而来，瓦罐寺理当供斋，在那寺中僧众走散，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得半碗粥啊！
1: 胡说！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0: 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
1: 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0: 说什么鸟话！凭他一个道人，一个和尚能做多大的恶？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官啊？
1: 大师，你不知道啊，这里离衙门远，那个和尚和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杀人放火的种啊！
0: 哎，那两个戳鸟叫什么称号？
2: 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生铁佛。道人姓邱，排名小乙，绰号飞天夜叉。
0: 哎，不管了，先吃完东西再说。
3: 徐坤，哎呀，不客呀，还没熟呢。你在东市，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
4: 来了，如何是好啊？
5: 大成兄，酒来了！哦，快坐快坐，哎，
0: 我给你一杯，来来来，来，小娘子，给我一杯，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喝一杯，来，
0: 哎呦，你喊什么臊啊？来来来来，喝呀，哥哥喂你，来来呀！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
6: 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 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到横您留下，吃的不满意。
7: 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 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8: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9: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
7: 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国货大品牌，放心。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

你们就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喊，大声高声

0: 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园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

0: 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堵塘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塘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堵塘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堵塘，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工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 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二十

0: 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二哥，怎么？你想成佛呀？啊，
1: 嗨，成佛有什么意思啊？还真不如我们兄弟这样自由快活呀！
0: 对对对对，
2: 好，来来来来，咱们喝酒。
0: 对对对，喝酒，
3: 喝酒，喝酒。哎，
2: 咱们坐下喝。
0: 坐坐坐，来。哎，
2: 这次三弟捉了唐僧师徒，可立了大功了。
3: 哎，对对对，是。
2: 咱们同三弟干一杯，
1: 干，
3: 来干，
2: 走吧，
1: 干，
2: 干，来来干，干干干。
3: 哎，来，我给你倒上，倒上，倒上。
1: 哎，大哥，三弟还纳了孔雀公主，真是双喜临门呐！啊，艳福不浅呐！
3: 是啊，就说这个也得多喝点。
4: 来，
5: 放开你！
3: 快点，干什么？
5: 你要干什么？你呀？
3: 我们大王说你皮太粗糙，怕不好煮，叫我们先把你扔到水缸里多泡上一泡，然后再蒸。走。
5: 你以为猪爷怕泡啊？啊，我怕泡啊？
3: 啊？哎，那你还嘴硬？来呀，把它扔进去。扔，扔。走，
0: 走，
3: 走，走，走，走，走，

0: 来拿你下地狱的。
1: 你是无常鬼啊？
0: 正是，让我先把你锁上。
1: 哎，慢着慢着慢着，我是唐僧的徒弟，是西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地狱吗？
0: 正因为你去西天取经的意志不坚定，凡心不改，不能取得真经，才让我拿你下地狱，再派别的人去取经。
1: 哎呀，胡长老爷，你别急嘛啊！
0: 哎，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推迟到五更啊？
1: 吴长老爷啊，我的大师兄是孙悟空，他跟你们的阎王是老交情了，我让他跟阎王爷说说，宽限宽限啊。
0: 那你的大师兄在哪儿呢？
1: 我的大师兄，他在哪儿呢？
0: 说呀。
1: 哎，我大师兄他会来救我的，他会来的。
0: 哎。不行不行，你现在就得跟我走。
1: 哎，吴昌老爷，吴昌老爷，我这儿有银子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0: 有银子？银子在哪儿啊？拿出来我看看。
1: 哎呀，你把我绑着都不方便呢，银子在我怀里的呢。
0: 啊，在怀里？哎，哎，呆子。你瞒着师傅藏私房钱啊？
1: 啊，你是？
0: 你不想看看我是谁吗？
1: 啊？啊？再次弼马温，你不来救我，你还来诈骗我的钱财？
0: 别嚷别嚷！
1: 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算呢？我就那么点钱，全是你给诈骗走了。
0: 我就是来救你的，别嚷！
1: 救我救我吧，还变个无常鬼来吓唬我。
0: 你再嚷，我就不救你了。
1: 猴哥，快把绳子给我解开吧，我的手脚早麻了。
0: 好，好，好。起来，八戒。
2: 八里头。哎耶！
3: 大哥。
4: 公主，请用。
5: 公主，

0: 公主，我敬你一杯。公主，你怕我会加害于你？公主，请看，公主，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呐。
1: 大王，大大王和二大王有请。
2: 知道了，
0: 公主好好歇息，我去去就来。好好伺候公主。
1: 是。
3: 快快来，
4: 走，
3: 快走，
4: 快走，
3: 快走，快走，
4: 快走，快走。
5: 去！哼！去！

0: 大王说了，猪八戒不好烂，放在最底下蒸。
1: 不好烂，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
2: 哎呀，剥皮多费事啊，汤一滚头就熟了。
1: 这个妖精是个外行。
3: 啊，大师兄，你说什么呢？
1: 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他说八戒不好蒸，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
3: 对，
1: 头儿，到底先蒸谁呀？
0: 别听他废话，就蒸他，
1: 就是他，来，过来，找他。
2: 哎呦呦，还是先蒸他子吧，我一蒸就烂了。
3: 八戒，八戒，哎呀，哎呦，哎呦，
1: 哎呦，头儿，下一个是谁呀？
0: 这个
1: 走快。
3: 悟净
2: 师傅你放心吧，不碍事啊师傅。
3: 悟净
2: 放心吧师傅，别怕。
1: 干好了。
0: 该他了
1: 啊，这个
0: 小心一些啊，让他又跑掉了。
1: 是好，快过来快过来。
0: 改了，把唐僧也抬上去。
4: 是，
1: 来，改杠了
0: 。准备上火。
1: 上火。
2: 师傅，怎么办呢？哎呀，
0: 快点烧，上多点了。
3: 悟空，
1: 快点烧！
2: 师傅，怎么办呢？师傅，哎呦！
1: 我有急事找你。
5: 有什么事？不着急，坐下说。
1: 你这人
5: 慢慢说。
1: 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
5: 怎么了？
1: 那妖怪把我师父放在笼屉里给蒸了。
5: 好啊，有这种事？
1: 你快弄些冷气到笼屉里，保我师父不死。
5: 好，我们这就走。
1: 快走。多弄些冷气进去，知道吗？啊。

0: 沙师弟，沙师弟，
1: 二师兄，二师兄，怎么突然就凉快了？
0: 是啊，刚才热得不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
1: 八成是龙体漏气了吧？
0: 不，准是那烧火的换班了。哎，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啊，是咱们的运气啊。
1: 咱们是没事了，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
0: 哎，是说八成蒸熟了吧？啊，哎，师傅，哎，怎么没动静了？师傅，
2: 哎，还在说话？火不够大，快添柴火。
3: 公主。良宵难得，你就从了我吧，公主啊！哎，
4: 大王，我还有话对你说呢。
3: 哎呀，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嘛！啊，公主，来，
4: 慢！我好歹也是个仙界的公主，大王，你怎么敢这样？
3: 有话慢慢说。

0: 大王，我还不知道你的来历呢。
1: 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好，我就告诉你，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呢。
0: 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
1: 公主，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
0: 那又怎样？
1: 那南站不周，众生愚蠢，多杀多争，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
0: 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
1: 公主，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能得长生。
0: 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
1: 我当然是了。
0: 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啊。
1: 公主，公主啊，我不吃，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
2: 师父，
3: 悟空，是你吗？
2: 师父，我来救你来了。
3: 哎呀，你可来了！
2: 我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咱们走吧，走。
3: 你们，
2: 走，师父，快走，快点，大伙。八戒，八戒，快走！
3: 公主啊，公主，你就随我吧。
4: 唐僧跑了！快快追呀！快追！快追！快点！快点！快追！
3: 八戒，你怎么了？
5: 师父，这都跑了一夜了，实在走不动了。
6: 是啊，师父，这天都大亮了，我们就在这歇会儿吧。
3: 悟空，跑了一宿了，马都累了，我们歇会儿吧。
2: 好吧，师父，那就歇一会儿吧。
3: 八戒，
2: 师傅，
6: 师傅，
7: 哎，妖猴哪里逃？
2: 哪里走？哎，
7: 杀破！
5: 铁法，啊！

0: 你这个凡人，你逃不出我的手心。
1: 师傅，
2: 大师兄，
3: 我懂了，我要见礼。
4: 悟空，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辩礼？
3: 如来爷爷，你要真心传播经文，就该叫人把经文送到大唐去，不然叫俺老孙送去也行，岂不省事？何必叫那唐僧不远万里来取？哎，可怜那老和尚跋山涉水，不知受了多少苦，如今路过石驼岭，不是老孙护着，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
4: 这猴头倒编排起我来了。
3: 不是老孙编排你，实在是你和那妖怪有亲呢。
4: 当初混沌初开，万物生灵，有飞禽走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长，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孔雀好吃人，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我刨开它脊背，来到灵山。我本想取他性命，众仙说我若伤害他，有如伤害生身之母，故而我将他留在灵山，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3: 啊，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
4: 也可以这么说嘛。
3: 好啊，哼，你亲娘舅吃我师父，还说跟你没关系，你得还我一个囫囵师父，要不俺老孙嘿嘿跟你没完，就不走了。
4: 猴头，不要放刁，我就还你一个原模原样的师父。
3: 啊，这还差不多些。
4: 慢
3: 啊，
4: 文殊普贤二位尊者，青狮白象是你们的坐骑，二位尊者就将他们收将回来。
5: 遵旨。
3: 多谢多谢。
0: 大胆猴头，还不下来和我一战。
6: 野兔哪里走？
7: 饶命啊，饶命。

0: 在哪儿呢？啊，
1: 师傅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师傅
2: 在哪儿呢？哦，
1: 师傅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那妖怪说，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
0: 哦，
1: 啊，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这，哎呦！哎呦，师傅，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5: 悟净，
1: 师傅，哎，完蛋！
0: 师傅，多亏这小女子指点，才救了师傅。
3: 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
5: 多谢公主大救。
0: 公主，
1: 这，哎，公主，
4: 公主
1: 啊！

0: 我怎么听见前面有水声啊？
1: 是啊，我老钟的耳朵大，被遮住了，什么也没听见。
2: 九师傅耳朵好，哪有什么水声啊？
0: 不是我耳朵好，是为师确实渴了。
1: 啊，
0: 是啊，走了半天了，早渴了。哦，
2: 师傅说的对，果然有条大河。啊。
0: 真有河呀！哎呀，二师兄，我给弄回家啊！哎呀，这袋子不喝饱了才不会回来呢，师傅。嗯。
1: 八戒，你干嘛呢？
0: 没完没了！你的该死的猴子，你使的什么障眼法啊？你不让我喝水，也不让师傅喝水啊？你。
1: 师傅，师傅啊，这都是那猴子弄的障眼法，他不让我们喝水呀，在那个。
3: 这水怎么是黑的？
1: 这家倒了染缸了吧？
0: 嗨，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捣的鬼，他成心不让我们喝水。
1: 你别信他胡说八道，我几时捣鬼了？
3: 他不捣鬼，这水怎么是黑的？
1: 呆子啊！
0: 你这，哎呀，
1: 悟空，
3: 这水明明是蓝的，怎么到了这里变成黑的了呢？
1: 师傅，你放心，俺老孙瞧瞧啊。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

0: 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糖商标。
6: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

0: 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列囊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0: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5: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9.9毛，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毛，我抢到了。
3: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0: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列囊商标。
0: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 还能再按。

0: 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1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怎么样啊？
1: 嗨，真怪了，这方圆几十里都是黑水，四周也没个界碑，不知是条什么河。
0: 那，
2: 嗨，管它什么河呢，反正一口水也不能喝呀。
1: 呆子，你过来。
2: 哎呦，
1: 还是不是我搞的鬼？
2: 不是，双哥，不是。
0: 悟空
1: 啊，
0: 过来。悟空，这河有多宽呢？
1: 怕有几十里。
0: 几十里？
1: 是啊。
3: 二师兄，我看这条河呀跟我那条流沙河差不多宽呐。
2: 哎，这河算

0: 什么？我一跺脚就过去了。哎，我要是腾云驾雾也能过去啊。
1: 二位师弟，你们知道俺老孙水上功夫不行，既然你们两个有神通，看谁托师傅过河呀？啊？
0: 他行，他行，
2: 二师兄，
0: 他行，
3: 八戒，
0: 八戒，
3: 八戒，
0: 你行，
3: 八戒，
0: 行啊，
4: 行，
3: 八戒，
0: 你行，
3: 你行，
1: 师傅，
0: 师傅，师傅，
3: 八戒，你来托为师过河吧。
0: 我，师傅，不是我八戒，我不同你过河。常言说呀，托凡人过河重如山。我要真托师傅过河，恐怕连我老猪也给坠下去了。
1: 你，哎，沙师弟，要不你托师傅吧？
0: 大师兄，我也不行啊，我怕把师傅掉进水里去啊。嗯。
1: 哎，师傅，
0: 师傅，我说师傅，
1: 师傅，师傅，
3: 你们这三个平素里本领不小，能腾云会驾雾，怎么今天连驮我过个河都不行了吗？我看呀，你们也都是懒惰了，你们不愿驮我，我自己趟过去。
0: 哎，
1: 师傅，
0: 师傅，
1: 不能趟了，
0: 师傅，您不能趟了，
3: 不用你们管，
0: 不行，
3: 我自己过河。
1: 这河太宽了，师傅，太宽。
3: 行了，
0: 师傅，
3: 这别吵了。你们看，前面有个摆渡的。
5: 船家，船家。请你快过来，
6: 师傅们，有事吗？
5: 贫僧想要过河去。
6: 我是打鱼的，不是渡船，不渡人。
7: 船家，我们是上西天取经的和尚，你就渡我们过去吧。
0: 船家，你快过来，
7: 过来，
0: 过来呀！
6: 好了，
0: 这下好了，连水都有的喝了。
7: 对呀。
5: 船家，有劳你了。
6: 来了来了。
7: 不行啊，你们人多，我这船小，装不了啊。
3: 老人家，你不用管他们，只把我渡过去就行啊。
1: 师父，你不能去啊。
3: 怎么了？
1: 师父，你不能上这条船。
3: 为什么？
1: 嗨，刚才茫茫河面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突然冒出条船来，一定是妖怪变的。
7: 什么？你这位师傅说我是妖怪啊！我不渡了。
3: 哎，师叔，船家，
1: 师傅，你不能去。
0: 哎，这我
1: 师傅，
3: 师傅，师傅，师傅，你不能走啊！
1: 师傅，你不能去。
3: 悟空，你们几个不愿意驮我过河，这位老人家好心要渡我过河，你们又不让，你们这是……
1: 师傅，你
3: 哎呀，你给我躲开！
1: 我
3: 就是要过河
1: 呀！哎，
3: 躲开，
1: 师傅。
0: 师傅，哎，大师兄啊，你眼睛花了，哪来的妖怪
1: 啊？是啊，哎呀，保护好师傅，快去。

0: 您坐好，起风了，小心点儿，坐稳了。
1: 这师傅步步该塞，又被妖精捉去了。
2: 哎，师兄，啊，好大的一阵黑风，是这阵风把船给刮翻了吧？
1: 不是翻船，刚才俺老孙见那撑船的有些妖气，不是正经人，才不让师傅上船。
2: 师兄，师傅生气了，不听人劝，有什么办法呀？哎，

0: 归家。
1: 在。
0: 去把美人给我请来。
1: 是。就是这妖怪弄的风，沙师弟，把师傅捉走了吧。
2: 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傅。
1: 沙师弟，你不能去啊，这水色不正。
2: 不要紧，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

0: 身体好些了吗？
1: 大王，好些了。
0: 我今天有一件大好事要告诉你，美人儿，你一听啊，保管身轻体健。
1: 是吗？
0: 当然了，来来来，跟我来。

0: 师傅，你不能动，越动越紧。
1: 八戒，你怎么样了？
0: 师傅，你说我能好受吗？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能好受得了吗？师傅，这都怪你呀！当初你不听大师兄的话，就不要一上船你非上船，这下上当了吧？哼！
1: 八戒，

0: 来。你看看这个和尚。
1: 这和尚怎么了？
0: 他就是唐僧啊。
1: 唐僧。
0: 时时修行的好人呐、
1: 啊。是好人，你为何把他捉来？
0: 吃他身上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我已经等了多时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
1: 这就是你说的好事。
0: 哎，这还不好吗？吃了他的肉，你我二人一同长生不老啊！
2: 你这妖怪，弄的什么鬼呀、啊？变成少公把我师父给捉来呀、
1: 啊？你是谁？
2: 是你爷爷猪八戒。
1: 猪八戒。
0: 啊，美人，别怕啊。你叫我妖怪，我不杀你就算便宜了你。
2: 你赶快把我师父放了，要不小心你的性命。
1: 哼，你是唐僧、
3: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和二师兄来。妖怪，你听见了没有？快还我师父来。
4: 大王啊，外面来了一个晦气脸的和尚，吵着闹着要见唐僧。
0: 好，你先去看一看。
4: 是。
0: 美人，请。

0: 妖怪，谁在这儿撒野呢？
1: 你快还我师傅来！
2: 你师傅是我拿了，我要把它蒸熟了吃呢。
1: 你敢吃我师傅？他是大唐的圣僧，是去西天取经的。
0: 就是知道了，我才要吃他呢。听说吃他身上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2: 是啊。
1: 我不杀你，你快逃命去吧！

0: 八戒。
1: 啊，
0: 八戒。
1: 哎，师傅，
0: 你师兄现在在哪儿啊？
1: 谁知他在哪儿啊？哎
0: 呀，真渴呀。
1: 哎，是渴呀。

0: 圣僧，请喝点水吧。
1: 哎，师父不能喝呀！他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0: 不，我不是妖怪。
1: 师父，你别忘了那是黑水河的水呀。
2: 那你为什么和妖怪在一起呢？
0: 我是被逼无奈，我也是他的阶下囚。
2: 你也是被妖怪捉来的？
0: 世才，我看你焦渴万分，趁那妖怪不在，给你送些清水来。
2: 有劳你施主。
0: 喝吧。
1: 师父，我也喝点啊。
2: 施主，给我那徒弟也喝点水吧。
1: 多谢你施主。
0: 圣僧，我来帮你松松绑吧。圣僧，我会救你们出去的。
1: 多谢你施主啊。

0: 来！
1: 哎！打不过我，跑了！
0: 妖怪，你敢跟我来吗？
1: 我懒得去追你，我还要回去吃唐僧肉。
0: 妖怪，你不追就是认输，快快还我师父来！
1: 我输了，让你看看我的本事！嗨！嗨！

0: 啥师弟，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把那个妖怪引出来呀？
1: 这难斗，难斗，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0: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 没有，这看浅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
0: 黑水河神府？
1: 嗯，
0: 那必有黑水河神。
2: 哎呦，大圣啊！
3: 招打！
2: 大圣啊，清水和河神向您叩头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骗老孙？说！
2: 哎呀，大圣，我可不是妖怪呀，我是这河的真神呐。
0: 真神？那抓走我师父的是何方的妖怪？
2: 那妖怪呀，是去年五月从西洋海赶着大潮来的。他在此呢是为非作歹，屠害生灵啊。从此这河水就变黑了，这河名也就变成黑水河了。
0: 那你把水符也让给他了？
2: 哎呦，我哪里是让啊，只是因为小神年迈力衰，斗他不过，这水符被他给夺去了，就连小神的女儿也被他给霸占了。
4: 大王，请饮下这杯酒。
5: 美人儿，你今天怎么高兴了？

0: 见你一笑都难。今天怎么给我端起酒来了？真是叫我受宠若惊啊！
1: 大王，你捉住唐僧，能让我与大王一同长生不老，我怎能不高兴呢？
0: 是啊，美人儿，待会儿让小的们把汤锅煮好，把那唐僧洗剥了。
1: 不不不，啊，大王，你太性急了。
0: 性急？
1: 你想啊，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0: 美人的意思是，
1: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何不把他们请来一同享用呢？也可见大王的一片孝心呢。
0: 话倒是对，就怕他不肯来呀，还惹出麻烦。
1: 大王总是说和西海龙王是亲戚，我也不曾见他一面，本想借吃唐僧肉的机会见上一面，没想到大王是撒谎的。
0: 我哪是撒谎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西海龙王是我的亲娘舅，这还有假？你若不信，待我写上一封书信请他来就是了。
1: 就是嘛，请他吃唐僧肉他会不来？
0: 对对对，正好舅舅的生日，让他前来就说给他拜寿。
2: 原来那妖怪和西海龙王有亲，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呢？
3: 这小神呐，位卑职小，见不着玉帝，告不了他。
2: 好好好，你见到老孙，这官司就算打赢了。哈哈，老孙去也。
3: 那就深感大圣的大恩了。
0: 我想娘舅已经接到书信了，即刻就会来。等见到娘舅，我把你我之事与他提起，他定会高兴的呀。
1: 大王，你看那唐僧捆绑得太紧，要是饿瘦了那就不好吃了，要不然给他松松绑怎么样？反正他也跑不了。
0: 慢点来，还是美人想的周到啊。小的们
4: 在，
0: 给唐僧松绑，然后再给他点吃的。
4: 是。
5: 妖怪，还有我老猪呢，给我点吃的，要把我饿瘦了那味道可就不对了啊。你妖怪，你快给我放下，快把我放下。
0: 哎呀，你喊什么？
5: 放下放下放下吧，啊，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呀。

0: 放肆。老龙王，老龙王，
1: 是大圣啊！哎呀，这是哪只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赶紧赶紧，上茶上茶！
0: 俺老孙不曾吃你的茶，你倒要吃老孙的酒。
1: 哎呀，大圣，自从皈依佛门，吉祥少见，又几时请过小龙喝酒啊？
0: 老孙是没请你，可是有人请你啊，自己看去吧。
1: 僧实为世间罕物，生不敢自用。

0: 大圣，这可怪不得小龙啊！大圣，哼，你好大的胆，竟敢吃我师父唐僧的肉！到如来那儿评理去！
1: 哎呀，大圣，手下留情啊！小龙实在不知道啊。
0: 他是你外甥，你教导无方，任他行凶。
1: 不找你评理，找谁评理？走！哎呀呀呀！大圣，
0: 来来来，
1: 你坐下坐下。我说，大圣啊，他是舍妹最大的儿子。
0: 最大的儿子，他一共有几个儿子？
1: 一共有九个。
0: 九个？
1: 你有九个妹夫，就是长安城外泾河龙王。这就叫龙生九种，子子不同啊！
0: 好，那老孙找他去。
2: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你没地方找他了，
3: 那怎么回事？
2: 他因犯了天条，被玉帝给杀了。
1: 哦，
2: 被玉帝给杀了。嗯，你可得好好给俺老孙说清楚。
1: 这都怪我那妹夫，他逞强好胜。
2: 什么？真有此事？
4: 是啊，是啊，是啊，
2: 那个，就那个打鱼的，每天呢送给他一尾金色鲤鱼，让他给算卦。哎，保他打鱼的时候能白打百中啊！
4: 啊，这还了得了！
2: 这还了得了！
4: 如果他真是白打百中的话，那河里的鱼不被他打光了吧？
5: 说的是。
4: 是啊，
2: 把宝剑给我拿来。
4: 是是，
2: 不枉叶大河出去。
4: 我要到长安城找找这个算卦的，他真要是算的那么灵验，我就一剑劈了他。
6: 且慢，父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
4: 哎呀，要是真有此人，我泾河水族如何安身呐？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7: 父王，父王，
6: 父王此去。
2: 必然兴风带雨，还不惊了长安的黎民。
4: 哎，我怎么能真身前去呢？
8: 父王，待儿先去打探打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6: 大哥说的对啊，
4: 大哥说的对啊，
2: 对啊。
8: 哎，对。
4: 那好吧，那就依你，不过要快去快回。
2: 是父王。

0: 今天钓了多少鱼啊？啊，
1: 运气不错。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0: 好。哎，你呀，真是悠闲自在啊。哦，钓了这么多鱼呀、啊，还有一尾金色鲤鱼。哎，这要卖能卖多少钱呢？
1: 那是啊，这比你砍柴呀、啊、强多了。
0: 哈哈，哎，赶明啊，我也不打柴了，来跟你一起钓鱼吧。
1: 啊，那可不行，你呀、啊、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柴去吧。
0: 我怎么不行啊？难道你有什么窍门不成？
1: 啊，自然了。
0: 老哥，你告诉我，我这壶酒呢，敬给你。
1: 酒啊，我自己有。哎，没有了。哎，
0: 喝我的，我这儿啊是好酒。哎，
1: 好。好。
0: 哎，上钩了。嘿、哎。

0: 是个好人，我就把窍门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1: 您放心，我呀跟谁都不说。
0: 哎，好。在长安城西城有个算卦的先生，他叫袁守诚，他算卦可灵了。我每天送他一尾金色的鲤鱼，他就给我算一卦，告诉我在哪撒网，在哪抛钩。只要按照他说的做呀，我每天都能打上这么多鱼啊。
2: 我的那个妹夫派的一个儿子扮作樵夫去打探，原来真是袁守诚在作怪。
3: 哦，
2: 要照这样下去，泾河的子孙还不被他打光了吗？
3: 那倒也是啊。
2: 于是我那个妹夫他就急了，他化妆成白衣秀士，亲自去找那个袁守诚评理。
4: 我看先生一身灵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
5: 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4: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5: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
6: 我们顺义世家
7: 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
6: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7: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8: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6: 就是我们石银石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每个银壶银杯都是精细雕刻，抛光打磨，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8: 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6: 那我们这款龙凤

0: 功夫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你说的没得错的，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福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福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福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量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福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量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华。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
0: 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让更多的人看到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4: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4: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越用越润哈，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6: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

0: 说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0: 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

0: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1: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0: 啊，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1: 算完了吗？
0: 啊，完了。
1: 明日天气如何？
0: 云过山顶，雾遮离梢，降温水泽，准在明朝。
1: 嗨，什么意思？
0: 辰时不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呢。
1: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0: 那有不当真之理。
1: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时间雨数都不对，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0: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2: 放回来了！
3: 我见到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啊！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2: 父王是四雨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
3: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4: 和龙王接旨。
3: 臣接旨。
4: 玉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不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辞。
5: 父王，
2: 你怎么了？
5: 父王，
2: 你怎么了？父王，
3: 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
2: 父王，
6: 父王，你说什么？
3: 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雨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
2: 连点数都不差呀。
3: 我输给他五十两客银倒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6: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3: 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6: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两那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0: 哼，你这个妄言祸福的妖人，你说下雨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还敢在这妖言惑众，我现在就把你赶出长安城去。好了好了，别人不认得我，可认得你。他说他认识我，你就是那金河龙王。
1: 什么
0: 啊？他怎么是？你自己犯了死罪还敢在这儿撒野？你违了玉帝圣旨，晚了半个时辰，见了三寸零八点雨数，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条吗？
1: 你说什么？
0: 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
1: 先生，先生，先生，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原本是句戏言，没想到事情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地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
0: 犯下该死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1: 求先生发发慈悲，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0: 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行也很难说，
1: 请先生赐教。
0: 明日午时三刻，你要到人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皇上为你说情，也许能免你无事。
2: 哎，那魏征后来把他救了没有？
0: 哎，那个皇帝倒是讲过人情，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
2: 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道，哪有梦里能杀人的？你想梦啊，老孙是不是？
0: 哎呀，大圣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2: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0: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谁料……
3: 哎，哥哥，
4: 看一看上好的丝绸，来看一看。
3: 好了，收了，收了，收了。
5: 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呢是送给您的。
0: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5: 哎呀，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你怎么把招牌给拆了呀？
0: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啊，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5: 可别呀，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呐。
0: 你泄露天机，金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呢。
5: 啊，这真有此事啊？
0: 此事都由你引起啊！你过分贪婪，把金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
5: 哎呦，袁先生可别呀！这我怎么会知道？
0: 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哎呀
5: 呀，袁先生，袁先生，哎，
2: 后来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啊？
0: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来。谁想到他野性难寻，惹出了不少麻烦。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2: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河山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
0: 哎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身养性，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哼，
2: 什么修身养性？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咱们找玉帝去。
0: 哎呀，大圣大圣大圣，哎，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2: 只放我师父？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0: 不是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2: 好好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儿，老孙暂且饶你一回。哎呦，
0: 多谢大圣，多谢大圣。
2: 哎，老龙王，只是这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

0: 费事。
1: 是。
2: 看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0: 启禀大王，魔王太子来了。
2: 哦，
3: 魔王太子是谁呀？
2: 啊，他是我的大表兄。
3: 那舅父不来了吗？
2: 许是有事吧，派大表兄来，无妨。快请。
0: 是，哎，太子殿下，请。
4: 不用请，叫他出来。
0: 是。大王，魔王太子不敢进来，还带来了一队兵。
2: 不进来，还带了兵，不识抬举。来啊，把我的钢鞭抬来。
0: 是。
3: 大王，您别发怒啊，先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0: 大王，钢鞭。
2: 好，美人儿，你就放心吧。哦，大表兄啊，大表兄，恭候多时了。哎，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4: 你请舅父干什么？
2: 哈，我昨天捉到一个东土来的僧人，听说是十世修行的元体，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呐。
4: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知道那个僧人是谁吗？
2: 他不就是唐朝来的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4: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2: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4: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3: 圣僧，圣僧，
5: 女菩萨。
3: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5: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3: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5: 八戒，
6: 周师傅怎么了？
5: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6: 那走啊，走，
3: 跟我来。
6: 走。
2: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4: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只怕你性命难保。
2: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你怕他？我不怕他。
4: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2: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4: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2: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4: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2: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

0: 兄，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呀、啊？
1: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0: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1: 哎，那就难说喽。
0: 要不然我下水去助战吧。
1: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子的事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嘿嘿治家不严呢？啊，
0: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啊。
1: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妇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4: 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

0: 坏呀、啊！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1: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0: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2: 八戒，不要胡说。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啊，
1: 你这个孽畜，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和珅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2: 哼，干你什么事？
1: 啊，干我什么事？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啊，哼，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你这个孽畜，那，哼，还敢口出狂言？
0: 哎。 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好，好，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3: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是出家之人，无意女色，不可动此念头。圣僧。
0: 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只愿陪着圣僧同去西天，求取真经，日夜陪伴，
3: 此生足矣。师父，啊，
4: 师父，师父，
0: 快来，快来，快过来，
3: 快走。
0: 我师父呢？
3: 在哪儿呢？
0: 啊，
1: 快说呀！
4: 还在这儿呢。
1: 走，贫僧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0: 哎，师傅，像我说呀，这女菩萨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
1: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
0: 师傅。 快来，快来，师父，师父，师父，哎呀，
1: 师父，女菩萨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

0: 圣僧，难道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
1: 师父，
2: 师父，
1: 师父，
3: 猴哥，哎，
4: 为师在这儿呢。
3: 哎，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父，师父。你这妖怪，敢不敢吃我老钟？
4: 哎呀，手下留情。
5: 嘿嘿嘿，别打了，别打了，饶他去吧。
3: 这是妖怪。
4: 大圣，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等他发落。
5: 好好好，你带他回去嘛。
4: 好，谢大圣，走。
3: 这
5: 师父。
6: 悟空，
5: 哎，师父，你看这河水变清了。
6: 啊！
7: 哎，师父，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
3: 变清了。
6: 阿弥陀佛，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
3: 哎呀，好啊！
7: 啊！妖怪，妖怪啊！
3: 妖怪在哪儿？
7: 你看，你看，
3: 在哪儿？
7: 你看，
3: 是公主，哎哎，你看。

0: 各位圣僧，请上路啊。
1: 圣僧，
2: 阿弥陀佛。

0: 走，快点。
1: 哎，徒弟们，你们看，山上好像有户人家。哦。
2: 还是师傅的眼睛尖呐，果然有一户人家啊！啊，
3: 咱们正好进去打个斋，吃完饭再走吧。
0: 别忙，别忙，嘿嘿，别忙，别忙，带俺老孙前去看看。

0: 那儿不是个好去处。
1: 为什么？
0: 我看有些妖气，千万不能进去。
2: 悟空
0: 啊，
1: 那可怎么办呢？为师实在是饿了呀。
0: 哦，饿了啊。师父，师父饿了，你先下马，哎，带俺老孙给你化斋去啊。
3: 大师兄
0: 好。哎，师父，来来来，我给你个安身法，来，过来，师父，走，过来，沙师弟，走，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父，坐下，接着。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厂创立。

0: 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

0: 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2: 一个咽喉，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傅，坐下，歇着。师傅，老僧画的这个圈儿，任他虎豹豺狼、妖魔鬼怪都进不来。你放心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我回来啊。沙师弟，
1: 哎，
0: 小心保护师傅，千万不能走开呀、啊！
1: 哎，大师兄，你就放心吧。嗯、
0: 好，
2: 悟空
0: 啊，
2: 悟空，
0: 哎、啊，
2: 你到哪儿去画斋呀、啊？
0: 嘿，这千儿八百里，哪儿还画不来斋呀、啊？
2: 悟空
0: 啊，
2: 不要冒失，切记不要伤害了别人。
0: 放心吧，师傅。二位师弟、嗯，你们也坐进去吧。啊，
1: 哎，
0: 好。八戒，
1: 我不去，你画圈让我算，我不去。
0: 坐进去，快点，
1: 我不去，
0: 快点，
1: 我不去，
0: 正打。
1: 哎呀，我去，师傅你看，
0: 你们保护师傅，我去了。

0: 老头儿。啊，贫僧有礼了。啊，
1: 小师傅从哪里来啊？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你走错路了，往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0: 哎，知道知道，我师父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饭吃。
1: 哎，小师傅您净说胡话，从这儿往西啊还有1000里的路呢，你师父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你
0: 不瞒你说，这么点路俺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2: 啊，你是妖怪。
0: 你听我说呀，哎呦呦，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2: 没有没有，你一头别出去吧。
0: 哎，老头老头，
3: 哎呀，起风了，是
4: 吧？哎，这是到哪儿化斋去了？
3: 你说这猴子放着近处他不去呢，非要到远处去化斋，把我们搁这跟坐牢似的，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说你，
4: 八戒，你说怎么办呀？
3: 我说呀，咱们顺路啊，是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肯定会找我们的。
5: 也省得坐着脚冷。
3: 哎，走吧，走吧。走。
2: 哎呀，老婆子，来，快把门关上！
6: 怎么回事啊？
2: 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他说要来化斋，门口胡言乱语呀！哎呦，我看着就不像好人。
6: 那怎么办呢？
2: 快把门关上，锁好了。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把他顶上，别让他进来。快点！ 哎呦，吓死我了！
6: 这是怎么说？
4: 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3: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化点斋饭吃
4: 啊。好，
3: 哎，
4: 快去吧。
3: 哎，好。师傅，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0: 师傅，
1: 二师兄，你化到斋饭了吗？
0: 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2: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0: 师傅，斋饭没化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啊？

0: 抢？
1: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
0: 师傅，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晓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
1: 胡说！暗室窥心，神目如电，快送回去，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0: 师傅，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2: 二师兄，你忘了吗？当初你撞天婚的时候，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0: 这那是啥时候了？哎，嗯，
1: 这是怎么了？
3: 师傅，师弟。

0: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还真气死了！
1: 冬天了、
0: 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快出来！
2: 参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
2: 望大圣爷爷宽恕。
0: 起来，起来，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啊？
2: 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2: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0: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2: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0: 宝物防身？
2: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1: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2: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3: 嘿，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猪爷爷。嘿，我
2: 你要是不贪心，能入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4: 是，
5: 八戒，
6: 快走。
5: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2: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5: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2: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
5: 正是贫僧。
2: 什么？你就是唐僧？
5: 正是。大王。
2: 你就是唐僧？
5: 正是。

0: 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1: 啊。大王，
0: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
1: 大王，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0: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小的们，
2: 在，
0: 把这个和尚啊，不，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
2: 是。
1: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0: 哎，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3: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
4: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要他的师傅呢。
0: 好啊，
1: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0: 你先请下去。
1: 那我那两个徒弟呢？
0: 没事没事，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
3: 出来一帮小妖怪，你们头呢？叫头出来。
5: 哪一个是孙悟空？
3: 你孙爷爷在这儿呢。
5: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泼猴。
3: 哼，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5: 哦，你师父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
3: 哼，胡说，我师父是得道高僧，怎么偷你的衣服？
5: 我现在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3: 少废话，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5: 我要是不放那泼猴，你能怎么样？
3: 哼，你到底还不还我师父？

孙悟空，你要是搬不来救

0: 唐僧就当我吃了。
1: 徒弟，徒弟，徒弟，快过来，快过来！
2: 法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1: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2: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1: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泼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1: 选他进来。
0: 选孙悟空上殿。
3: 老官，有劳有劳。
1: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合适啊？
3: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真了还是煮了呢。
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3: 嗨，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是啊。
1: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3: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星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4: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3: 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1: 张天师
0: 在。
1: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私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2: 是。
3: 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0: 有数有数，
3: 多谢多谢了。
5: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6: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
7: 还去，还去，还去，还去，还去，还去。
8: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6: 嘿，这能都怪我吗？哼！
9: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私凡下界。
1: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9: 正是。
1: 悟空啊，
3: 啊，
1: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3: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俺老孙不走了。
10: 哎呀，这个魔猴倒耍起赖来了啊！
1: 你这个泼猴啊！那好。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3: 这才是，这才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1: 李天王
11: 在，
1: 哪吒
12: 在，
1: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11: 遵旨。
3: 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11: 不用你管。
3: 慢着慢着。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

0: 燕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
1: 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0: 多谢。
2: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
3: 哎，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嗯，
4: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2: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0: 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如今老孙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5: 父王，带孩儿前去。
6: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5: 是。
7: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3: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7: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8: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7: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8: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7: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带我前去看看。
8: 走，
7: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啊。

0: 这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
1: 是啊，
2: 是啊。
0: 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
3: 他还认识我们。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
0: 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笑？
3: 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
0: 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4: 那你看怎么办吧。
3: 我看咱们得找个套不住的东西才行啊。
0: 套不住的东西只有水火了。
3: 常言道，水火无情嘛。
4: 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5: 在这回来。
6: 大王啊，
5: 大王啊，
6: 大王啊，
5: 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

0: 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获得星君。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1: 知道，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获得星君帮忙的。哦，找我帮忙？
0: 是啊。
1: 哎呀，大圣。
2: 不是托塔天王和那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
3: 嗨，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就快酒吃鲜参，就快酒降口服。
2: 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祖岭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购买第二次活动。
1: 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耳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这名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香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
4: 鲜不？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
4: 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
2: 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是门儿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
4: 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饲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2: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
4: 就不要吃干的。那为什么今天只要九块九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2: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

0: 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块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滋补上上选，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1: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4: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3: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4: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3: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竹令参。这第3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4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5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9.9吃鲜参，9.9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4: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3: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2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4: 哎呦，非常的烂，
3: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

0: 这个香味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嗯，鲜吧？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来。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
1: 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这猪蹄煮的烂吗？这是烂糊，
0: 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嗯，关键啊，9块9，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不愁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新鲜吃，营养不上火。 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块9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人家参农上电是直销9块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 确确实实是好东西。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补气，夏天用它泡酒，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9块9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
2: 我赶紧下单了，100根，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在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块9，9块9买不了医保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 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块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块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块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0: 在手上，
4: 并看节目边打电话报。9块9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9块9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
0: 交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
4: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是啊，这省事儿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
5: 开炖，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 今天9块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块9您就拿回去，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9块9吃鲜参，9块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块9享上等。

0: 原参。
1: 这成色真好啊！
2: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十天半月的，再打开。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2: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块。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4: 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6: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参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块，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您就拿回去。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1: 这成色真好啊！
2: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2: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

0: 变两糊。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鲜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元。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4: 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鲜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今天是7月7号，89年前的今天，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七七事变，中国军民奋起

0: 抵抗，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无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硝烟散尽，宛平城墙上的弹痕依然清晰可见，曾经的苦难与牺牲永不敢忘。今天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警醒我们勿忘国耻，吾辈自强。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了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据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关东军化学部1939年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设立，又名满洲第516部队，主要负责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研制和应用，是日本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此次公布的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了该部队108名成员的个人信息，包括军属、技术军官、军医、兽医、化学兵等身份，详细记载了其军事调转履历及战后复员轨迹。
1: 身上申告书呢，是个人信息登记表，它是516部队的一份军事履历档案，每个人在516部队期间从事的工作和内容。这也再一次证实呢，516部队是一支兼顾化学武器研制、试验以及野外演习的这样的一支特种部队。
0: 金世成介绍，将此次新发现的108人信息与既往516部队留守名簿即日军战时人事信息档案进行比对，发现17人重复出现。至此，目前已掌握的516部队人员总数增至505人，为系统梳理其人员规模与编制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的3支生化部队731、100、516部队，他们之间存在着这样的业务往来、人员调转与实验合作，也说明呢，日本侵华生化战体系是一个非常完备的一个体系。这也再次证实，日本侵华生化战呢，是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0: 日前，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新书《黑河731》在黑龙江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发布。该书深刻揭示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与战争遗留问题，其中部分独家揭秘内容与珍稀史料图片系首次公开。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座由在德国的韩国人团体组织设立的象征历史正义的和平少女雕像，也就是慰安妇受害者雕像，6年前曾在街区的十字路口矗立，却因日本政府持续的外交施压被迫迁移。尽管雕像已被移至僻静园区，日本仍不依不饶，要求再次拆除。
2: Viele empfinden das schlimm, dass die japanische Regierung diese Geschichte nicht anerkennt und leugnet.
0: 目前，柏林米特区政府只同意让这座雕像在这个园区保留到2027年1月。消息传开，一场请愿活动随之展开。截至目前，已有近5000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要求留下雕像。
2: Ich finde, Japan hat den Zweiten Weltkrieg nicht mal richtig aufgearbeitet. Sie sehen sich überhaupt nicht kritisch, was sie da angerichtet haben, in den gesamten Regionen so viel Tote und so viel Verbrechen begangen haben. Wenn eine Gesellschaft das nicht reflektiert haben und viel Waffen haben will und wieder Krieg führen will, finde ich sehr gefährlich.
0: 另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有证据表明侵华日军曾在中国从战俘和当地居民身上采集血液进行所谓输血研究。日本律师高山俊吉表示，日本在侵略战争期间犯下的种种罪行不容否认，更不能刻意掩盖或歪曲历史。如果不能正视历史真相，日本将难以真正汲取历史教训。
3: それ自体が許されないことですし、またその問題を正面から見ないという現在の政治、現在のこの国の政治の責任を負っている人たちのその捉え方に問題がものすごく大きいん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で、そしてそのことを多くの国民が知らされていない。意識の間に遮断を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と、それからもう一

0: は歴史を偽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と、その2つがポイントだと思うんです。
1: 高山俊吉指出，当前日本国会不断推进扩军备武、修改宪法等议题，与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背道而驰。他认为，日本当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出现令人担忧的变化，应当引起社会各界重视。
0: もう今の国会は、日本の国会は戦争国会です。戦争を進める準備どうやってやっていくかということをですね、で日本 の, その平和と称して安全を守ると称して戦争体制をどう構築していくかの議論を始める、憲法を変える、もうすでにその点において問題がもう基本的に間違ってる、この状況に異様さを感じなかったらおかしい、そう私は思ってる。
1: 高山俊吉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绝不能重演。面对当前危险动向，日本社会应主动发出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声音。
0: そのことに日本から声を上げ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それを許さないという声が全世界から起こる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と思ってますけれど、まず日本からその声を起こすことが非常に重要じゃないかと。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七月七号，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六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在六号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此次试射遭到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批评。日本政府称，事前曾强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此次试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这是一次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大熊猫元仔六号迎来了13周岁生日，当天台北市动物园大熊猫馆修馆在脸书专页开通了直播，众多粉丝在线观看，并为元仔送上生日祝福。
2: 适逢世界杯，台北木栅动物园的保育员特别以此为主题为元仔制作生日蛋糕。蛋糕表面用竹叶铺设成绿色球场造型，中间摆放着一颗以冰块制成的足球，
3: 上面有用冰球做成半圆形的一个足球，上面贴上元仔没有使用过的食材海苔。那这个海苔呢，其实我们在其他文件上面有查到猫熊补碘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采用这样子去给元仔去做尝试。
2: 园方介绍，足球中特别添加了海苔，为大熊猫补充微量矿物质碘。场上球门以甘蔗搭建，还有一个穿着13号球衣的熊猫，以及一座由胡萝卜和苹果雕刻而成的冠军奖杯。周围还装饰了各色旗帜，营造出热闹的赛场氛围。报道称，元仔目前正值假孕期，其典型行为特征就是少吃少动睡更多，但面对保育员精心设计的蛋糕，仍表现出些许的兴奋。他好奇地拨弄冰块足球和甘蔗球门后，抬爪用力一推，将蛋糕打翻在地。元仔的可爱动作引得粉丝们纷纷留言互动，并送上祝福。园方介绍，此次特别改变食物的呈现方式，让大熊猫在觅食过程中探索新的食材，从而有效激发大熊猫的探索本能与肢体活动。元仔于2013年出生，是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和圆圆的女儿。身为第一只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大熊猫，元仔一出生便自带流量，十余年来收获了一大批两岸粉丝。
3: 希望元仔能够在这次的生日好好的享用他的食材，祝元仔生日快乐。
1: 台湾中年油脂公司大豆色拉油验出致癌物超标，引发全台食安疑虑。台食药单位六号下午再次召开记者会，

0: 说明最新处置进度。受影响的下游业者由此前公布的257家新增至360家，包括南桥有知、大全联、味全及宅配通等业者，共18项产品已经全面预防性下架。
1: 其实我们也发函请这3家福寿、福茂、泰山，针对他们下游的供应的厂商，要他今天下午4点以前要确定，回报的是360家。
2: 台食药单位6号再次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受影响业者名单。受毒油事件波及的业者再增108家，总数达到360家。新增名单包括南桥油脂、惠康百货、大全联、味全、宅配通等多家岛内知名业者。台食药单位已要求全面回收，并进行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
1: 看到的几乎都是油的产品，油品里面如果是调和油，一定一律下架。对于20% 的使用的加工的抹酱类的，直接是抹酱的油品的，对，加上是人造的奶油，以及我们的沙拉酱的制品。
2: 该事件连日来在岛内持续延烧，面对民怨沸腾，赖清德6号受访时称，在食安的政策执行没有妥协空间，包括该停产就要停产，该下架就要下架，该预防性下架就要预防性下架，以及该纠责就要纠责，绝不宽待。对此，中国国民党及台北市议员张思刚痛批，风暴延烧到第6天，赖清德才终于睡醒，发表公开声明，毒油都已经被消费者吃进肚子里3个月了，赖清德现在才来谈预防，到底是在预防什么？是预防你的选票流失吗？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6号也提出4项诉求，包括主管机关负起政治责任，建立食安信息公开制度，全面检讨食安预警跟追溯制度，以及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针对这次食安风暴进行项目报告。
3: 要选院长下台。
4: 我们希望行政团队记住这句话，食安不是等人民吃下去才开始处理，政治责任也不是等民怨烧起来之后才开始承担。
2: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1300吨致癌油的流向迄今未明，回收的比例更是不到2%，主管机关还忙着帮忙盖牌，根本就是罔顾民生的食安。到底到何时可以公布完整的流向？黄国昌强调，如此基本的工作，民进党当局竟然处理得如此荒腔走板。此时赖清德喊纠责，请问是要纠谁的责？谁应该负起政治责任下台？
0: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色拉油风波持续扩大，该话题近日也成了年底台北市长选战的攻防焦点。台北市长蒋万安5号公开呼吁民进党当局公布受影响业者的完整名单，但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却质疑蒋万安是在转移责任。蓝营人士批评沈伯阳根本是搞错重点，
5: 把一切的资讯清楚地让人民知道，而不是有任何的拖延。
2: 蒋万安6号再度呼吁食安没有盖牌空间，民进党当局应紧速成立台湾中联油脂受影响油品查询专区，供民众与业者查核，
5: 做全面扩大而且最严格的标准来做预防性下架。那同样的，我们也认为掌握的资讯来公开透明，而不是到民众批评了我们做了呼吁以后才把这些业者名单公布。
2: 不过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却第一时间继续将矛头指向蒋万安。
6: 那如果今天又站出来说应该怎么做，那又是一次把责任移转。
2: 中国国民党前发言人杨志瑜批评民进党当局慢半拍，还有人忙着帮民进党当局卸责。沈伯阳作为民意代表，不是第一时间监督台卫生福利部门，要求台食药单位用最严格标准下架，公开信息，追查源头，却为了选战极力攻击对手蒋万安。食安风暴当前，民众要的是透明公开，即刻下架，全面追查，不是政治护航。
0: 岛内食品企业中联油脂大豆色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再度引爆全台食安风暴。由于油脂具有瀑布效应，即源头油脂会被加工制成各种食品，如沙茶酱、调理包、烘焙用油、团扇油等等，影响范围扩及学校团扇、餐厅、夜市小吃摊贩、早餐店、面包店、食品加工厂等诸多餐饮业者，每个人都可能直接受害，影响计深且广。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发文痛批，这次中联毒油涉及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赖当局本该

最高规格处理，却慢吞吞、冷冰冰，拖了7天，赖清德才出面宣称，该停产就停产，该下架就下架，该纠责就纠责。问题是迟到的。

0: 竟心中无实案，眼里只有选票。赖清德前几天还在宠物展试吃狗粮，拍喂狗影片展现所谓亲民，却避谈问题由议题，直到舆论炸了锅才被迫说绝不宽待。毒油流窜，蓝白两党要求此事究责不应只究业者的责任，麻木的赖当局也该要有官员下台来负责。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关注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活动。30载闽宁山海携手医疗帮扶，久久为功。我们记者走进闽宁镇卫生院实地走访，福建援宁专家以组团式驻点帮扶，师徒结对传技，变短期输血为长效造血，为当地培育了本土医疗骨干，真正的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依托闽宁协作机制，闽宁镇卫生院历经多轮扩建升级，如今建筑面积达7000平方米，配齐 CT、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现代化设备，细分10余类临床科室，镇村卫生室实现全域覆盖。福建多批次医疗专家接力住院坐诊，帮扶团队坚持师带徒模式，手把手带教本地医师，搭建远程会诊平台，打通闽宁线上诊疗通道，多项以往需赴县城开展的手术现已落地基层。
6: 以前这些开展的手术，他们比较相对比较薄弱，比较不

0: 首列，我们他们现在基本上这边哈卫生院都能够常规开展了，还有就是他门诊的医生，数量也比较少，缓解了我们的来到来呢，缓解了他们的这个医疗资源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紧张了。
1: 从硬件元件到人才培育，医疗帮扶不再是单将支援，而是扎根式培育宁夏本土骨干医师。如今当地常见病、慢性病均可就近诊治，家庭医生定期上门随访，山海医者接力相守，用长效医疗守护移民百姓安居乐业。
2: 一方面是看门诊，第二个就是传帮带，对，第三个就是下乡啊、义诊啊各方面来帮扶到这个医院。其实最终还是要从造血，从输血到造血这块的去改变，能给当地带来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团队，这是我们真正要留下来的。当地群众对我们认知也更高了，对，从原来对我们不认知、不认可，到现在都很欢迎我们。先我们要回去了，他都很舍不得。所以今年我们也在这儿种了一棵树，种了一棵松树，代表我们福建闽宁的这个帮扶，友谊长存。
3: 在闽宁协作30年的深耕历程中，民生福祉的提升不只体现在了医疗卫生的提质升级，更镌刻在了塞上校园的日新月异里。依托闽宁对口协作帮扶机制，优质福建教育资源持续跨越山海落地宁夏，以书香助力教育振兴。
1: 多年来，闽宁两地持续开展师资互派、教研共建、助学帮扶、资源共享等协作项目，通过传帮带培育本土师资力量，补齐乡村教育短板，让山区学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以教育赋能成长。
4: 我是这个学校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老师，从这个学校开门我就在这儿啊。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教师理念的一个转变，孩子的眼界啊拓宽了，跨越2000多里的这个山海啊，到这个地方来，他们确确实实在这个地方留下了自己的浓重的一片。
1: 医疗暖民心，教育起未来，一医一教一护一育，正是闽宁协作深耕民生、润物无声的最好见证。
5: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

0: 安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5: 北京时间6号晚上8:50许，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此次运抵物资总重约80多吨，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杀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将用于支持救灾应急救援和灾区民众的安置工作。委内瑞拉方面表示，此次强震发生之后，加拉加斯以及北部的拉瓜伊拉州等地区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刻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将为当前的救援和灾后的恢复工作提供重要的支持。当地时间6号，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多国政府、企业、学术等各界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及影响、弥合人工智能鸿沟、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等主题进行讨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希望这一对话能成为将全球参与转化为全球行动的平台，使人工智能变得更安全、更公平、更普及、更符合伦理。作为全球数字契约的承诺之一，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由联合国大会授权设立，旨在为各国政府和利益攸关方提供一个对话平台，确保人工智能治理反映所有国家的优先关切，以及实现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普惠共享。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里亚布科夫就此回应说，如果美国准备在俄方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基础上采取行动，冲突确实很快能得到解决。里亚布科夫透露，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如有必要将尽快安排两人访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年度峰会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当地时间6号，北约秘书长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特朗普政府多次批评北约成员国不给力，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并表示要从欧洲撤军，会认真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北约成员国在特朗普持续施压下，已于2025年6月集体同意，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的5%。然而，北约内部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一直存在分歧。
4: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必去观海。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2: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3: 就停留在这烈绿太阳下，在这受不了。
4: 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5: Young forever。
6: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7: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2: 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

0: 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吃牙的，上次你给我果子，这次我还你们骨头。按你们的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
1: 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是见不着肉，贫僧当场羞辱他。
2: 这。
3: 哎呀，哎，该吃饭了。
4: 好，谢谢了啊，
3: 等饭吃了。
4: 来，给我一份。哎，煮熟了，来，你的，
2: 谢谢。
3: 来，给我一份。
4: 哎，好了，
3: 这边
4: 来。
2: 谢谢。
5: 好，来，五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3: 好香啊！
5: 哦，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这个。啊，
1: 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也知足了。
6: 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7: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门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哼，
6: 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
7: 也是，弟兄们，下马。
8: 萧元帅，辛苦了。
0: 莫元帅，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
8: 正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你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
0: 本元帅，你果真善于用心计呀，你虽聪明却不是孔明，你的空城计早已瞒不过本帅了。
8: 萧元帅好像不大相信呢。你确实精通兵法和阴阳学理，可你也有弱点，你为了阻止我们购粮，在东西方向切断了我们的购粮之路，可你却忽视了自家的方向，所以本帅就派人在你自家的领地里购买了这么多的羊羔啊。萧元帅，本帅要好好谢谢您了。
0: 老天不公啊，老天不公，为什么苍天生我萧天佐，还将不归应啊？哎。

0: 乃大宋粮草押运官，岂能弃粮草而偷生？
1: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兄弟们，上！
2: 上！
1: 本将军来劫粮草，还是来包围我们的？
3: 没错，这是王监军设的引军入瓮之计。
1: 王庆龙，你不是说杨宗保已经死了吗？那他是谁？
4: 你究竟是谁？
3: 王监军，难道你忘了御辽先锋？忘了你我曾经许下的诺言，今生忘年，如同手足，
4: 相携相助。来日方长，
3: 来世为鬼，结拜一人。
1: 你们这些宋人都是骗子，跟你们拼了！

对不起，因为你是内奸。

0: 穆元帅，羊肉虽然好吃，可兵将们大多来自中原，吃不习惯，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弄粮食。
1: 粮草已经有了着落了，
2: 王庆龙那点粮草杯水车薪，顶不了三日。更多的粮草很快就运到了。
0: 嗯，朝廷押运的补给，至少20日后才能到达。
1: 不用，最多2日。
3: 最多2天，是他，
1: 跪下！诸位，诸位，是可杀，不可辱。快快快快，给齐乃将军松绑！哎，齐乃将军骁勇威猛，本元帅跟众将领佩服之至啊！
3: 闲话少说。
1: 想让本将军投降，门儿都没有！你，本帅还真无此意，但是想请齐乃将军在本营小住2日，随后将您送回辽营。
4: 这……来人呐，带齐乃将军下去好好歇息歇息。元帅，这……哎，带走。
5: 走走走！哎呀，元帅，齐乃是一员虎将，放他如放虎归山呐。
1: 齐乃就是我们的粮草，本帅要用齐乃换回我们被劫的粮草。
5: 穆元帅，这那些粮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萧天佐他能换吗？
1: 他能换吗？ 他若不换，想必他手下的将领们该众叛亲离了吧。交赞将军听令，
6: 末将听令。
1: 这是本帅写给萧元帅的一封信，用齐乃换粮草，你立马送去。遵令。等一下，到了辽营之后，大肆的宣传信中的内容。
6: 知道的人是越多越好，尤其是齐乃的部下，明白了？末将明白。哎，兄弟，我先行一步了。
4: 带王庆龙，走。
1: 王庆龙，你勾结辽军，卖主求荣，你不但阻止了我军出征，还将粮草送于他人，你还毒杀了我们阳门中将，本帅就是将你千刀万剐。

0: 也不解我这心头之恨。
1: 杀了他！
2: 杀了他！本将军住手！
3: 住手！
4: 事到如今，圣王败寇，动手吧。临死之前，只想知道现在的杨宗保是假还是真。穆元帅，您能满足老夫的愿望吧？
0: 你果真想知道？
4: 当然。如果是假杨宗保，那就证明真杨宗保已经死了。你们把我王庆龙千刀万剐，我死而无憾。因为他毕竟是杨家的独根呐！
2: 你
3: 我宰了你！
5: 住手！
3: 刀下留人！
0: 那要是真的呢？
4: 绝对不可能，因为我给他服了剧毒，还把毒箭捅在了他身上。
2: 你！
0: 看来本帅要让您失望了。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6: 杨宗保，
7: 宗保啊！

0: 宗宝，你是人还是鬼啊？是鬼，宗宝，宗宝，儿啊，
1: 宗宝，爹，
0: 娘，奶奶，
1: 宗宝。
2: 我的孙儿
1: 啊，杨宗保，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
0: 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个。这是桂英给我治疗疥疮的良药，她外消疮痪，内结百多，靠她的药力，我并未真死。我所中的毒，和田壮士所服的毒，同为一路货色。桂英为了解毒，费了很大的心思，才制出了这个百药丹。对不起，王监军，穆姑娘又赢了你。
1: 那你为何以假当真？
3: 不这样的话，怎能勾出你这通辽的内奸呢？不这样的话，怎能用奇乃换回我粮草啊？
4: 桂英啊，你这丫头可太精了，你简直把你孟叔卖了。孟叔还得替你数钱呢，你看看。
5: 现在你们该知道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因为她英明。
6: 对，
7: 对，英明。
5: 来人呐，
8: 在，
5: 将王庆龙押入死牢。
8: 走，
9: 押走。
8: 走，
9: 走。
0: 穆元帅，末将要向您请罪。
3: 杨将军何罪之有啊？
0: 末将在一气之下挑死了他的副将，那个姓潘的孽障。
3: 哦，那个孽障罪有应得，本帅不追究你。
0: 谢穆元帅。

0: 但本帅要追究你擅自做主，为帅不尊，以命相赌的弥天大罪。
1: 为了那样的奸臣小人，你竟用命去相搏，是谁给你的权利啊？让你喝下那奸人的毒酒，又是谁给你的权利用死来挽回你男人的颜面？你想过奶奶吗？你想过爹爹吗？想过那些想你的亲人吗？你想过我吗？所以本帅要追究一辈子。
2: 观音啊，
3: 奶奶，
4: 绝粮损失兵马不多，可齐乃将军被俘，影响巨大。齐乃哈比赤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我失去一条臂膀，我萧天佐。
5: 元帅，我们攻城吧，我们逼迫穆桂英交还齐乃将军，进攻吧，进攻吧，进攻吧。元帅，
4: 现在宋军气势正盛，攻城不但救不出齐乃，还会损失惨重。
6: 杀！杀！杀！
5: 使劲！
7: 杀！萧元帅的！
6: 杀！吁！
8: 干什么呢？啊！我是奉穆元帅之命，想用齐乃将军换回我们的粮草。啊，这不，我们的穆元帅给你们萧元帅的信。
5: 齐乃将军可好？
8: 好极了，顿顿好酒好肉的，高兴的都乐不思乡了。
9: 齐乃将军什么时候回？
8: 这就要看你们萧元帅了。如果你们萧元帅还我们粮草，齐乃将军马上就可以回来。哎，你们和齐乃将军有交情？
5: 齐乃是我们部落的首领。哦，
8: 真是兄弟情深呐！
9: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哈哈，
8: 本将军是杨延昭的副将，焦赞。
9: 那
5: 别啰嗦，快进去禀报。
9: 是。报。
4: 起来。
9: 元帅，宋军使者前来送信。
5: 你们宋人为何让一个女人挂帅？
8: 哎呀，有本事嘛！哎，你们萧太后不也是女人吗？
9: 太后年长，经验丰富，穆桂英不过是个小丫头。
8: 这本事啊，不分年龄大小。
5: 你们服她吗？
8: 那当然了，不仅我们服她。哎，你们去问问你们的萧元帅，看他佩服不佩服。
5: 不错，他战败过我们，俘获了齐乃将军，听说还把跟我们有来往的重臣抓起来了。
8: 知道我们穆元帅的厉害了吧？
4: 叫他进来。
5: 是，进来。

0: 萧元帅召见你。
1: 谢了。
0: 你们两个留下。
1: 哎，你们想见七乃将军呢，就得向你们萧元帅求情啊。
2: 他是还让求情，
3: 是因为的。
4: 进来。

0: 只要返还我们的粮草，齐乃将军就可以回来。
1: 不要说了，
2: 闭嘴！
3: 闭嘴！
4: 你们想用齐乃将军逼我退兵，手段卑鄙！
0: 不是逼迫，是想交换。
4: 再说老子砍了你，我们的辽军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管任何原因，都改变不了我们取胜的决心。
2: 对
3: 对
5: 对对！
0: 现在说是进是退，可能还为时尚早。
4: 这个黑胡子说话太多，给我轰出去！
6: 哎，两军交战不让来时，不让说话，我当什么来时啊？
2: 出去！
6: 我当什么来时啊？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7: 报！
4: 什么事？
7: 元帅，齐乃将军的部下想见您。

0: 萧元帅来了！萧元帅，萧元帅，萧元帅，听说宋军想用祁乃将军换回他们的粮草，不知道萧元帅有何打算？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萧元帅，我们都是祁乃将军的部下，如果能将他换回，我们恳请元帅开恩！
2: 元帅开恩！
3: 元帅开恩！
0: 要是元帅不顾及祁乃将军的性命，那我们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跟您拼杀。
2: 您，
3: 嗯。
4: 兄弟之情深似海，有你们这份情谊，我们辽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3: 我正想换回祁乃将军，哈布什将军，
5: 末将在。
3: 以速带人清理粮草，送回宋营。
5: 是，末将遵命。
6: 谢谢元帅。
3: 不用谢，众将领跟随我多年，就当生死与共。

0: 末将损失兵将3000，战马800，末将损兵2000，战马损失700。末将损失更多，现在三队人马加起来也不足2队的人数。穆元帅，接下来萧天佐一定会不断的在城下巡线。
1: 切记不可理会。以末将之见，眼下我宋军，您挂住免战牌，以调养休整，恢复士气。
2: 除了六弟所说，我们还得再研究萧天佐的阵法，避免一败再败。本帅倒与你们意见不同。
0: 我已经向萧天佐写下战书，3日之后决战。这，穆元帅，末将以为此举万万不可。眼观前朝战事，无论春秋五霸兼并邻国，还是战国七雄为秦所灭，落败一方都应避其锋芒，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眼下我宋军。
2: 与萧天佐三战两败，元气大伤。若此刻提出与之决战，无异于羊入虎口，必败无疑呀。此时再战，恰恰是最好的时机。只要战士们不气馁，士气依然高昂。这个萧天佐呢，确实摸到了本帅的一些规律，小胜一仗。可同样。 本帅也摸到了他的命脉。
3: 穆元帅，末将以为不妥，投入全部兵力一战，是在赌博呀。
0: 嗯，
2: 本帅从不赌博，而是胸有成竹。各位将军，回去安抚部将。

0: 集合兵马，磨砺刀枪，鼓舞士气。三日后随本帅与那萧天佐一决雌雄。
1: 这是
2: 穆桂英，他不是意气用事，老身以为再战十日后不如三日后，我军完全有能力和萧天佐抗衡。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

0: 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

0: 游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

0: 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来，为我们即将的胜利干杯！干！干！报！萧元帅，穆桂英差人送来战书。
1: 你说什么？送信的人就在帐外。
0: 他不是来挑战的，他是来刺杀本帅的。
1: 极有可能。有没有检查使者身上有没有带暗器？检查过了，没有。
0: 选他进来。
2: 是。走。萧元帅，穆元帅派我给您送来了战书。

1: 本帅想在三日之后在草原与你决一雌雄，如果你有胆量，就率兵前来；不敢就乖乖退兵。
2: 大胆，竟敢侮辱我们萧元帅，推出去砍了！
3: 砍了！
4: 你告诉穆元帅，本帅应战。
2: 萧元帅，告辞。
4: 圣上，虽说穆桂英两胜一负收复了不少失地和城池，但是微臣以为这是我军由胜转败的开始。臣不想扫皇上的兴，但是微臣不得不说，穆桂英的长处已被萧天佐掌握，前景不容乐观。圣上，臣以为也是，本来穆桂英的实力就不及呼延赞，侥幸取胜。 这次他败给萧天佐，也不足为奇。
5: 双方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穆桂英败一仗就引来如此的谬论？

0: 二王爷，恕臣直言，二位大臣刚刚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穆桂英正在和萧天佐对阵，必败无疑。以微臣之见，圣上应马上任命佘太君、杨延昭为副帅，协助穆桂英。
1: 名为协助，实为束缚。
2: 说束缚也不为过，事到如今只能如此。啊！
3: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件。
4: 呈上来。穆桂英禀报，三日后和萧天佐决战。
5: 这有。
6: 圣上，请速速下旨阻止穆桂英，决战定会全军覆没呀！
7: 圣上，穆桂英此举甚是狂妄，刚刚兵败却要决战，实乃成匹夫之勇。
6: 是啊，圣上，请速速阻止穆桂英。圣上，请速下决断，不然大宋江山危在旦夕呀！
8: 望圣上决断。
9: 这士气基本恢复，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明日同萧天佐之战必能获胜。
10: 圣旨到。穆桂英接旨。穆桂英接旨。
9: 臣接旨。
10: 兵败利弊决战，令穆桂英休养兵马，总结经验，并任命佘赛花、杨延昭为副帅，共商用兵之道。钦此。
4: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10: 穆桂英，接旨吧。穆桂英，接旨啊！
9: 来，都起来吧。起来，
11: 桂英。
12: 元帅，
11: 元帅，
12: 元帅。
10: 穆桂英，奴才代圣上传旨，看你的意思，你是要抗旨啊？
9: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4: 元帅，三官抗旨，罪莫大焉，万万不可。
9: 烦劳公公回去禀告圣上，此时免战，大灭我军威，萧天佐趁势攻城，我军将更加被动，大战已定，无法更改。
6: 你，
9: 彩云，
12: 在
9: 扶公公下去好好歇歇。
12: 是，
6: 公公，公公
12: 请。
6: 穆桂英，
12: 公公，
6: 你这是抗旨，
12: 公公
6: 穆桂英。
12: 桂英，穆元帅，
9: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8: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13: 萧天佐果真老了，他在城下布阵，不但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而且不利于我军出城。最重要的是，一旦我军失利，他就能顺势攻城。穆元帅，难道我们真的不出战了吗？
9: 本帅既已下了战书，当然要战。
4: 萧天佐兵临城下，我们的大军出不了城。
9: 大军出不了，可派小部队呀，只要扰乱了他们的阵法，大军就可趁势攻击了。
14: 是最险恶难破的阵法，看来这萧天佐要施展出全身解数了。
9: 杨延德将军听令。
4: 穆元帅，
9: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

0: 冲入阵中，用你的降龙舞杀败左翼黑龙。
1: 得令。
0: 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杀败右翼白龙。
2: 末将得令。撤！吁！
3: 叔侄已败我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太阴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众。
4: 遵命。
5: 没想到萧天佐的双龙阵已经如此成熟，瞬间就改变了周围的气场，迅速造出了双龙峰。他还结合了太阴八卦阵，不仅引发壮大，还迅速扼杀了我军前锋。如此玄妙的布阵方法，老身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啊。这萧天佐真乃统军之旷世奇才呀。
6: 双龙阵确实厉害，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而且若前锋被歼，后续之兵必然溃散。
2: 萧元帅的天门阵果真变化无穷，杨五郎和杨宗保已经被紧紧锁住了。
3: 但穆桂英破阵了，他必定会派兵协助先锋部队突围。
7: 指挥兵，堵住缺口，防备他们冲出重围，冲入阵中。只需坚持半炷香的时间，杨五郎、杨宗保必将被擒。
0: 杨延昭将军听令。
6: 末将在。
0: 本帅命你率人马从两侧迂回攻击。
6: 得令。
8: 上将。

0: 变了！
1: 是啊，
2: 将士们，团军出击，一举拿下宋朝！

0: 杨三娘听令。
1: 穆元帅，
0: 你们率一队人马将降龙墓显露在辽军阵前。
1: 遵命。

0: 那是什么？
1: ！
0: 那只是蛇龙墓，是送进的一块朽木而已。
2: 将八妹、赵飞、孟良交战，
3: 副元帅，
2: 元帅，将士们可涂好了这防辣的草药了？
4: 涂抹完毕，
5: 完毕。
2: 好。彩云听令，
6: 穆元帅，
2: 你告诉城楼上的姑娘们，别玩了，该干活了。
6: 遵命。告诉所有女兵快点。
7: 好。
6: 姐妹们，看咱们的了。
8: 是啊，上。
9: 走，那块儿的就怕局不正，闹个夜半玩弹嗓。
2: 百姓听到我们胜利的号角，
0: 能，
2: 那能否让大宋皇帝放出豪言？谁说女子不如男呢？
6: 能，
0: 滚起来！不是，
2: 那能否让我这腹中的孩子落地的时候哭得最响啊？啊！

0: 穆元帅，我和白凤也率引兵前去追杀。收兵。
1: 收兵！
0: 穆元帅，趁机追杀，全歼辽兵啊！
1: 收兵。
0: 穆元帅，
1: 收兵！
0: 行了行了，鸣炮收兵。

0: 欢迎穆元帅凯旋而归呀、啊！
1: 谢八王爷。
0: 好，请进城。

0: 没想到这么快就大破辽军，班师回朝了。这都是因为拜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元帅。
1: 还是圣上圣明啊！
2: 圣上圣明！
0: 朕今天高兴，非常的高兴，击败了辽军，收复了失地，众爱卿无一人殉职。朕在此要为全体将士予以褒奖。
3: 谢圣上。
0: 石老太君，
4: 微臣在。
0: 您率天伯夫人上阵御辽，是破辽的功臣呐。朕封你为护国夫人。
4: 谢圣上。
0: 免礼免礼。严昭，微臣在。你此役训练众将士骁勇善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全军将士做出了榜样。 朕要赏你黄金千两，白银万两。
5: 谢圣上。
0: 杨宗保，
6: 末将在。
0: 你冲锋陷阵，屡建奇功，朕封你为左骑将军。
5: 谢圣上。
0: 杨家部将和赵飞作战英勇，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0: 这要对你们逐一重赏。
1: 是圣上。
0: 今日是庆祝之日，也是算账之时。穆桂英，你身背重罪，你可知罪啊？
2: 穆桂英无罪，自然不知了。
0: 你不知，且听朕列举你三大罪状。其一，对当今圣上不行跪拜之礼，乃大不敬，按律当斩。其二，与你父亲固守匪寨，与朝廷违抗，按罪当剐。其三，抗旨不遵，违令出兵，按律当诛。
3: 这
4: 圣上，穆桂英虽然有罪，可他击退了辽军，功不可没。
5: 圣上，孙袭桂英之罪就是老身之罪，老身管教不严，老身愿替孙袭桂英顶罪。
3: 圣上，罪臣杨延昭和天波府的人为穆桂英求情。
0: 哎，免，当然了，此役穆桂英也算是战功卓著。其一，你率重兵将击退了辽军，收复了城池和失地，也算是功劳之伟啊。其二，你用真情打动了萧太后，她主动退兵，还捎信给朕，同意共修盟友之意，让辽宋永无战事。你的远见卓识值得百官效仿啊。其三，你挖出了王青龙等人，为大宋除去了祸害，也是功莫大焉呐。
6: 是啊，
0: 但是我大宋从来是赏罚分明，功不能抵过。
7: 这
0: 来人，
1: 有
0: 扒取穆桂英的战袍，带以受刑。
8: 干什么？为何陷阱？
0: 大宋律明示，元帅受刑可以，战袍替代。
3: 来，快把他脱下来，快！
9: 傻孩子，这是让铠甲带你受刑。
8: 啊！
9: 来，
10: 快点，快点！
11: 哎，看什么看？

0: 桂英啊，你的战役证明了你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帅才啊！朕要好好的奖赏你。
1: 桂英啊，你还不赶紧给圣上行跪拜之礼？
2: 谢圣上。
0: 你不给朕跪拜，朕还真不怪你。朕只是希望你父亲沐雨可以归顺朝廷。 朕知道你做不了你父亲的主，回去捎个话。如果他能归顺朝廷，今天所述你三大罪状一笔勾销。
3: 是，有空一定转达。
0: 如果你爹归顺了，你是不是就给朕跪下了啊？
2: 这鸡蛋还没出来呢，您就想着拂小鸡儿的事儿了？此事日后再议。
0: 也罢。
3: 众将官听旨，自今往后，唯穆桂英大唐之上，可以不对朕行跪拜之礼。
2: 圣上圣明，谢圣上。穆元
3: 帅还有什么要求啊？
2: 请求圣上赐桂英点吃的吧。
0: 嗯，是什么意思？
2: 孩子饿了。
0: 众将官，朕已备好了酒席。穆元帅，请。
3: 是。

0: 贵英，不得无礼，圣上走前面。哎呀，
1: 爹，圣上刚才说什么来着？贵英先请。
2: 圣上有穆桂英护驾，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啊，
3: 是的，是的。
1: 走。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

0: 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 是

0: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

0: 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 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

0: 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长。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是回朝，明天将入京师。太，刘将军，你终于大败西凉，凯旋回朝了。
1: 皇上洪福齐天，朕为臣服西凉，臣等恭贺皇上，吾寡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传寡人旨意，寡人亲自出城迎接他，并且。 好好的犒赏三军，
2: 臣领旨，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太好了，
4: 是啊，又是回朝了。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爱妃啊，你怎么来了？
0: 臣妾听说皇上要出城犒赏三军，这样一来臣妾又要好些天不能见到皇上了，所以臣妾的心里甚是挂念
1: 啊。朕这一次啊，一两天就回，不用担心。哦，对了，刘妃呢？怎么不见她？
0: 皇上，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妃，都没有臣妾。
1: 怎么会呢？你们都是朕的爱妃，朕一视同仁，一视同仁。
2: 报！
3: 启禀皇上，刘妃娘娘到。
1: 哦，快宣！
2: 宣刘妃娘娘

0: 臣妾叩见皇上。
1: 面子，当心肚子。爱妃，你可知道，你的哥哥刘毅为我大唐立了大功，朕除了犒赏三军之外，还要好好的赏赐刘将军。
0: 臣妾替哥哥叩谢皇上。
1: 哪来那么多礼啊？我不是说过小心肚子？
0: 皇上，刘娘娘临盆在即，皇上你舍得出去啊？
1: 朕不是说过吗？朕这一次只去一两天而已，她的产期在下个月，还来得及，来得及。更何况有你在，你也会好好照顾你的好姐妹的嘛。
0: 皇上放心，臣妾一定会好好照顾娘娘的。皇上，后宫有这么多人照顾臣妾，皇上大可放心。臣妾特地替皇上准备了一些喜欢吃的点心，让皇上带去。
1: 哦，这是朕最爱吃的点心啊。
2: 皇上，这个是娘娘亲手做的。
1: 哦，那朕就必须要带给刘将军，跟他一同分享了啊。
2: 娘娘放心，我会叮嘱随行太监的。
1: 爱妃，这个玉佩朕先交给你，这是给未来皇子的见面礼。
0: 谢皇上。皇上，皇上怎么知道娘娘怀的是皇子还是公主呢？
1: 朕刚才转头看爱妃的时候，仿佛看到爱妃怀中抱着一个小男婴。这肯定是苍天连剑要赐朕灵儿。
3: 启禀皇上，刘将军已在城门外候旨。
1: 哦，这么快就回来了，太好了。起驾。
3: 皇上起驾。

0: 娘娘，
1: 你没事吧？娘娘，
2: 传太医，快传太医呀！娘娘，
1: 宣太医，快点宣太医呀！

0: 娘娘，
1: 太医怎么样？
2: 娘娘
0: 怎么样？
3: 娘娘这回啊，是真的动了胎气了，恐怕要临盆了。
1: 什么？娘娘要临盆了？可是皇上不在宫里，那这该怎么办才好啊？
0: 娘娘，没事吧？忍着点好吗？
1: 太医啊，到底怎么样？你倒说句话啊！
3: 还能怎么办？临盆的事谁也说不准。老夫已经吩咐宫中的武婆都准备好了。
1: 不，
3: 大家小心伺候。
1: 好，好，那谢谢太医了。
3: 有什么事再来找我吧。
1: 啊，来人呢，送太医。
4: 是是，
3: 好。
1: 哎，请。
3: 我先走了。
1: 哎，这
0: 娘娘，
1: 娘娘，您怎么样了？
5: 娘娘，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0: 叶公公。
1: 娘娘，听太医说您快临盆了。
0: 刚才我听太医说了，叶公公，我这么一摔，会不会把皇上的骨肉摔出什么好歹？我万死难辞其咎啊！
1: 娘娘恢复几天不会有事的。娘娘，娘娘，快快快！娘娘快要生了，
6: 快准备热水，再拿几个毛巾过来啊！
1: 是，你们还跪着干嘛？赶紧起来帮忙呀！
6: 是是是，来来。
1: 你们还站着干嘛？赶紧出去啊！快呀！
0: 是是是。
1: 老天爷保佑，皇上至今无子嗣，希望老天爷能赐皇上一个儿子。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

0: 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谢谢老天爷。
1: 重要不会吗？
2: 是。
3: 奴才启禀娘娘。
1: 说。
3: 启禀娘娘，刘娘娘生了。
1: 生了。男孩还是女孩？
3: 是个男婴。
1: 都给我下去。
4: 是
2: 是。
1: 这么一来，以后大唐的江山就是他的了。跟着母凭子贵，那本宫岂不是……
3: 娘娘，
1: 够了。都怪我自己不争气，生了个女儿，可我真的不甘心啊。
3: 娘娘先别不甘心，如今皇上不在宫内，娘娘可以……
1: 什么意思？说。
5: 是皇子，
6: 大家平身吧，下去领赏。
7: 谢谢娘娘。
5: 娘娘，小皇子是皇上的第一个儿子，应该就是太子了。
6: 是不是太子得皇上来决定？啊，皇儿早了一个月出生，皇上还不知道呢。
5: 皇上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0: 娘娘，娘娘不好了！娘娘。娘娘，大事不好了！娘娘，娘娘，娘娘，大事不好了！
6: 叶公公，何事如此慌张？
0: 娘娘，于妃娘娘知道娘娘生下了皇子，那个方人向于妃娘娘献计，准备要来害小殿下。

0: 皇上是他所害，原来早已经谋定了。娘娘，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啊？恐怕那个放人还有于妃娘娘已经快到了。
1: 那我们现在走吧。您现在刚刚生产完，身体还很虚弱，不能走啊。
0: 我身体虚弱没关系，但皇儿是皇上的骨肉，于妃她怎么会？
1: 娘娘。
0: 可是现在皇上不在宫中，于妃娘娘又千方百计想得宠于皇上，我看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奴才怕，奴才怕于妃娘娘对皇子不利呀。叶公公，你赶紧带着皇子和娘娘逃出宫去吧。
1: 逃出宫？怎么逃啊？
0: 叶公公，我现在身体虚弱，行动不便，但皇上的骨肉绝对不能落入他们的手中。叶公公。
1: 你帮皇子逃走吧！
0: 娘娘，可是方圆已经派大队人马把您的寝宫围得水泄不通，我该怎么逃啊？
1: 对了，后面小膳房是娘娘平时煮点心的地方，把地上盖子打开，有个御水沟。叶公公，你委屈一下，赶紧抱着小皇子从御水沟逃走吧。
0: 娘娘。
1: 可是，可是您呢？
0: 不用担心我，我想于妃她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事不宜迟，你赶快抱皇子走吧。你帮皇子收拾包袱。是，快，娘娘。娘娘，
1: 可是奴才还担心，
0: 难道你要本宫跪下来求你吗？
1: 不不不，娘娘，你可是折煞奴才了，奴才答应你就是了。
0: 你再让我看一看我的皇儿吧。
1: 娘娘，
0: 我可怜的皇儿，你父皇还没见到你，你就要流落在外了。
1: 娘娘，如果奴才逃出宫去，皇上要是回来了，你可一定要告诉皇上，一定要早日把皇子接回宫啊！
0: 这是皇上所赐的玉佩，本宫交给你。
1: 皇上还没有帮皇儿取名，本宫斗胆帮他取名为李温。
0: 李温，
1: 我
0: 在你背上刺一个温字，好让父王以后看到你，可以知道你是他的皇儿。

0: 娘娘，那奴才就走了，希望有一天能够早日回来跟娘娘相聚。
1: 叶公公。

0: 刘妃娘娘，
1: 狗奴才竟敢以下犯上！
2: 娘娘，娘娘火气怎么那么大呀？你哪来那么大的火气？你来干什么？本宫听说娘娘因为跌倒凿船诞下了一名死婴，所以我特地过来看望你。死婴，你真的好狠毒，你一定不得好死。好不好死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0: 孩子呢？
2: 已经交给了城外的皇上。
3: 娘娘，奴才已经把宫内宫外都包围了起来，没人能把婴儿带出去。

0: 说，孩子在哪儿？不知道。
1: 你竟敢打我！
0: 我告诉你，我打你算是对你客气。你最好乖乖地告诉我孩子在哪儿，否则休怪我无情。方公公，
2: 奴才在。
0: 给我搜。
2: 是。

0: 是。娘娘，没气儿了。
1: 你们都下去。
2: 是
3: 是。是
1: 方伯，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皇上要是追究起来怎么办？
0: 那就一把火给他烧了，就说是天火烧了刘妃的寝宫，来个死无对证。
1: 好，就按你说的办，把知情的人通通杀掉，一个也不可以留。
0: 奴才遵命。

0: 同喜同喜，干杯。
1: 臣谢皇上恩典，臣代表三军谢皇上厚赐。
0: 刘将军太客气了，请坐。这次大败西凉，你居功至伟，所以朕必须要好好的赏赐你。
1: 臣不敢，此乃皇上鸿福齐天。
0: 来人，
2: 奴才在，
0: 将刘妃娘娘亲手做的糕点给刘将军送上一份。
2: 是。
1: 臣谢皇上赏赐。
2: 奴才罪该万死。
1: 臣罪该万死。臣，
0: 哎，没事没事，岁岁平安嘛。
3: 皇上，皇上，启禀皇上，宫中出大事了。
0: 何事惊慌？
3: 宫中传来消息说后宫失火了。

为了保住皇子性命，我也心死不足惜。老天爷。

求求你行行好，一定要保住皇子，一定要保住皇上的龙脉。我一定要逃出去，可是这雨水沟漆黑一片，我该怎么逃出去啊？

皇上犒劳三军，可是皇上到底在哪儿啊？

0: 在哪里呀、啊，爱妃？要是你听到朕的话，你就快点出来、啊，
1: 皇上，
0: 爱妃啊！
1: 皇上，你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还是回寝宫等吧。
0: 我不等，我等了一个晚上了，什么消息都没有，我不回，
2: 我自己找，
0: 我自己找。
2: 皇上，皇上，启禀皇上。烧毁的宫殿内发现一具尸体，好像是，
0: 是，娘娘，
3: 皇上，皇上，
0: 好好的寝宫怎么会起火呢？
3: 皇上，昨天晚上湖南风起云涌，一阵雷电击中了娘娘的寝宫。所以，
0: 哪怕是起火，那应该也有人去救他呀。
3: 可是当时天色已晚，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臣妾严令方公公去抢救，可是火势太大，实在是没有办法。
0: 启禀皇上，此乃天火，怪不得娘娘，请皇上节哀。本来下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可是朕真的没想到会弄得一尸两命。嗯，
4: 报告刘将军，刚才我们在废墟旁边抓到一名宫女，
5: 带上了。

0: 你是何人？
1: 皇上，奴婢是春兰。
0: 春兰，你就是伺候刘妃娘娘的春兰？你为什么躲在这儿？
1: 奴婢，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拉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 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

0: 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

0: 档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

0: 作交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源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
5: 大上海越快上黑暗世界了。
2: 八千里路云和月，七月九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拥抱碧海蓝天，
2: 竹，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事，请检视美德。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

0: 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奴婢是春兰，
1: 说，你就是伺候刘妃娘娘的春兰，你为什么躲在这儿？
2: 奴婢，说，
0: 是不是不顾娘娘的安危，自己逃了出去，害得娘娘枉死？
1: 方公公，
0: 把她拉出去斩了！
1: 是，慢着，皇上。 娘娘寝宫失火，太过离奇，春兰可能知道一二，何不好好审问？
0: 不用问了，分明就是这个奴才贪生怕死。刘将军，后宫归我掌管，把他拖出去。
1: 等一下，皇上，此事太过蹊跷，请容臣当面问来。
0: 春兰，
1: 刘将军。
0: 春兰死不足惜，但是娘娘沉冤未洗，求将军为娘娘伸冤呐！
1: 春兰，你到底知道些什么？如实说出来。
0: 是，皇上出去犒赏三军，刘妃娘娘不慎跌倒，致使皇子提早出事。啊，
1: 你说皇子，
0: 刘妃娘娘生了个皇子？
1: 是的。
0: 那
1: 皇子在哪儿呢？
0: 娘娘生了皇子之后。
1: 正在大驾高兴之时，叶公公却前来告知说：“快说！”启禀皇上，这丫头分明就在胡说八道，让奴才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还怕她不说实话？奴才这就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
0: 不要！
1: 春兰，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有朕在此。
0: 你不妨直说。
1: 叶公公说，玉妃娘娘嫉妒刘妃娘娘生下皇子，要和方公公前来加害他们。
0: 皇上，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八道，臣妾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1: 皇上，奴才就算有一千个男子，也不敢伤害皇子啊！
0: 皇上，春兰死不足惜，但求皇上为娘娘伸冤呢。
1: 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0: 那
1: 既然如此，叶星他到底在哪儿？朕的皇子他到底在哪儿啊？
0: 当时情况危急，是奴婢献计，让叶公公抱着皇子由御水沟逃走。就在奴婢带着叶公公离开时，于妃娘娘正好进来，刘妃娘娘气不过，就和她争吵起来，结果刘妃娘娘就头破血流，晕死过去。
1: 不是的，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0: 你给我闭嘴！
1: 春兰，你说的这些，都是你亲眼目睹的吗？
0: 回将军话，是奴婢亲眼目睹。
1: 那时，于妃娘娘命方公公放火烧宫，奴婢本想陪着娘娘一起死，
0: 可是想到叶公公抱着皇子离开，没有人知道。
1: 于是奴婢就躲在御水沟内，等到火势烧尽，才敢偷偷出来，想找机会冒死禀告皇上。皇上，奴婢说的句句属实，若有半句虚言，愿遭天谴。
0: 你还有什么话说？
3: 皇上，我没有，我真。

0: 你一定要相信我。
1: 闭嘴！你居然敢谋害我妹妹！你居然敢谋害皇子！啊！
2: 阿林啊！
1: 我一剑杀了你！
2: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这都是于妃娘娘指使我干的。

0: 皇上，
1: 皇上，
2: 皇上，
3: 皇上，
2: 皇上，
4: 皇上，
0: 委屈你了。你可知道玉水沟的出口通往哪里？
4: 回皇上，那玉水沟通往长安城外。
0: 刘毅，臣在，到处张贴皇榜，马上把叶公公和皇子召回来。
5: 启禀皇上，此事万万不可。
0: 为何？
6: 叶公公带皇子由玉水沟逃出，只是怕皇子遭受伤害。臣以为于妃娘娘之前的党羽若未被清除干净，反而会害了皇子，所以臣认为应当张贴榜文缉拿叶公公，这样才不会引起怀疑，也不会让人知道叶公公手中抱的乃是皇子。
0: 那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5: 是。
0: 春兰，
4: 皇上，
0: 皇子他长得像不像朕？
4: 回皇上，皇子长得十分像皇上，方头大耳，一脸富贵相。
0: 好，本来正要为他取名字为李翠，不过现在我们父子要缘牵一面了。
4: 奴婢启禀皇上，当时迫于形势，娘娘用发簪在皇子的左肩头上刺了一个温字，并将皇上赐给娘娘的玉佩戴在了皇子身上，皇上可以凭此两点找回皇子。
0: 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
7: 昨夜军队就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皇上知道了消息赶回宫去了吗？

0: 今有内宫太监叶星偷带皇家贵重物品潜逃出宫，若有人见叶星者，举报且缉拿到案，赏银百两，但必须保叶星及身边人毫发无伤。
1: 肯定得好好的
2: 就是。

0: 宫传出我姐姐于妃娘娘被皇上处死，我哥听说皇上的皇子被叶公公抱住逃走，好，我一定要杀了皇子，那个无敌绝后。嗯，
1: 皇上出榜要抓我，这么说于妃娘娘和方人的毒计已得逞，他们是不是把所有罪全推在我头上？不行，我不能回宫，不能露面，我要保住皇子的安全。我

0: 继续查。是。
1: 叶公公抱着红子，到底上哪儿去了？如果时间拖太久，我担心会出事儿。

到处要点米浆和羊奶喂小殿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想赶回老家去，但是又怕于妃娘娘查出我的原籍，我该何去何从呢？还好那些有义气的乞丐送我一套衣服，让我混出城去。我现在身无分文，如今不便西东，我只能去找刘妃娘娘的哥哥刘毅将军，才能帮刘妃娘娘洗刷冤情，让皇子认祖归宗。但是如今我为了这个孩子弄得浑身是伤，我能找到将军吗？

上。你可知道，您的皇子此刻正在我的怀中。皇上，您什么时候派人来，把皇子接回宫去啊？

0: 师傅们，承让了。哎，
1: 是我们老了，打不过你了。
2: 是啊，
1: 云贵啊，你真行啊，打我居然用老二的招数，打老二居然用老三的招数。<笑>
2: 我们几个的独门功夫全都传给你了，而你天资聪明，还会融会贯通，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啊。
1: 都拜众位师傅教导有方，贫贵莫齿难忘。
0: 贫贵啊，除了习武，你每天都好学不倦，将来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知道。
1: 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见你爹出现呢？不是约好了今天见面吗？
2: 是啊，
1: 可能爹在路上有耽搁，那不如这样吧，就让徒弟做个东，请大家到镇上用餐，咱们边吃边等吧。
0: 哎，算了算了，我们待会儿有事儿。
2: 不如这样，平贵，您告诉你爹一声，我们三年后的今天在此地碰面。
1: 徒儿恭送众位师傅，嗯，
2: 请。
0: 好。
1: 别送了，
2: 保重。
1: 嗯嗯，我们走。

奇怪，这几年爹改行当镖师，保镖外出，可爹对各位师傅从没有失言过，为什么爹到今天都还没回来呢？

0: 哥，吃饭了。嗯，
1: 哪有胃口？爹到现在还没回来。
0: 嗯，是啊，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回来呢？爹一向说话算话的，怎么回事嘛？
1: 我就是担心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测。
0: 爹！
1: 爹！爹！我他妈的毒婊！爹！喂！

0: 贫僧恭迎魏大人。
1: 免了，今天是相府三位千金前来进香的日子，这里里外外你都得给我伺候好。
0: 贫僧知道。

0: 小心。
1: 这位是相府的大千金王金川，这位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也是本将军的夫人。这位就是今天特地来许愿的王府三千金王宝川。
2: 老衲见过三位小姐。
0: 方丈大师不用多礼。
3: 方丈大师，是我跟我三妹说，这长安城外的慈云寺是最灵的，是我怂恿三妹前来烧香的，您可要好好照顾她呀。
0: 有劳方丈大师。

0: 怎么了？没事，魏大人，三位小姐，老衲已备下茶点，请到后厢房用茶。
1: 宝钗，你怎么了？不知道，刚才拜完后起了，就有点头晕。呀，我们家三妹一向都是娇生惯养，最得父母宠爱。
0: 该不会是刚刚叫的坐久了一点就不舒服了吧？哎呀，银川，老衲三里开玩笑。
1: 小姐，要不要找个地方躺一躺休息一下？不用了。三小姐，寺内有很多禅房是让贵客休息的，其中一间是老衲坐禅之处，干净清幽。不如请三小姐。
0: 先到老衲禅房去暂时休息，你看如何呀？
2: 三姨妹，方丈说的也对呀。是啊，宝钗，方丈也是一番好意，你就去休息一会儿吧。我跟你二姐还有二姐夫，我们去转一圈，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走。
1: 是啊，小姐，走吧。
0: 那好吧。
3: 无名是带三小姐到老衲禅房去，
2: 女施主请。
3: 走吧，走吧，走吧。各位，请到后厢房用茶。
2: 准备的怎么样了？你说呢？<笑>我来吧。 小姐，你要不要去旁边靠一靠？

0: 休息一下。
1: 到了厢房，倒觉得好多了。
0: 小姐啊，这相爷和夫人呢，最疼的就是你了。那你不好好的休息，万一身体有什么闪失的话，小莲我可担当不起。
1: 就爱说好话。
0: 小姐，我来帮你捏捏吧。小姐啊，这大小姐呢嫁给了苏大人，二小姐呢嫁给了魏大人，现在啊就剩下你的婚姻还没有定了。那么多的皇亲国戚还有王孙公子都上门提亲，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1: 是娘叫你来问我的吗？小莲，我的心思你最明白，你是怎么跟我娘说的？
0: 小姐，我当然是跟夫人说，你到现在还没有中意的人啊。
1: 那些上门提亲的公子，他们不是胸无点墨，就是纨绔成性，这种人我怎么能托付终身呢？
0: 那是当然了，整个长安城内啊，谁不知道咱们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人又长得如花似玉，美若天仙，谁不想娶啊？
1: 别贫嘴了。
0: 哎呦，哎，小姐，你是不是累了？啊，
1: 还是有点头晕。哦，我躺一会儿吧。
0: 嗯，好。来，菩萨，求求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家小姐早日找到好姻缘哦。还说不累呢，才刚刚躺下就睡着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这么多花？这花可真美。

0: 小姐，你怎么了？啊，原来我是做了一个梦。啊，做梦？做什么梦啊？是噩梦吗？
1: 不是噩梦，倒是个很奇怪的梦。啊，嗯，
0: 我去开门啊。
1: 谁啊？
0: 小林。
1: 宝钏，大姐，怎么样？头还疼吗？
0: 不疼了，
1: 谢谢大姐关心，那就太好了。回长安还有一段路呢，咱们早些出发吧。回去晚了，我怕爹娘会担心的。嗯。

0: 别动！小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大娘，
0: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2: 小姐，
3: 注意那边。

0: 样呀。
1: 大姐怎么办呢？
2: 那好，我现在派人送你们回去。你回去之后马上派兵来搜山，我现在去救三姨妹。
1: 小心啊。
2: 快，
1: 大姐，三妹就交给魏虎，我们还是赶快回府吧。啊，走。
3: 救命啊，救命啊，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正
10: 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 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0: 家人们注意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

0: 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小姐，
1: 什么？宝钏被劫？哎呀，你们两个也都一起跟着去了，又去了那么多的侍卫，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2: 娘，你也别太着急了，二妹夫已经派人去找了。
3: 是啊，娘，我家魏虎一定会把三妹带回来的，您别担心了。
1: 哎呀，我怎么能不担心呢？宝钏是我最小的女儿，她平时在咱们相府里就是学习琴棋书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说如今出了这种事，我怎么能不担心呢？你们呐，也太大意了。
2: 哎，娘，都是我们不好。
3: 娘，你也不能全怪我们呢。这平常咱们长安城内城外一向都很平静的，谁知道会有几个小毛贼跑出来，这八成啊是从外地来的。

0: 我们怎么办？
1: 王宝钏没人呢，我刚有得手，可出来一个人，破坏了我的好事，还打伤了我。什么？你大哥，
0: 你一心一意想去王宝钏，我和你嫂子好不容易想出这个办法，把他骗出城，让你假扮山贼抢夺，再来个英雄救美。可是你呢？
1: 这点事情都办不好了，
2: 我也不想啊，我也想早点得到三小姐，然后入赘相府的。可是谁知道，半路出来一个程咬金，他救了三小姐，我本来……
1: 好了，什么也别说了，你现在赶紧回去养伤，我已经派人调了大队人马寻找三姨妹，你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奇怪。
2: 魏宝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呢？现在人在何处呢？
3: 大哥，不好了，下雨了，这下该怎么办？
2: 这只好等雨停了再想办法了。
4: 不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5: 银川呐，那魏虎不是负责经济安全的吗？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6: 娘，我
7: 相爷回府。
4: 相爷，相爷，
6: 相爷，
4: 相爷啊！
8: 夫人呐，这件事情老夫已经知道了。苏龙，
9: 在。
8: 光魏虎一个人去，老夫我不放心。你多带几个人前去搜山，务必把宝钏给我找回来。
7: 是，
10: 苏龙啊。

0: 你一定要把宝钏给我带回来呀！他要是回不来，哎呀，我也就不想活了。苏龙，娘，龙哥，你带小莲一起去吧。外面下那么大的雨，我想宝钏一定淋湿了，让小莲给她带套衣服。啊，
1: 对对对，
0: 小莲呢？快去带套衣服给小姐。
2: 是，
0: 快去。
3: 龙哥，你也要小心啊！嗯，
2: 那好，诸位，放心，我一定把萨姨妹带回来。嗯，
3: 夫人呐，这么多人去找，你就不用再担心了。
2: 哎呀，你看这天都黑了，外面又下着雨，哎呀，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0: 你醒了、
1: 啊、别过来，你别过来，
0: 你别误会，我不是坏人。
1: 你别过来，你到底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
0: 刚才我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晕在溪边、嗯、我看到一个蒙面人想对你不利，所以我就收拾了他，后来你掉进了溪里，我就把你救回来了。

0: 原来是公子救了我，谢谢公子救命之恩。
1: 纳的话，别客气。我看小姐全身湿透了，不如坐到火堆旁边来取取暖。

0: 回相府，我一定要让爹好好谢谢并赏赐这个人。
1: 进城要请大夫，却为了救人耽误到现在。如今天色已晚，又大雨倾盆，爹平时教诲路见不平就该拔刀相助，更何况我不能把这个小姐丢在这儿不管了。

0: 苏荣苏小姐找到了吗？还是没有找到，雨下的太大了，脚印全被冲走了，根本没有线索。
1: 那怎么办？小姐从来没有在外面过夜过，现在雨下的那么大，天也那么黑了，她一定会害怕的，怎么办啊？
0: 我已经加派人手四处去找了，不近，您留在这里找。好，在这附近找一下。
2: 小姐。

0: 小姐，我穿好了。
1: 你？是你？
0: 我？怎么？
1: 怎么他跟梦里的人长得这么像啊？
0: 小姐。慢点，你的脚怎么样？
1: 可能落水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
0: 啊，我帮你看一看。

0: 有没有好点？好多了。不知公子尊姓大名？
1: 不敢。我姓薛，叫薛平贵。
0: 薛公子救命大恩，王宝钏永名肺腑。待我回家禀告爹娘，好好报答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2: 其实我也想马上把你送回家的，只不过天色已晚，外面又下着大雨。这么晚了，又下着大雨，那要怎么回去呢？哎呀，爹娘一定担心死我。
3: 小姐。
1: 我这里有一些干粮，你要不要吃一点？

0: 看他知书达理，谨守礼数，跟我交谈你不敢看住他，哼，真是个正人君子。
1: 是不是不好吃啊？
0: 哦，不是，不是的，薛公子。
1: 啊，不敢。姑娘有何事？
0: 薛公子，看你是个习武之人，但不知薛公子，你可曾饱读诗书？
1: 从小我爹就托村里的夫子教我念书。啊，
0: 原来公子是文武兼备。
1: 文才武略，我略得一二，只不过没有一样学成的。啊，失礼了。
0: 薛公子既然文才武学皆有成就，应该进京求得一官半职啊。
1: 家父也是这样想的。啊，还没请教小姐的贵姓芳名。
0: 我姓王，叫宝钏，家中排行老三。啊，
1: 贫贵见过王三小姐。没事没事，

0: 看来这场雨要下到天明才会停了。那不如小姐在这边休息吧。我别无他意，你放心，我会守在洞口的。
1: 虽说他是正人君子，但孤男寡女同处一个山洞里头。哎呀，今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
0: 哎呀，雨终于停了。小姐，我们就沿着这条小路走下去吧。
1: 这条路这么陡峭湿滑，我从来没走过。
0: 这样啊，有办法。

0: 拿着这根树枝当拐杖会好走一点。
1: 他不但文武双全，为人敦厚，如今又发现他是那么的温柔体贴。他，
0: 你干嘛不走啊？还有问题吗？
1: 啊，没什么，请你走慢一点。
0: 好。没事吧？对不起，
1: 我没怪你。山路陡峭难走，只怪我笨没有用，从来都没有走过这种路。公子不用感到抱歉。
0: 啊，小姐不必这么说。其实应该是我出去找一个人用软豆载你下去，只是把你丢下来，我又不放心。这样吧，你还是拿着这根树枝，我把你牵下去，你觉得如何？走吧。

干嘛不走啊？原来你是怕。不用怕，有我在嘛，我会走慢一点。

0: 小姐，虽然呢我读书不多，不过圣贤的书我也读过一两本，我也知道男女授受不亲，但是环顾四野无人，应该没人会看到，如果姑娘不介意的话，允许我背你下山吗？
1: 背我下去？
0: 恕我多言，如果姑娘不方便，我们走慢一点就是了，我们走慢一点就是。
1: 我知道公子你是正人君子，我只是觉得要虚公子背我委屈你了。
0: 你我心中无邪，更何况我是个练武之人，不打紧，不打紧，来吧。

0: 小姐，
1: 三小姐，
2: 三小姐，
1: 三小姐，
2: 三小姐，
1: 三小姐，
0: 三小姐，
3: 三小姐，
2: 三小姐。
4: 三小姐，
5: 三小姐，
6: 是
3: 三小姐。
7: 姐夫，怎么样，找到三姨妹了吗？
8: 这一晚上，山上山下全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三姨妹。啊，
9: 二姑爷、大姑爷，那怎么办呢？
10: 公子，可以把我放下来了，放这儿就可以了。
7: 哦，
10: 辛苦你了。

0: 你先说。
1: 谢谢你。
0: 不客气。
2: 三姨妹，
1: 好像是我姐夫的声音。
3: 梁国将军，那边好像有人。快，快点，
4: 快，
3: 快，快！
5: 小姐，小姐，
6: 把他给我抓起来！
7: 是
8: 是，
7: 走，
8: 怎么？
5: 住手！
0: 三姨妹，
5: 大姐夫，
0: 走。
6: 大胆淫贼，居然敢欺负我家三姨妹，你这是找死！淫贼！
5: 大姐夫，昨天有蒙面人抓我，幸亏这位薛公子救了我。
0: 那他为什么不把你送回去？
5: 因为，哎呀，我一时也说不清楚。薛公子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快叫二姐夫住手啊！
0: 徐恶鲁莽，他是三姨妹的救命恩人。
6: 姐夫，昨天三姨妹就是被这个蒙面人劫走的，他肯定是那个淫贼。哎，
0: 休得鲁莽！三姨妹已经跟我说了，这位壮士是他的救命恩人。
5: 是啊，二姐夫，他还把蒙面人打伤了。
0: 这位壮士，感谢你救了相国的三千金。
9: 相国千金？
10: 是啊，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
0: 壮士，不如跟我回趟相府，让相爷和夫人好好答谢一番。
5: 嗯，
9: 不了，我爹还等着我回去治病，就此告别。哎，
5: 薛公子，大姐夫，能让我跟他说几句话吗？薛公子。不是故意瞒你的，
9: 我明白。
5: 进了长安，很容易就能够找到丞相府。小莲，
10: 啊，小姐。对了，相爷和夫人多疼你啊，他们带了衣服，说要给你换上。还有啊，
5: 这个呢，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薛公子。等你好了你爹的病，请你务必来一趟，让我可以好好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10: 薛公子，你救了我们家小姐，我们家小姐想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是应该的，所以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再来见我们家小姐一面哦。
5: 小姐，
10: 哎呀，薛公子，你就收下吧，这是我们家小姐的一番心意。

0: 对不是让你拿去变卖，是要你留作纪念而已嘛。
1: 小林，嗯嗯。
2: 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保重，诸位告辞。
3: 嗯，原来是这小子伤了我弟弟，好，咱们这笔账有的算了。

0: 已经走远了。
1: 三姨妹啊，这轿夫已经等了一天一夜了，岳父岳母也着急了，咱们先回去吧。北京，
0: 小姐，你看你身脏兮兮的，不如我先带你去换衣服，我们再回。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7: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

0: 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

0: 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

0: 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

0: 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导演一直给我一种很矛盾的一个印象，他好像一方面是受困的，另一方面又激发了人的无限的一个潜能。
4: 越动荡不安，内在越需要某种确定。
3: 厦门也是一个岛屿，这次我碰到一些不同的朋友。
5: 从我的爷爷们这一辈就开始下南洋。
6: 从二品的通风大屋。哇，
7: 从二品那儿很高啊！
8: 弘一法师还给他写过赞。
3: 真的很感动，那个，不管是他们自身的家族的经验，还是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寻找，
9: 你好，
3: 都能够折射出这些故事、这些情感里面的欢笑、里面的泪水、里面的希望、里面的离愁，
7: 拥抱全世界啊！虽然在个岛屿上，反而可以拥抱全世界，
1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 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你想点
1: 吧，大家别走，
2: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3: 全唱完成了，就只有我葛大的这个丐帮能够表演才艺给大家看了。你看我们有手的，那看见没有？这个是缺腿的，还有这是一个缺胳膊的，
4: 是吗？
3: 哎，瞎子，这个智障脑袋有问题的。这么精彩的表演，大家还不拿出点良心来吗？给点吧。
4: 好，那个人
3: 没关系。大家既然觉得这个不精彩，好戏在后头，更精彩的马上给大家看一下。马上为大家介绍，本丐帮唯一四肢健全的，来给大家表演一段精彩的才艺。
1: 好。
3: 哎，都过来，都过来！我看呢，唱歌跳舞这招是行不通的，大家还是四处多要点钱吧，啊，好不好？多要点去。哦。

0: 看。哎呀，公子你看，这个很漂亮的，拿回去送给妹妹啊。这个也好，送给姑娘很合适的。哎，您看看，这个喜欢吗？
1: 来。
2: 表哥，你干嘛呀？人家看看东西不行吗？
1: 不是不行，可你刚才看的是女孩的东西。
2: 那人家本来就是女孩子嘛。
1: 哎，我的公主，你可别忘了你现在是男儿身。戴湛，你别生气了行不行？你可别忘了我们来中原的目的，我们可不是来玩的。
2: 这我当然不会忘记。18年前我们败于唐军手下，以至于我们臣服进贡唐朝18年，我可不服气。
1: 只要你记住我们此行的目的就行了。
2: 那还
3: 大爷，
4: 二位大爷，大爷，可怜可怜吧，给点钱吧。
5: 谢谢谢谢，
2: 别碰我。
5: 谢谢。
1: 怎么这样？我们走。
5: 这么久啊，
6: 我不怕了。哎呀，
7: 两位，钱包是你们的吗？
2: 是我的，谢谢。
1: 看你们是乞丐，可怜你们，没想到你们居然还偷。哎，
7: 失物已还，不予追究了，你们先走。
5: 谢谢。
2: 公子，多谢帮忙。
7: 城里人多复杂，要小心看好你们的财物。
2: 表哥，中原还真是高手如云啊！刚才那个人可谓是武功高强，没想到你已经暗使了内力，他还是可以挡得住你。
1: 我也没想到，他的内力居然不在我之下。
2: 没想到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还打不过一个平凡人呢。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啊，随便说说的。

0: 娘，宝钏，宝钏，娘，哎呀，我可怜的孩子，我的宝贝女儿啊，让你受到惊吓了吧？
1: 好了，女儿回来就好了。
2: 女儿不孝，让爹娘担心。女儿，哎，
0: 不必多礼了，怎么样，没受什么委屈吧？
3: 三姨妹幸得好心人相助，又逢下雨，就在山洞里过了一夜。
0: 我堂堂相府的千金，怎么跟个陌生男子在山洞里过夜？这要是传出去，你……
1: 哎呀，相爷，人家救了咱们女儿的命，咱感激还来不及呢，你看你胡思乱想的。
4: 爹，薛公子人品甚好。
0: 我们在山洞里，
3: 他用衣物隔开我们两人，他是个正人君子。
0: 爹，有机会要好好答谢人家。
1: 是啊，
0: 嗯，
3: 救我宝贝女儿的恩人，爹当然要好好报答了。嗯，
0: 祖龙，
3: 在。
0: 刚才宝钏说的那个人，应该就在城里了，你去找找吧。
1: 是。
3: 宝钏呐，看你头发乱糟糟的。
1: 娘陪你到绣楼去梳妆一下啊！
5: 我也去。哎，如果今天换成是我，爹娘肯定没这么着急，不会关心我的。嗯，爹夫。小婿有话要说。

0: 嗯，你说吧。
1: 小胥认为，那个姓薛的小子就是那个蒙面贼。
0: 此话怎讲？您想，此贼武功不凡，能在我的眼前把三姨妹给抢走？他既然抢走了三姨妹，为什么又把她平安的送回来呢？此中缘由很难想象啊。
2: 你是说，他是故意以退为进，绑架宝钏，再向老夫邀功？
0: 不止邀功，我猜。
2: 他是想做岳父您的乘龙快婿啊！卫华，
0: 在，
2: 这件事情你要帮着老夫查个清楚。如果他真是救宝钏的恩人，老夫定当重重有赏。但是，他若是胡来，老夫绝不容他。
0: 是岳父，小婿，这就去办。
2: 去吧。
3: 薛某人到底是何许人也？
4: 大夫，我真的走了好几家药铺，都没有大夫愿意跟我回去。求求你帮帮忙，跟我回去吧。哎，可是路这么远，怎么去啊？我雇轿子送你过去啊！医者父母心，我怕我爹快不行了。我求求你了，大夫。哎，
3: 看你这么孝顺，好吧，小路啊，哎，把药箱取来。
4: 哦，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3: 师傅，来了。好，请，哎，走。快，快，快，快，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
0: 别抓人呐，没你的事儿。好了，别让你，你为什么抓我？别动！别走！别走！别动！嗯，好了，已经够美了，还打扮呢？
1: 哎呀，你看你呀，你妹妹昨晚受了一夜的惊吓，不来帮忙也就算了，还说什么风凉话呀。娘，这宝钏的前后左右被你大姐还有小莲围着照顾了，我又从何帮起呢？好了，娘，我跟银川去厨房看看吃的做好了没有，小妹啊一定饿坏了吧。好好，去吧。
0: 大姐、二姐，别忙了，我不饿。怎么会不饿呢？再说了，这是娘的一份心意嘛。你到时候多吃一点。去吧。小莲啊，
2: 夫人，
0: 小姐昨晚熬了一夜，你先让她睡一会儿，好好休息休息。我去厨房吩咐一下。
2: 备一桌酒席，给我女儿压压惊。夫人慢走，好好照顾小姐。是夫人。你给我打！
3: 你们干嘛打我？我，你居然敢冒犯相府的三千金！
2: 我没有。
3: 你还说没有？你和他待了一整晚，我不信你没有侵犯他。我真的没有啊！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你们是谁？
4: 你管我是谁？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在干嘛？
3: 你没看到我在审犯人吗？
5: 胡说！审犯人应该在衙门，你把他带到郊外，分明是用私刑。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怎么样？
1: 你还好吗？
0: 谢谢。是。
1: 表哥，我们快找个地方替他疗伤吧。
3: 大战，你让我一路跟过来，结果发生这种事情，我们还有要事在身。
1: 先不说这些，救人要紧。
4: 来，哎，小姐啊，我觉得刚刚夫人说的不对哦。
5: 我娘哪说的不对？
4: 刚刚夫人说，小姐你满脸惊吓，而且整个人憔悴了，也瘦了。
5: 没有啊。
4: 我也觉得没有哎。不但没有，我还觉得小姐你呢，满脸红光，春心荡漾。
5: 小爷，你胡说什么？
4: 小姐，我哪有胡说？你想想看，之前呢有很多的王孙公子上门提亲，可是你都不答应啊。还有呢，有很多人找了画工画了画像让你挑，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啊。但是今天呢，我看到你跟薛公子要分手的时候，满脸充满着依依不舍，眼神中还带着期望的表情。
5: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打你了。
4: 哎呀，小姐，我跟你感情这么好，你对待我又像亲姐妹一样，你舍得打我吗？小姐，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的话，你就尽量告诉小莲吧，因为小莲跟你啊像亲姐妹一样，对不对？
5: 这个薛公子啊，确实是个既善良又温柔的人，更是个谦谦有礼的正人君子。
4: 小倩，你真的喜欢他
5: 啊？我不知道，我只是
4: 心里想着他，脑子里浮现着他，嘴里还常常念着他，是不是？小姐，要不要我去帮你找他？
5: 小莲，啊，我是相府千金，我怎么可以去找他呢？
4: 哎呀，小姐啊，我们呢只是要找他来，又不是让他来提亲，是吧？更何况你不是送他一只金钗吗？咱们呢就趁此机会邀请他上门，让小姐你好好的当面谢谢他。不对啊，照我看啊，薛公子啊，他虽然外表温和，可是他的内心啊是非常自负的，所以如果要他主动上门，他绝对不会答应了。
5: 那怎么办呢？
4: 这个啊，当然是由我小莲去邀请他上门啦，好让小姐你啊好好的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啊。
5: 他说他要找大夫医治他爹的病，所以呢你就到药铺去找他吧。
4: 还是小姐你聪明哎。

0: 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里来啊？
1: 我的好公主，我们都是大梁人，到这儿来是探听中原的虚实来了。现在倒好，你为了救他打伤官兵，现在我们不管是把他带到药铺也好，或是客栈也罢，都难免会遭到官兵的追捕，我们可能会暴露行踪啊。
0: 我知道，可是也不可以把他就扔在这儿啊，我不太放心。

你放心吧，我刚才看了，他只是受了皮外伤，你给他服了药，应该没什么的。而且，这个地方像是有人住的，一定会有人照顾他。再说，我们跟他素昧平生，这么帮他已经够可以了。好了，此地不宜久留，走吧。

0: 就是他，好啊，敢坏我们的好人！这事儿，害我们今天半毛钱都没要到，你现在还敢睡到这儿来？好好休息休息，亚太。老大，叫我老大。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大吗？说，为什么打人？
1: 老大，你不知道，今天我们沿街乞讨的时候，他欺负我们啊！对啊，
2: 什么？
1: 他竟然敢欺负我们弟兄！
2: 老大，这事饶不得！
3: 就是啊，
1: 是啊。哦，长得还挺俊的嘛。
4: 阿狗大牛，你们说说看，他是怎么欺负你们的？
0: 说呀！
3: 我们今天偷了一个人的钱，被他发现了。

0: 我们是乞丐，不能偷，不能抢。我告诉过你们，我们是乞丐，是要饭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白白。我们今天之所以当乞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番悲惨的身世。兄弟之中，有人天生不能工作，有人哮喘、残疾，但是我们不能偷，不能抢。你们真的要偷人家的钱呢？我们当强盗得了？
1: 就是啊。老大说的话，你们都当耳旁风了是吗？
2: 老大，
3: 我们不敢。
4: 你们说，他打过你们吗？
2: 那倒没有。我们偷了那个人的钱，那个人想打我们，他还帮我们呢。啊？
5: 对，就是这样的。
0: 有这种事儿？啊。哎，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受伤了，这怎么回事？喂，醒醒！哎，醒醒，醒醒啊！喂，醒醒！哎，
6: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长安城里最大的丐帮。这位呢，就是我们的老大，他叫做葛大。至于我嘛，我叫做张伟，是伟大的伟。

0: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哎，他们偷钱也是迫于无奈，所以我放了他们。
1: 呸！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你受伤了啊。没事。哎，小兄弟，你怎么受伤的？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薛平贵，我跟我爹住在城外。
1: 薛平贵，
2: 我爹受伤了，我是来请大夫的。
1: 哦，是这样。
2: 好不容易找到魏大夫愿意跟我出城。
1: 刚才却被官兵无缘无故的追打，我已经出来一天了，我爹等得一定很着急。啊，我先告辞了。哎，我帮你。哦。哎，不行啊！你看他这样子，他也走不远呢，对不对？不然我们先弄点药给他吃吧。啊？
2: 不行，我要回家见我爹，告辞。
1: 老大，你看他，他是个很孝顺的人呐。我们都是没爹没妈的孤儿，看到人家这么孝顺，真羡慕啊。哎，我看不如这样吧。喂，啊，你们两个，这事儿是你们惹出来的，你们负责去做个担架，你们把他抬回去，那我们。 也陪他一起回去好了。
3: 这不好吧？哎，这很好。哎，我告诉你啊，这破庙呢是我们白天进城的落脚处，晚上呢就回到我们住的武家坡，出城顺路。
4: 喂，你们俩站着干嘛？

0: 不赶快去？
1: 是，
2: 不是。
3: 哎呦，这叫做相逢自是有缘。哎，我告诉你哦，你不要看我们是乞丐哦，我们可是有帮规的，而且我们还有祖传丐帮的灵药，什么疑难杂症都能医好。我告诉你，我跟你回去看看你爹，或许啊，以我的头脑，有办法医好的。
4: 真的？那就谢谢你了，小兄弟。谢谢。
3: 不客气，我叫葛青，以后你就叫我小青就好了。
4: 谢谢小青兄，谢谢。
5: 好了你。好了，哎，小兄弟，我看你是一表人才，斯斯文文的，我对你是一见如故啊！哎，是真心想跟你交个朋友，就是怕你嫌弃。
4: 我爹曾经这样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且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我开心都来不及呢。哎，
5: 那好啊，那我今天开心呢。这么办，我们今天跟你一起回家。哎，这个小青啊，一举高明，说不定啊，还能救你爹呢。
4: 那就谢谢大家了。
6: 你有没有看到薛平贵来过这里啊？哎
7: 呀，他呀被人抓走了。来了一群当兵的，把他抓走了。
6: 怎么会啊？三妹，
8: 三小姐，什么事啊？二姐，刚才的东西都吃完了吗？
9: 都吃了一些，不过太多了，我吃不完。
8: 谢谢二姐。吃过了就好。你看你呀，现在精神多了，来坐。三妹啊，你要知道，这次二姐夫为了找你，他可是在外头奔波了一夜都没睡呢。
9: 都是我让二姐夫担心，我在这儿请二姐替我向二姐夫说声谢谢。
8: 傻妹妹，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呢？不过这除了你二姐夫之外，还有一个人你也得好好的谢谢他。
9: 谁啊？
8: 就是你二姐夫的亲弟弟魏豹啊。
9: 魏豹？我不明白。
8: 这你就不知道了。魏豹一听说你被人劫走了，他可是心急如焚呢，跟着你二姐夫去找了一个晚上。
9: 可是我碰到大姐夫和二姐夫的时候，
8: 那是因为他在另外一头搜山呢。你二姐夫告诉他你回来了，他高兴得很呢，现在亲自带了一些礼品想要来慰问你。
9: 这个二姐，咱们家什么东西都不缺，不需要让他破费，还是你替我去谢谢他吧。
8: 那怎么行呢？人家已经亲自上门了，东西也已经送到了，你叫二姐怎么好意思去推辞呢？再说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姻亲，你还是当面去谢谢人家吧。
9: 二姐，哎
8: 呀，好了，你就当作是给二姐一个面子，走吧，走。宝弟。哦，
10: 大嫂。三小姐。
6: 魏公子。
10: 哦，大嫂，这是我带来的礼物。
8: 哎呀，宝弟，都是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呢？啊，
10: 哪里。啊，三小姐，怎么样？没事了吧？
9: 谢谢关心，我一切安好。啊。
8: 三妹，二姐已经说过了，这宝弟是自家人，不要这么生疏嘛。来，跟我来，宝弟。你跟三妹好好聊聊，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啊。
9: 二姐，
8: 没事的，你好好聊啊。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

0: 南方的阮奶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2: 阮老师，立冬，今天我亲手给两位做点好吃的，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0: 这刚子的手艺哈，他亲手做的
1: 不容易。
0: 哎，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呢。
0: 哪儿啊？
2: 来，请上眼。哎呀，看看，
0: 呦，
2: 怎么样？
0: 看看，
1: 挺精致
2: 的，自制的水果捞
1: 啊，就这啊，是挺精致。
0: 嗯，
1: 还露一手。
0: 嗯，
1: 太没难度了。
2: 哎，你还挑上了啊？你别管有没有难度，咱们这个就图一个营养，图一个健康。
1: 行，那你说说这里边都有什么营养呢？
2: 哎呀，这么多的食材，看看啊，西瓜，是不是？哈密瓜，看看上面这黑的是什么不？
1: 蓝莓，
2: 进口的蓝莓，进口的，
1: 进口的。
2: 哎呀，多贵呀！那营养肯定丰富啊。阮老师，你说对不对？
0: 现在刚子也学会讨巧了啊。不过呢，你这水果捞里的营养确实是不少，而且你这回啊下本钱了，就这蓝莓可不便宜。别的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啊，就是蓝莓里它含有什么营养，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对不对？
1: 这个知道。
0: 那你说
1: 蓝莓里边花青素嘛？
0: 啊，对，
1: 对这个眼睛视力好。
0: 嗯，
1: 我爱人就经常买这蓝莓给俩孩子吃。
0: 还是你爱人心细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个蓝莓里头的花青素，它比普通的果蔬里头的花青素要高很多。花青素大家都知道吧，而且呢它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可以预防血管的氧化损伤，还能抗衰老。当然了，这里头除了花青素，蓝莓里还含有一种特别好的营养，不过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2: 什么呀？
0: 神经酸呐。
2: 对，
0: 是不是？蓝莓里是含有一定的神经酸的，你们俩应该知道吧？这个神经酸有什么作用啊？
1: 这还能难得到我们
0: 啊？
1: 养护脑神经的，
0: 你俩都记住了
2: 啊？
0: 那我估计我们观众朋友你们也都应该记住了吧？没错，这个神经酸呐，就是养护脑神经的好东西。我们的大脑相当于一个司令部，指挥着我们身体各个部门，而这个神经呢，相当于司令部跟各个部门当中的那条电话线。这电话线它要是断了、堵了，这大脑就失去了对身体相应组织的那个控制。小到眨眼睛、喝水、打个哈欠什么的，大到什么呢？说话你不方便了，说不清了，唱歌你走调了，走路你都走不了直线了，等等，都会受到影响。而这个神经酸呢，它就是维护这些线路通畅的营养，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可以对受损的脑神经组织进行一个修复，调节咱们脑细胞的功能。这个呢就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
2: 哎呦，这蓝莓一小盒就要20块左右呢。原来我还有点肉疼，但现在看来这个蓝莓贵它有贵的道理。
0: 这钱你白花了吗？
2: 没白花。
1: 但是说这个价格哈，要让我妈听见
0: 啊，
1: 她是绝对不会买的。这老人家呢是节俭惯了。我有一回哈，我们买了点那个蓝莓。我心里就想啊，这个对身体的营养不是多吗？而且我妈也没怎么吃过哈。洗完了我就放桌子上照顾大家吃。我妈第一句就是这什么东西啊。第二句紧跟着哈，这东西多少钱呢？我就在心里头啊，我给他默默地打了一个折。
0: 你说多少？
1: 我说10块钱吧。结果他跟我说什么
0: 啊？
1: 10块钱？这点东西
0: 啊，
1: 下回你可别买了
0: 啊，
1: 太浪费钱了。
0: 你妈这话我理解，真的是理解。他就是经历过那个一分钱掰两半花的那个年代。
1: 对，
0: 那个时候大家非常珍惜粮食，这个吃穿用度每一样知道，它都是来之不易呀。所以呢，所有的人都是特别珍惜，哪怕就是一粥一饭，皆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呢，恒念物力维艰。不过呢， 我也想跟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特别是你老妈，说一句，
1: 对，你得劝劝他。
0: 对，咱们这个生活呀，跟以前比呢，您说是不是好了很多了？现在的生活多有保障啊，别什么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
2: 对，是啊，哎，我老妈有双皮鞋啊，留了10多年。

0: 哇！
1: 后来终于有一次舍得穿了，
0: 啊、
1: 走了一圈回家发现。鞋底子没了
0: 啊！
1: 鞋底啊，那个橡胶氧化了，
0: 明白？
1: 哎，就穿这一次就这样了。
0: 啊、
1: 哎呦，把我老妈心疼的。
0: 所以呀、啊，你说我们这些年纪的人了，咱是不是得该吃吃，该喝喝，该转转，该乐乐呀？
1: 对
0: 啊，我告诉你，立冬，你跟那儿说对啊。我有一个老同事，我们都管他叫什么名，你知道吗？
2: 啊，
0: 小苏布。
2: 什么
1: 小算盘？
0: 你猜对了、
2: 嗯、啊！小算盘拨的那算盘，
0: 对，小苏布小算盘、
2: 嗯，
0: 平时那个叫省啊，什么都省，他就算着我怎么从这里头省一点儿、
2: 啊，
0: 从那儿再抠一点儿。
2: 有，
0: 他对自己特别的抠，但是他对家里人特别的舍得。就拿吃饭来说，
2: 嗯，
0: 晚饭他们家呀最丰盛了。他说，他先生。他儿子啊，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天了，这回家要吃点好的呀，宁可多做一点，他也不能少做了。所以呢，这个菜你就知道了。
2: 哦，吃不完就剩了。
0: 剩了，
2: 嗯。
0: 那第二天呢，他给先生儿子做好了饭菜，他自己干什么呢？就吃头一天剩的、
2: 嗯、
0: 啊。然后当时我知道这情况以后，我就跟他说。你少做点儿，你勤着做点儿、嗯，你也吃点新鲜的饭菜。
2: 对，老是吃这个剩菜剩饭，咱们都知道它不健康、啊。
0: 没错，
2: 就是新闻上不都经常有报道吗？说吃这个隔夜的菜哈、啊，进这医院了
0: 啊。对，
2: 这新闻多多呀。
0: 是，
2: 所以我们家现在做饭真是一顿刚刚好。
0: 嗯，
2: 就那些。
0: 哎、嗯，那你们家的习惯还不错，那、
2: 嗯、
0: 继续保持啊。
2: 嗯，
0: 我再跟你说，到后来呀，有一次。我们那些个年纪大的老同事啊、
2: 嗯、
0: 哎我们要聚会了就给那小算盘打电话了结果呢他儿子接的电话说我妈聚不了了
1: 哟
0: 我就问他你妈干嘛聚不了呀、
2: 嗯、
0: 这回聚会不让你妈掏钱电话那头他儿子说别提了我妈血压血脂挺高的现在行动不便了而且呢家里也离不开人了都要陪着她呀到现在我妈还在医院进行康复锻炼呢
2: 嗯
0: 然后话筒的那头就传出我那个老同事的声音啊人呀我一听他说话这嘴里含块糖一样我就说是我英平你怎么样了紧接着电话那边传出来他断断续续的说话声说的是什么我也听不清我反正啊在电话这头呢我安慰他几句
2: 嗯
0: 啊我让他放宽心积极的锻炼我说慢慢慢慢的你会好起来的
1: 原来还能操持家里的一日三餐呢、
0: 嗯、
1: 现在行动不便话都说不清了
0: 是啊
1: 这变化太大了
0: 哎特别是认识的人你说咱们身边的人他突然说变成这样了、
2: 嗯、
0: 就咱们心里就不舒服了
1: 难过呀
0: 是吧
2: 嗯
0: 但是这些呢我告诉大家它是有迹可循的你们大家看啊他日常的饮食他也不健康吧
2: 嗯
0: 对不对吃剩的都归他了啊他的血脂血压以前还高那么时间长了血脂血压高了血管的负荷就增加了那么久而久之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血管啊它就堵了
2: 嗯
0: 特别是我们的脑血管你我告诉你一个栓塞小栓子就足以终结一个人的健康那一旦我们的大脑受了损伤了后续的这个锻炼康复锻炼、
2: 嗯、
0: 还得家里人陪着你去那是一个相当相当长的过程
2: 对其实咱们讲啊就是这种情况不光是对于这个个人来说哈、
0: 嗯、
2: 很痛苦对一个家庭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0: 对对对
2: 你关键最后啊咱就说心里话
0: 嗯
2: 真正说你能康复到什么程度
0: 嗯
2: 说不好啊
0: 哎这话说得对有统计说啊就是那个急性脑梗以后恢复期当中在恢复那个脑梗的过程当中它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的损害还有神经功能的损伤啊有可能这个人是语言是不是有一个干什么
1: 语言障碍
0: 对、干什么呢或者是行动一个手对不对、哦、
1: 对
0: 这样子
1: 对
0: 这样子
1: 对对、哎、
0: 或者是严重就是躺床上了那么这种情况你要真躺床上了就离不开人了呀所以我们稍稍年纪长点的我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啊兄弟姐妹们我们能够做到提前预防我们就提前预防就身体上咱哪儿的营养它不

0: 足了，咱们就给那个地方补充点营养。
1: 对，
0: 咱们尽量的就是把那些不好的事儿，咱只要知道了，你今天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你就把它不好的扼杀在这个果篮里。灭吧，开个玩笑。
2: 哎呀，你这个老同事，要是早点注意，早点补充点神经酸，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
0: 哎，这、你什么时候反应这么快了？
1: 神经酸呢，管脑的呀。
0: 对对对啊，就像我们这个小算盘啊，他那这个情况，大脑血管堵了，大脑的供血遇到了障碍了，血供不上去了，脑细胞要坏死，那这下子就导致脑损伤，而且一旦脑损伤以后，我们修复这种损伤，那就是难度相当相当大，因为咱们大脑，我告诉你，就是穿衣服是不是保护身体啊？这大脑有血脑屏障
1: 啊，对，
0: 它在保护那个脑细胞的安全，保护大脑的安全，它不许外界的那个什么病菌进来。但是因为它过于这个保护以后呢，就是有一些想帮这个大脑给它点营养的，结果呢也被挡在了门外。挡在了门外了。这样营养就很难到达我们的大脑，所以呢，我们的脑神经受到损伤以后呢，就是非常非常难修复的原因呢，就在这儿。
1: 对，难怪都说哈，说这个脑损伤它恢复的就特别特别慢。
0: 是啊，
1: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个神经酸它不也得到那个地方吗？
0: 对呀，
1: 是不是也是无用武之地了？
0: 有。说这个事情啊，神经酸不一样
1: 哦，它不一样，
0: 它不一样。然后呢，它就促进这个受损的神经细胞，而且呢，它能帮助神经的这些缺缺损损的这些电话线能够给它们都接通了，这样大脑的信号，动手手来了，动脚跨过去了，对不对？它就变得这些事儿都通畅起来了。
2: 这么看来，早点补充神经酸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确实。而且这个神经酸，我告诉你，刚子在国际上是颇具盛名啊，让咱们大家都吃点儿，咱们别堵了，哪条神经别不通了。这个科技呢，我告诉大家，它是在一点一点的进步。原来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神经酸只能从哪儿？我得问你们，
2: 鲨鱼脑。
0: 哎，对，原来就是从鲨鱼脑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成本真的是挺高。
2: 有船吧？有人吧？
0: 对呀，所以当时这个神经酸的价格，不敢想象。直到后来，在咱们国家特有的品种，那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元宝蜂当中就发现了里边含有神经酸。元宝蜂的种仁里边含油量超过35%，所以呢，它已经成为神经酸的新的来源了。
1: 要不说还得是咱们国家。
0: 那是，这个元宝蜂啊，它对那个土地的要求呢比较高，数量呢它又比较少，所以要想从元宝蜂里得到那点神经酸呢，大家觉得是不是也是非常难呢？
2: 那肯定不便宜啊。
0: 不便宜，而且国外早期他就开始着手研究神经酸这个提取技术呢，国外是比较成熟，因为人家做得早嘛，对不对？那时候就开始从鲨鱼脑袋里去琢磨着神经酸了。所以呢，就目前来看，这个进口的神经酸的品质还是比较靠谱的。刚才刚才你说了，进口的蓝莓贵呀，
2: 对呀，
0: 那进口的神经酸也一样
2: 贵呀，
0: 对呀，贵呀，它价格就会超出老多老多。我告诉你，再贵的你才看到，可能有几百的，多少，有四位数的，
2: 四位数那不就上千了吗？
0: 是上千呐！
2: 哎呦，那跟我这蓝莓比，20块钱好像我还能接受。阮老师，我还是多吃点蓝莓吧。哎，不过阮老师啊，
0: 哎，
2: 这蓝莓我平时洗洗也就这么直接吃了哈。您能不能跟我们换换样啊？什么蓝莓山药啊，我感觉就比较好。今天我就点个菜吧，您会做吗？让我们也尝尝。
0: 那今儿啊，我就给大家带来一道酸甜可口的蓝莓山药，这个叫养眼护脑，两手抓，健康宝贝带回家。做这道蓝莓山药，我们需要准备去皮的铁棍山药一根，蓝莓酱。首先呢，把山药切成薄片，然后呢，把山药

隔水上锅蒸15分钟。随后呢，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把山药压成泥，把它搅拌均匀以后，再往山药泥当中加纯牛奶、炼乳，然后再充分的将其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待用。接下来我们调个酱汁儿，在蓝莓酱当中加入稍许的清水和蜂蜜，把它调和一下。最后将这个蓝莓酱均匀地淋在山药泥上，那我今天的这道蓝莓山药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我今天这道蓝莓山药的口味啊是酸甜的，带着浓浓的蓝莓的酱果味儿。那甭说是大人，还是你们家那俩小的、啊，那看到他都是比较喜欢吃的，
1: 口水都得流出来。
0: 对，我告诉你啊，这山药可好了，健脾养胃，而且呢，蓝莓当中，刚才他们俩都说了，还有大量的花青素，可以抗氧化，而且含有神经酸，可以营养我们的大脑，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神经。
2: 太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微友叫露露，他说阮老师啊，今天听您讲这个神经酸的事儿啊，一下子让我联想到我父亲，他最近的那个反常的现象。
0: 怎么了？
1: 他说我父亲呢，这个特别不容易哈，这母亲以前的身体不好，说我爸呢为了不给我们增加负担呢，一直都是他照顾，
0: 一人照顾
1: 啊，现在呢就剩下老父亲一个人了
0: 啊、
1: 上周吧去看他，顺便呢给他带了点吃的，结果到了家门口呢给他打电话，一直呢就没人接，哎呦，当时我就慌了，就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0: 哟，老人家一个人住，又一直联系不上，这谁不着急啊？
1: 可不是吗？
0: 肯定会担心他是不是出现什么意外了，磕了、碰了，还是走丢了？哎，他后来怎么样了？
1: 对，微友说哈，心里边着急的都不行了
0: 啊，
1: 直接把这个东西放在门口，就想呢下楼去找，等电梯的功夫，电梯一开门
0: 啊。怎么了？
1: 老父亲在里边呢。
2: 哎呦，这下算是松了口气。
0: 是，
1: 当时也就冲父亲就说哈
0: 啊，
1: 你带手机了吗？你带手机，你怎么不接电话呢？
0: 啊，
1: 你看把我都急坏了。
0: 是
1: 啊，他说，当时我老爸表情就挺迷茫的，我没听着电话响啊。我手机我也用不明白。当时我一看他这个状态呢，我就以为是被我这个态度给吓到了，
0: 声音响了点
1: 儿。对，我不是着急嘛，可能声音就大了哈。但是后来一想啊，一联想这段时间，他那个说话的那个反应啊，都挺慢。我觉得他这个应该就是神经酸缺乏营养导致的一种现象。
0: 这个神经酸呢，是我们大脑里边呢，非常重要的营养。那是脑神经黄金营养素哦，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长，这个黄金营养素这方面的营养在我们的身体里呢，它就慢慢的少了。那么缺乏神经酸就会导致我们有些朋友失眠，你没想到吧，跟这个有关系，健忘啊，记忆力减退等等等等，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神经退行性的一些问题。不过这朋友叫
1: 露露
0: 啊，露露，对，这位朋友，我跟你说，你先别把事儿想那么坏。你老爸不至于老年痴呆，但是呢，确实是应该要营养营养他的大脑了。我现在明白你心里担心的那个事儿，跟很多的儿女们一样，最担心的就是我在外头上班了，家里的老爸老妈呀，犯糊涂了，在家了，忘了关火什么的。
1: 对，
0: 或者是他出门了。记不清住哪个门洞了，
2: 对对对，
0: 找不到家。
2: 我手机有时候就推送寻人的消息
0: 啊，
2: 老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在哪儿走失的呀？哎，我看到之后都帮忙留意一下，帮忙转发一下。
0: 刚才这点做得很好。
2: 嗯，
0: 我们的记忆其实都是跟着这个神经啊，它是之间挂钩的。如果

0: 我说咱们记忆性的那个神经元减少了，那我们的记忆力必然它就受到影响。就像骨关节要是不够润滑，你走路嘎嘣嘎嘣酸的胀。
1: 听听我这是嘎嘣一声，
0: 那你就该去吃点氨糖啊，
1: 是，
0: 买氨糖去啊。
1: 嗯，
0: 那要是我们的心脏要是动力不足了，就要补点辅酶 Q 十，跟这个一样。你说大脑的营养不足了，以前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今天我告诉你，可以补充一点神经酸，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因为这个神经酸是大脑神经细胞和人体神经组织的核心的天然成分，也是能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纤维的一个，怎么比划呀，就是双效的神奇的物质。目前进口的神经酸呢，在研发和提取上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1: 嗯，
0: 所以呢，用我们家乡话就是说，嘎地比较局，就是价钱比较贵啊。那大家呢可以到各自家里附近去看一看。不过我觉得吧，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你最好发现老人有这些方面的症状情况，赶紧把老人接到身边照顾。
2: 哎，对，
0: 这样你说咱们自己上班是不是也安心点啊？
1: 嗯，对，赶紧把老爸接到自己的身边。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微友叫好运连连，
0: 嗯，
2: 他说阮老师啊，其实我以前啊，我也没有那个营养这方面的意识。
0: 嗯，
2: 你看我们那时候有的吃就不错了，
0: 嗯，
2: 还谈什么营养啊？
0: 嗯，
2: 但是后来呢？因为我妈妈都是我一个人照顾，其实她那个样子我看着呢都心酸都心疼，可能吧就是我有点遗传的这个原因。
0: 嗯，
2: 也到了我妈这个岁数了，我觉得我也有点像她了。
0: 嗯，
2: 反应变慢了，偶尔那个管我女儿，
0: 嗯
2: 啊，跟我女儿说话叫别人名字，
1: 哟，
0: 你看看，
2: 我就特别担心自个儿了。
0: 嗯，当年你一个人照顾你母亲真的很不容易，以前没条件，大家也没这方面的意识，大脑神经缺乏营养不够。但是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那咱们就要有营养大脑这方面的意识和举动。年纪大了没有不糊涂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把自己的大脑的营养要这件事给安排上。
1: 对，
0: 这个神经酸其实就是很好的，对维持正常的脑功能有很重要的作用。我可以这么跟你俩说啊，就是有了这个神经酸，他就不怕老糊涂。
2: 对，就是因为您这几天您经常说这神经酸
0: 啊啊，
2: 我之前还真买过这神经酸。不过话说回来哈，
0: 怎么了？
2: 咱说这进口的东西是真贵呀，
0: 嗯，
2: 都上千了，
0: 嗯，
2: 就吃过那么一回。张老师，您要是能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您想办法给我们做一团购，那就好了。
0: 嗯，
2: 您砍价是一绝啊，原来可能吃一盒的钱，您砍完我们就能吃好几盒。很期待啊，很期待你有没有这样的团购。
0: 是什么东西都能团购吗？那进口的东西我找得着那家公司那家店吗？那进口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贵呀。神经酸我告诉你们，真的是一直都是比较贵的，因为它的来源太少了。最开始鲨鱼脑袋当中提出来的这个多贵呀，到后来才是元宝峰当中提取出来的啊。所以说能提取出的神经酸的原料它也极为有限。那这个价格就是您之前买的那个居高不下的那个价格。但是大家如果说希望阮老师有机会给我们做一个团购，那我也出我自己的一份力呗，我也帮着你们去找找呗。
1: 哇，太好了。好，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微友葛丽她发的一条语音，一条留言，我们先听这个语音。
3: 阮老师，健康真能吃出来呀、啊！我坚持跟着你健康饮食快大半年了，这体力肩头那跟同龄人相比那都是遥遥领先呀、啊、去年我出去旅游看了长白山，哎，我到了天池我就朝着那个天池大喊，心情一下放松许多，而且我还许个愿，我这个人不贪心，许了一个希望，祝福我们都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嗯， 这愿望许得真好，千金难买身体健康，但是关键的时候咱也得买。您说您去一趟长白山心情舒服了，以后健健康康的，那还是要多出去走走。
2: 哎呦，阮老师

0: 师啊，您说他多走走哈，他还真可能做不到。
1: 为什么呀？
0: 就这出趟门出的都不容易。他老伴儿是血管堵了，做了手术之后呢，恢复期很漫长啊，一直都离不开人。
2: 哦，
0: 旅游那几天呢，还是儿女过来照顾的。
1: 嗯，
0: 儿女呢很孝顺哈，就觉得母亲照顾老父亲太辛苦了，是吧？出去那个旅旅游吧。
1: 嗯，
0: 其实微友也挺欣慰啊，能出去一趟呢，本人就很开心。
1: 嗯，
0: 想问问您，
1: 嗯，
0: 您说再吃点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
1: 嗯，
0: 它这是不是能更好啊？
1: 是，您老伴目前的情况下呢，吃点神经酸这是很好很好的，因为它可以作用到受损的脑神经。那像你老伴现在他吃着进口的药，辅助上一点神经酸，那这个作用就会得到提升，哪怕是提高这么一点儿，那他的身上的这个反应也会很大。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做好心理准备，那个进口的神经酸好，但是价格也真是贵。
3: 嗨，有您在他还怕贵吗？这团购一开呀，价格就嗖的降下来了。
1: 你倒是想的挺好。哪回他帮我把价格砍过了？哪回你也没帮我忙啊，让这个价格降下来。
2: 嗯，
1: 那是进口的神经酸呢，哪有这么好谈的？
3: 也是。
1: 不过这东西好，就对大家是真有好处。
3: 大家真想要啊。
1: 对呀，那咱们仨就努力的去帮大家找啊。
0: 对。
1: 回头节目之后都分头去看看外边啊。
3: 好，我们就听阮老师的指挥。
1: 行了，那我就先说到这儿。但是大家如果说，哎，希望阮老师有机会给我们做一个团购，那我也出我自己的一份力呗，我也帮着你们去找找呗。
3: 哇，太好了。好，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0: 微友葛丽她发的一条语音，一条留言，我们先听这个语音。
4: 杨老师，健康真能吃出来呀、我坚持跟着你健康饮食快大半年了，这体力肩头那跟同龄人相比那都是遥遥领先呀。去年我出去旅游看了长白山，哎，我到了天池，我就朝着那个天池大喊，心情一下放松许多，而且我还许个愿，我这个人不贪心，许了一个希望，祝福我们都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嗯，这愿望许得真好，千金难买身体健康，但是关键的时候咱也得买。您说您去一趟长白山心情舒服了，以后健健康康的，那还是要多出去走走。
0: 哎呦，阮老师啊，您说他多走走哈，他还真可能做不到。
1: 为什么呀？
0: 就这出趟门出的都不容易。他老伴是血管堵了，做了手术之后呢，恢复期很漫长啊，一直都离不开人。
2: 哦，
0: 旅游那几天呢，还是儿女过来照顾的。
1: 嗯，
0: 儿女呢很孝顺哈，就觉得母亲照顾老父亲太辛苦了。是吧，出去那个旅旅游吧。其实微友也挺欣慰啊，能出去一趟呢，本人就很开心。想问问您，您说再吃点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它这是不是能更好啊？
1: 是，您老伴目前的情况下呢，吃点神经酸这是很好很好的，因为它可以作用到受损的脑神经。那像你老伴现在他吃着进口的药，辅助上一点神经酸，那这个作用就会得到提升，哪怕是提高这么一点儿，那他的身上的这个反应也会很大。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做好心理准备，那个进口的神经酸好，但是价格也真是贵。
3: 嗨，有您在他还怕贵吗？这团购一开呀、价格就嗖的降下来了。
1: 你倒是想的挺好。哪回他帮我把价格砍过了？哪回你也没帮我忙啊，让这个价格降下来。那是进口的神经酸呢，哪有这么好谈的？
3: 也是。
1: 不过这东西好，就对大家是真有好处。
3: 大家真想要啊。
1: 对呀，那咱们仨就努力的去帮大家找啊。
0: 对。
1: 回头节目之后都分头去看看外边啊。
3: 好，我们就听阮老师的指挥。
1: 行了，那我就先说到这儿。
3: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5: 守正直而配仁义，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
9: 大上海又快上黑暗世界了。
10: 八千里路云和月，7月9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第一个反应就是海明威小说《老人与海》里的老渔夫，他抓到了那条巨大的大马林鱼。那么有一家企业呢，在历年的鱼博会上展示了他们现实版的大鱼。今天呢，我们要探访的这家和海洋有关的企业，独特之处它就在于它的全球布局和产业创新。到底是哪个企业呢？让我们一探究竟。卓总，
1: 欢迎。
0: 卓总，我想问您一下哈，其实每年的鱼博会呢，都有一道深海奇观。
1: 你们说的应该是。印尼的这个龙趸是吧？
0: 龙趸，最大的这条啊！
1: 对对对
0: 对，天哪，这条鱼也太大了吧！我两个手伸开都感觉不如它长，更别说把它抱住了。到底什么是美人鱼呢？那自然是美人和鱼。好大的龙趸鱼啊！我的天，怎么这么大？哇，明星产品果然厉害啊，难怪你比我红啊。
1: 这个鱼每一个部位都是宝，这个鱼肉可以做成鱼丸，这个鱼丸可以打乒乓球的。这个鱼丸好吃得不得了。
2: 除了这条巨大的龙趸鱼，在红龙的冻库里整齐划一地码着一箱箱来自远洋的鱼货，它们的个头明显都比市场上常见的要大上了许多。
0: 很伤心啊，我的手臂居然没有一个鱿鱼宽，而且长度它也比我长。大家看一下这个鱿鱼有多大，
1: 这个就是秘鲁公海，
0: 在
1: 秘鲁公海跟赤道交界的地方捕的。
0: 这边是小一点的，即便是小一点的也跟我的手臂差不多长了。
1: 这个就是阿根廷公海，一年基本上都在50-60万吨。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产品，特别是我们前几年在印尼东部的一个色兰岛投资的一个养虾基地，白对虾也叫蓝买白对虾，有很多人吃完这个虾以后觉得我们这个虾有味道，很好吃。我们通过100多个的检验完以后，我们得知我们的虾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所以我们把它命名为宝宝可以放心吃的虾。
0: 今天我真的是大开眼界了，在这样一个小型的冷冻库里面，我感受到的是鱼博会的魅力，因为这里琳琅满目，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海鲜。所以呢，在这里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卓董，这些是如何得来的呢？
3: 船。
0: 我的天啊，这里真的好多船啊，而且每一艘它都很大。
1: 这个只是我们公司的一部分渔船，我们这些渔船都是从阿根廷公海回来的，这几年远洋渔业船队还是不错的。
0: 是捕捞的吨数比较多吗？
1: 对，最早中国的远洋渔业是从85年从这个马尾港，也是

0: 附近的这个码头，那个时候全中国只有十几艘的远洋渔船，而且每一艘船都只有200多吨、嗯、我们现在这些船呢都是1000多吨的。哇、
1: 嗯、刚才您又讲到一点，就是你说8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算了一下，我才1岁，啥也不懂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已经开始要蓬勃的发展了。
2: 1995年，福州红龙海洋水产有限公司在福州注册成立。初期公司靠几艘小船出海印尼，从小到大逐步积累渔船数量和捕捞技术。公司于2006年控股印尼渔业基地，实现了跨国布局和产业链整合，形成了捕捞、加工、冷链、贸易全链条。2013年前，在印尼的捕捞生产船达169艘，推动了在印尼的渔业捕捞能力和技术迭代。接着，红龙的海洋版图逐渐扩大到了公海。风浪越大的地方，渔获就越珍贵。红龙在整合优势资源，开辟多种符合海洋资源保护的作业方式，从区域性海域扩展至全球公海。
0: 公海上面，我们现在最远的是走到南非的好望角。东太平洋的我们是在这个阿根廷，在印度洋我们主力是在这个印度公海、巴基斯坦公海、斯里兰卡公海，所以我们公司现在变成了一个公海的这个渔业船队。
1: 这么大艘的船我都没有上去过，哎，所以能不能让我上去参观一下？我没有见过。
0: 好的，没问题，
1: 走喽。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好，欢迎参观。好，我们现在就上去啦。
1: 好，看地上啊。
0: 好。哇哦，它在晃哎。
1: 对，会晃。啊，有点吓人。好，这个是陡的，宝宝们。哦，原来这种特别大的船都是要这样子爬上来。我还以为像电影里面演的有电梯呢。哦，好恐怖。哎，哎呦喂！
0: 我的左膀右臂也安排好了，我现在已经成功登船。
2: 登上这艘长118米的福远鱼运运输船，船的前部有巨型吊机，能进行船与船之间的货物运输。船身还有三个巨大的冷冻库，用于存放鱼货。这艘设计吨位有5000吨的大船，成为红龙的海上中转站，在给捕捞船运送物资的同时，把鱼货零存整取地拿回来。
3: 在这个鱼货只要进我们这个是冷冻仓的时候，我们就预冷，一般预冷会-20几度、25、26度把货调过来。我们因为要锁鲜嘛，不会因为食温引起一个食物变质。
0: 如果说我们从远处然后把鱼运回来的这个过程时长呢，
3: 那这个要看海区了。那比如说我去印度洋那边运回来的，大概一般来回大概50天左右。还有如果去北太平洋的话，因为北太平洋比较近，大概就是来回大概1个月左右。
0: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也不空手，
3: 对，
0: 我们把物资带给所有我们的船员。
3: 对，
0: 你这个工作好呀。
3: 对呀、
0: 我能不能在船上也待一个？
3: 欢迎。
0: 真的吗？
3: 那你只要不怕晕，那不晕船啊，很苦啊。
2: 有30年出海经验的周总介绍起船来，那是滔滔不绝。参观完运输船，恰逢一艘满载阿根廷鱿鱼的渔船进港卸货，在周总的带领下，我们前往码头，加入到紧张有序的工作中。
3: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所卸下来的鱼货，一个是有1吨多了。如果我们一个人家里吃烧烤的话，你要吃2年左右。
0: 两年，这个也是咯。哦，
3: 它的温度很低嘛。
0: 是冰的，夏天我最喜欢靠近它了。靠近的时候觉得它是一个冰柜。
3: 对，先看一下鱿鱼成什么样子。
0: 好，
3: 阿根廷鱿鱼。

0: 到这个就是等于是从海底刚刚上来，时间凝固住，它冻住的样子。
1: 在忙碌的人群中，我们来到捕鱼船的甲板上，船舷上的钓鱼装置引起了我的兴趣。
2: 这个就是自动钓鱿鱼机，它所有的程序都输在里面了。多少深度进行模拟的人的抖动方式，比如说我换多深的，像人工钓鱼一样的模拟人工钓鱼嘛。
3: 那这个好厉害啊！
2: 对呀，
3: 解放了我们所有人的双手。
2: 没错。
3: 如果没有这个全自动的之前，
2: 但是我们就是一个人一个人人工拉，而且因为很多人了，我们现在至少来说我们有78台机器哈。那我们现在一个人可以那个在这自动机器底下，我们一个人大概看4台5台。对吧？那我就用了10多个人、20个人够了。
3: 这个的作用其实它就是像钓鱼竿卷的那个，
2: 对对对，就是相当于那个了。
3: 放大版的钓鱼竿。
2: 对，就是那个我们原来是那个，比如说我们那个扫油扫轮的那个，对吧？
3: 它在钓上来鱿鱼之后，鱿鱼是从哪里出来的？
2: 自动滑到这里来了。
3: 哦，鱿鱼最后在这儿。
2: 对，它会自动钓掉的。
3: 哦，然后。哎，
2: 然后进行那大小规格分解，装箱冷冻。
3: 来这边，哇！白色的烟我们都能看得清楚，下面是多少度啊？
2: 下面大概-20多度。
3: -20多度，里外里差了50度，宝贝们，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冷库，你看钓上来的时候它还在冒着冷气。哎，我好想下去体验一下，会冷吗？我这样穿
2: 很冷啊，
3: 直接冻成冰人。
2: 因为冻成冰很容易感冒，温差太大。哦，
3: 所以有句话说得特别好，没有人不辛苦，只是有人不喊疼。嗯，但是呢，有了他们的辛勤付出，我们餐桌上的每一道海鲜才能够在锁鲜保冷的同时，非常健康的直接被我们吃掉。
2: 对的，
3: 这个意思。
1: 在码头实地参观渔船后，我明白了鸿龙是如何把全球优质渔货高效地从海上直达我们的餐桌。接下来我要去赴约一个饭局，体验一下鸿龙公司专业厨师制作的海鲜大餐。
4: 太开心了，之前呢我们是在冷库里面参观了，
5: 对，
4: 然后呢今天呢是要带我享用大餐。
5: 是的，那我现在专门介绍一下非常特殊的全世界最好吃的鱿鱼。
4: 最好吃的鱿鱼，
5: 那你可以先试一口，完全是白灼的，没有任何添加。什么感觉？
4: 这个鱿鱼它的脆度
5: Q，
4: 还有 Q 度
5: Q，
4: 而且又不会像很多鱿鱼它嚼不烂。
5: 对，
4: 它是刚刚好可以直接切断。
5: 每嚼一口，爆汁，
4: 爆汁是一点。鲜甜，
5: 鲜甜，
4: 还有甜甜的恋爱的味道。
5: 吴宇啊，是一个美食家。好，那看到这个虾，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4: 大，
5: 非常大，
4: 超级大，
5: 超级大，
4: 像是人工养殖。
5: 不是，这个是野捕的，
4: 野捕，
5: 这也是印尼海域的，叫黑虎虾。
4: 拿起来，
5: 拿起来，在手上比一下。
4: 哎呦，不行不行，好重啊，
3: 哪个动了呢？
5: 等会儿就吃吧。
4: 开玩笑，开玩笑。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大小，它自己在海里能倒腾那么久，把自己吃的这么肉，我觉得也挺厉害的。
5: 对，好，扯出来。
4: 大家可以看到
5: 这个肉非常的洁白。
4: 对，而且它肉质特别紧实。
5: 超级绵密。这么大的虾，一般人认为会很柴，对吧？
4: 完全没有，
5: 完全没有柴的感觉，
4: 好好吃。
5: 那现在呢，我要隆重给你推出一下我们的色狼王，来自印尼的虾，它是我们养殖的，那你可以去品尝一下，就它跟一般的养殖的虾会有什么不同？
4: 好，
5: 对，你有没有发现虾壳比较硬？
4: 对呀，为什么？平时我们吃到的都是软软的，
5: 一下就剥下来了，
4: 对
5: 啊，是不是？这是一个辨别哈。我们的养殖环境是低密度养殖，又类野生养殖，就是散养的。那它游动的环境比较多，天天都在游泳，那就会使得它身上比较健壮。一是 Q 弹，肉质 Q 弹紧实；第二就是它的虾壳比较硬，像野生虾。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因为它是野生散养的状态哈，它是不用放药的。然后呢，我们也不放保水剂，真的是宝宝可以吃。我们所有的海产品都是宝宝可以吃的，放心吃。
4: 可是

0: 些东西我们要怎么买呢？
1: 我们的这个色狼网虾是有上电商平台的哦，可以一件代发两件到家，
0: 你只要搜色狼网虾就可以了。
1: 色狼网是一些体验店之类的。
0: 哦，太好了，我们现在等一下我就先搜一下，对，买一些。
2: 红龙的这款招牌色兰王虾来自印尼色兰岛，根据印尼政府的渔业发展政策，红龙在印尼

0: 运输运往国内，带动了地方经济增长，创造了互惠双赢的良好局面。
1: 一部企业史，半卷暮海图，福州鸿龙海洋水产有限公司的发展史，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成长轨迹，它更是中国远洋渔业融入国家蓝色粮仓战略的缩影。他们从单一捕捞到全产业链布局，再到跨国生态养殖探索，把企业战略和国家海洋强国目标深度协同，成为向海图强的生动注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9: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

0: 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志愿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2: 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时令步入小暑节气，暑是炎热，小代表炎热的程度。小暑说的是炎热的夏天到了，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小暑节气，福建的气候特点是晴热少雨，平均气温呢是28.1度，平均降雨量是91.5毫米。小暑前后，南方大部地区常常步入盛夏，出现热雷雨。像是这两天，福建午后呢就多雷雨出没。未来几天，雨水呢会日渐稀少。具体来看，8号全省大部以多云为主，在内陆的部分县市以及漳州的一些地方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将会有中雨。9号到10号南见雨水踪迹，全省大部天气是多云，只有局部地方有阵雨或雷雨。福州多云转晴，27到35摄氏度。宁德晴，29到38度。南平晴，26到36度。三明晴转多云，27到36度。龙岩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漳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厦门小雨转晴，26到31度。泉州多云转晴，26到32度。莆田晴，27到34度。平潭晴，27到32度。台北晴，25到31度。台中晴，24到35度。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2: 那个姐夫在家吗？
3: 何晨早，
1: 他去上班了。
2: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他追的你吗？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我们觉得吓到你了。
4: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农历5月23，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1937年的今天，日本侵略者悍然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就此拉开。中华儿女浴血奋战，谱写了戮力同心、以弱胜强的雄浑史诗。
1: 89年过去，今日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福建干部群众开拓进取。大家表示，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谱写新福建建设新篇章。
0: 福建在全国率先开展蓝鳍金枪鱼受精卵境外引种，填补该鱼种隐喻技术领域空白。
1: 今年1至5月，福建民营企业进出口突破5000亿元，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超60%。
0: 南平市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以制度刚性压实离任不离责、交棒即交责的保护共识，在全国属首创。
1: 巨无霸超强台风巴威或周末登陆，福建将迎强降雨天气。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新局面。
0: 江乐县高塘镇长口村最近正在推进水上全民健身中心建设，带动运动康养、生态休闲等新业态发展。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长口村走出了一条党建强、生态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村里的干部群众发展信心更足。
2: 我们村将继续以党建引领绿色发展，依托优良的生态资源，持续打通生态价值转换通道，让村民牢牢端牢生态网，吃上生态饭，把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百姓的幸福靠山。
0: 莆田市玉湖城镇旧住宅改造项目是莆田市体量最大的棚改民生工程，汇集2.2万余名群众，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可全面竣工交付。现场建设者表示，将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打造优质精品民生工程。
3: 总书记重要讲话让我深受鼓舞，倍感责任重大。旧安置房是实打实的民心工程，我将牢记为民初心，严抓项目建设品质，不辜负群众对宜居新生活的期盼。
0: 宁德核电1期4台机组日前全面投产，2期5、6号机组也已先后开工建设。作为东南沿海重要清洁能源核电基地，宁德核电持续夯实保供能力，全力服务国家双碳战略。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这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准备结合 AI 技术带来的生产力提升，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助力核电高质量发展。
0: 一句句铿锵誓言，一份份赤诚担当，从机关到基层，从党员到群众，八闽儿女正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5: 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落实在公正司法、为民司法的实际行动中，奋力走好新时代法院人的赶考路。
6: 党带领我们走出老区振兴路，红色研学带火乡村，社区服务暖到群众心坎。作为红色土地上的党员，我会守好初心，扎根一线，办好民

0: 身实事，
1: 抓实各项工作，将为民初心融入点滴日常，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2: 记者从省海洋与渔业局了解到，近日全国首批马耳他大西洋蓝鳍金枪鱼蓝龙一号受精卵顺利入关，运抵位于漳州市陇海区的省海洋水产种业研究中心隔离检疫场。这是我国首次引进蓝鳍金枪鱼受精卵，标志着我国蓝鳍金枪鱼受精卵境外引种迈出关键一步。
3: 被誉为海中黑金的蓝鳍金枪鱼主要包含大西洋蓝鳍、太平洋蓝鳍、南方蓝鳍三大核心品种，其肉质鲜美，营养价值高，在国内高端餐饮市场备受追捧。然而蓝鳍金枪鱼大洋性高度洄游的生长生活习性，以及我国近海多为浅海区的地理特性，使得该鱼种难以在我国近海形成稳定定植种群，导致我国蓝鳍金枪鱼消费高度依赖国外进口，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为攻克这一产业难题，探索适合我国海域环境的蓝鳍金枪鱼养殖模式，省海洋与渔业局所属水产研究所启动金枪鱼繁育科研项目，引进蓝鳍金枪鱼受精卵至陆基养殖车间，重点开展受精卵孵化苗种培育核心试验。鉴于蓝鳍金枪鱼受精卵对环境、运输条件等要求相对苛刻，厦门海关在严守外来水生生物入侵风险底线的前提下，畅通通关绿色通道，保障这批水中蛟客第一时间运抵位于漳州的进境水生动物指定隔离检疫场接受隔离检疫。目前这批受精卵已顺利通过各项审批监管环节，子鱼先后破卵出模，存活率高，活力充足，正在按计划开展系统性引种培育科研试验。
4: 记者从厦门海关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福建民营企业进出口突破5000亿元，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9.5%，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1.3%。
2: 近日，经海关检验合格，泉州企业生产的4.1万只风味鱿鱼烧顺利出口澳大利亚。这是福建产高端仿生海产品首次出口。这类产品由野生鱼糜制成，仿真感强，锁鲜度高，烹饪方便，迅速成为海外休闲食品市场新宠。
5: 接下来我们另外一个客户呢，又给我们订了大概有120万只的一个订单，正在排那个抓紧生产当中。
2: 作为我国重要的水产品生产和加工出口基地，泉州年出口水产品超35亿元。今年前5个月，泉州共出口鱼糜制品1.26亿元，同比增长2.4倍。
6: 我们呢是开通了属地查检的绿色通道，同时呢叠加检验证书云签发这个便利措施，能确保我们的鱼糜制品出口通关零等待，助力我们泉州味的鱼糜制品加快出海。
2: 海安橡胶集团524条巨无霸全钢轮胎不久前通过巴拿马籍货轮星级轮从莆田港发往俄罗斯。今年1至4月，莆田市橡胶轮胎出口额达9.3亿元，同比增长3.3%，出口态势稳步向好。
7: 指导企业熟练掌握运用优惠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充分利用优惠举措扩大出口。
2: 聚焦主要贸易伙伴，福建造积极出海，走向更广阔的欧盟市场。在宁德三祥新材的氧化锆加工车间，电容氧化锆研磨加工产线高速运转。这里生产的电容氧化锆粉体将运往企业生产基地，加工成海绵锆产品，出口海外市场。
8: 合集海绵锆的产品，核心客户法国法马通追加新订单，公司一季度实现产值2.637亿元。当前企业订单充足，产能全开。
2: 今年以来，全球赛事经济持续升温，带动海外体育用品需求上涨。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今年创新研发防风羽毛球、发光羽毛球、趣味弓箭等产品，深受国际市场青睐。
9: 研发的产品也每年也会有大概20到30个产品投入到我们的量产中去。今年现在基本上是看到9月份的订单呢、是比较饱满的一个状态。主要出口市场在欧洲，比如说法国啊、西班牙、葡萄牙。
2: 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福建民营企业进出口达5013.8亿元，福建民营企业对东盟进出口1062.7亿元，同。

0: 比增长12.7%，占同期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的21.2%。对欧盟进出口值达764.2亿元，同比增长4%，占比15.2%。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是福建民营企业主要出口商品。1至5月，福建民营企业出口机电产品1359.9亿元，同比增长6.4%，占同期全省民营企业出口总值的42%。
1: 6号，省委组织部召开部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学习研讨。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苗延宏指出，要在学习领悟上更深一层，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深刻把握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要在思考谋划上更进一步，确保提出的思路举措精准务实管用，要在落实标准上更高一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示范带动全省组织系统落细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努力在学习贯彻上走前头、做表率。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遴选推荐名单，南平市文化遗产保护离任交接机制入选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10家案例。案例直面离任交接、文物底数交接不清、保护责任衔接不畅的问题，以制度刚性压实离任不离责、交棒即交责的保护共识，在全国属首创。
1: 前不久，松溪县罗汉寺修缮竣工，修缮中，当地着重对因强风雨受损的天王殿进行了屋顶翻新，解决结构性上的安全隐患。
3: 我是去年7月来接任河东乡的党委书记，当时我在跟前任的党委书记进行交接的时候，重点移交了这个文物保护的责任清单。天王殿存在着瓦片的脱落，以及我们一些结构性上的一些安全隐患的一些问题。
1: 南平文脉绵长，文化遗产散落山区，基层领导干部离任交接时容易出现文化遗产管理断层。对此，当地出台了南平市乡镇街道党政正直交业纪责办法试行，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离任交接核心范畴。随后，南平又出台了南平市文化遗产保护离任交接工作机制试行，其中明确了一档两单、基础档案、项目清单、责任清单离任移交机制。清晰的责任和问题导向，让蓝林凯快速决定修缮罗汉寺。
3: 争取上级的文物保护的一个修缮的一个资金，启动了文物理赔的一个程序，发动一些社会的力量，筹措了我们修缮的资金22万余元，并经过了半年完成了整个修缮。
1: 一套标准化交接制度守护的不只是一处古寺，更重塑了基层干部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意识。在邵武市和平镇，五代后周古迹黄峭墓建立起全套完整管护档案、离任交接书、修缮方案、施工日志、验收资料、分类归档，条理分明。
4: 这些资料就像一个标准化操作手册，哪怕哪天黄峭墓需要进行紧急抢险，我们也不用到处翻旧账或丛林探索，拿着这些记录就知道该干什么、该找谁，实现了真正的无缝衔接。
1: 截至目前，南平全市共有91个乡镇街道、156人次完成党政正直离任交接，破解了基层文保接力跑的断档困局。千年文脉在责任的有序传递中，不仅留得住，更能传得远。
5: 用制度把模糊的口头交代变成了可追溯的书面文字和移交清单。清单不仅是家底账、项目账，更是责任账。保护好文化遗产是我们最大的政绩，交接清账目是最好的交代。
6: 米宁协作山海情长采访团五号来到宁夏固原中卫，在福建企业创办的学校和工厂里，记者实地见证了福智与福智双向发力，改变当地群众的人

0: 人生轨迹。
1: 当采访团走进位于固原市圆洲区的宁夏三江技工学校实训车间时，学生们穿着工装，正在生产线上熟练地操作着自动化设备。
2: 但在我手边这个生产数据线和手机电池贴片的，它并不是一个模拟的教学线，而是一个真实的生产线。在这里的二楼啊，可以学理论，而一楼呢，就是实操车间。学生们一边上课，一边在老师的指导下生产真实的产品。
1: 这种厂中校模式是福建飞毛腿集团带来的。2018年，响应闽宁协作号召，福建飞毛腿集团来到宁夏固原市圆洲区，依托当地一所中学的旧楼办起了技校。然而，即便开出零学费、零生活费、零杂费条件，招生依然困难重重。
3: 这个零费用上学还能够百分百安排就业，很多家长是不相信的。那这个第一年我们也是跟这边相关的园林挂职干部还有当地的相关政府部门啊积极配合，我们到学校啊进行相关的这个政策的宣传。那有一部分的家长跟学生啊抱着这种试一试的态度啊来到我们这个学校来上学。
1: 廖世宝告诉记者，第一年学校只招到74名学生，入学前有的人连电脑都不会操作。经过学习，不少人拿到了技工证书，还被飞毛腿福州总部录用。如今这所学校已累计培养学生1600多人，其中600多人成为电子产业工人，100%实现稳定就业。学校不仅孵化人才，还催生出产业。2023年，闽宁电子信息产业园在这里挂牌成立，飞毛腿将15条生产线搬到了圆洲，年产值已达1.5亿元。在距离圆洲100多公里的海原县闽宁科技园，留守妇女们也找到了家门口的人生舞台。他们在生产线上赶制出口欧洲的智能卡，生活重心不再只是围着灶台和孩子转。
4: 他们这边公司做的传单发到学校里，然后孩子带回来，然后我看到传单了就被招进来了。之前不会，是公司精心的培养，学了基本知识，就是学了3个月，自己全程自己能操作下来是1年多。家庭那个条件肯定上涨了。
5: 在咱们本地，男性还是以跑大车为主，所以女性其实在居家的偏多。我们在这边招工的时候会优先考虑女性。目前我们300余人，至少里面有90%是女性。
1: 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的结对帮扶下，海原县累计投入闽宁资金4700多万元，建成科技园，先后引进7家企业入驻，解决就业近2000人。2025年，闽宁科技园实现总产值1亿元，在岗员工人均月工资3000元。
6: 位于厦门港海沧港区11号泊位的泰地石化液体化工码头近日投入运营。这座码头是一个50000吨级的专业液体化工泊位，全长280米，最大可满足10万吨级油船和化学品船的靠泊需求，设计年吞吐量达到180万吨。码头后方配套的27台生产储罐，总容量为13.5万立方米。
7: 液体化工品易燃、有毒、易污染，相比普通货运作业风险更高，专业性更强。我们依托智慧平台 AIS 和船舶监控，对船舶航行、锚泊、装卸开展动态监控。
8: 我们采用了最新的国家颁布的安全、环保和生产建设标准。11号泊位的这个建成呢，极大地提高了整个海沧港区液体化工作业的这个技术水平。
6: 厦门港是东南沿海重要的液体化工品集散枢纽。近年来，港口高附加值液态化工品的外贸运输量持续增长，覆盖了油品、醇类、脂类以及基础化工原料的储存和中转。2025年，仅厦门海沧港区的液体化工品作业就超过了1300艘次，总量达550万吨。
1: 下面请看一组资讯。
6: 中央宣传部近日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共77个，其中福建的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平潭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两地入选。省住建厅等部门近日印发实施福建省加快推动无障碍设施品质提升行动方案，聚焦无障碍设施人性化、系统化、智能化，着力打造安全便捷、健康舒适、多元包容的城市无障碍环境。提出到2030年，公园、辅道、公共服务窗口、公共厕所等场所的无障碍设施完成全面改造。7月1号起，湖南省、

0: 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省实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省互认。今年上半年，福建全省退税商店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77倍，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49.8%。
1: 中国明星足球队对阵泉州足球队友谊赛新闻发布会6号在泉州举行，这也是泉州首次引入中国明星足球队与本土球队同台竞技的跨界足球赛事。友谊赛将于7月25号在泉州海峡体育中心开赛，赛事期间还将设置中场演艺秀、赛后互动合唱、网红联动直播等多元配套内容，为市民群众打造层次丰富、兼具观赏性与互动性的高品质文体活动。
2: 本次比赛弱化了竞技胜负属性，突出交流与体验的内核，通过精品赛事引流聚气，激活城市文体消费市场。赛事还延续了中国明星足球队30年的公益初心，传递出城市的向善温度。
1: 目前赛事门票已同步上线大麦、猫眼、抖音、海峡票务等，市民可通过线上平台便捷购票。
3: 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巴威正在向我国靠近。从云图来看，台风巴威云系旺盛，直径超过1000公里，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将以超强台风级别持续靠近我国。预计明天，台风巴威会靠近我国台湾东部海域，周五前后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最大可能于11号前后趋向闽浙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雨天气。提醒各地密切关注临近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
4: 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
5: 强化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守护公平有序市场。
6: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7: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8: 我就再把这道题啊给你们大家写一遍。现在这道题大家都懂了吧？
9: 懂了。
10: 不是说都懂了吗？

0: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1: 闽台创业青年赋能呼图壁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近日在新疆呼图壁县举办，活动为期七天，25名闽台创业青年围绕纺织家纺、特色农牧等领域开展实地调研与产业对接。活动期间还举办了招商推介座谈会暨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局日前组织开展2026年农业五新农机新机具推广项目甘薯机械化移栽现场观摩活动，通过实际作业演示、技术交流探讨的方式，展示甘薯种植机械化、高效化新模式，助力特色农业转型升级。华侨大学近日分别在泉州、厦门两校区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7772名境内外青年学子圆满完成学业，奔赴人生新征程。2026年漳平市第29届龙舟赛日前火热开赛，比赛吸引漳平市各乡镇和市直单位组成的27支队伍参赛，设置100米和200米直道竞速两个项目，同时采用3周齐发的竞赛模式，节奏更快，对抗性更强，观赏性更高。
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3: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你还可以关注。

0: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3: 那个，姐夫在家吗？
4: 何晨早，
2: 他去上班了。
3: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我们觉得。吓到你了。
0: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来的
7: 5 4 3 2 1，
8: 爸，
6: 啊，
8: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9: 还是我来吧。
7: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1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8: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1: 一个顶俩，能行吗？
8: 同步开关就一下。
1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8: 简单。一键看电视，
12: 戏曲频道。
1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11: 播放空城计。
13: 听上城歌浪，
11: 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0: 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1: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3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0: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9章4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2: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18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0: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3: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15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

0: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2: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4: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5: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7: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9: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

0: 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0: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赓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

0: 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1: 说等一下刮刮了吧，
0: 地处衡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2: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0: 据统计，截至今天十时，衡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3: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0: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衡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塘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衡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 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

0: 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鸿渭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2: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6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阴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3: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 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如果我就这么辞职了，那不正说明我做贼心虚，就是他们想那样吗？我不想这样就退缩了。
8: 他到底是咋回事呀？
9: 他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吗？他是药物中毒。
8: 药中毒？
10: 赶紧报警，
11: 这妈不对劲。
12: 他到底是谁呀？
8: 就是我女儿呀。
12: 那你给他吃的这些药是从哪儿来的？这些可都是处方药，没有医生的处方，普通的药店根本买不到啊。
1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纪。哎，你怎么也会唱？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宗
1: 的太阳。哇，

0: 流行钢筋。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吃坏了，
1: 吃何胃长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胃长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长肠丸。
0: 吃坏了，
1: 吃何胃长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胃长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0: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在做什么啊，老公？牛肉馅饼。
1: 对，网上查的。
0: 小刘最喜欢蕾蕾做的馅饼了。
1: 我知道。
0: 老公，辛苦你了。
1: 应该的。
2: 好大的烟呀、
1: 起来了。哇，
2: 什么味道呀、好香呀、
1: 你不是说你馋这个吗？
0: 你最喜欢的牛肉馅饼。
1: 但第一次做还挺有难度的，搞得家里像起火一样。老婆、烟太大了，帮忙把窗户啊门都打开，散散味道。抽油烟机完全不管用啊。哎，小乐，来，帮我尝尝看，是不是这个味道？
2: 还不错。
1: 还不错啊。
2: 不过，张妈做的好像还有一点冲冲的味道。
1: 冲冲的味道？该不会是花椒吧？对呀，花椒的味道。

0: 那这里别吃了，我赶紧改进。嗯，等我一下。看你认真的样子，都快赶上搞科研的了。
1: 这是当然的了，既然小乐是我兄弟，我兄弟的愿望我一定要帮他达成的，是吧？
2: 谢谢老大。
1: 别客气。
0: 看来我只能打打下手，扔扔垃圾了。
1: 老婆，昨天晚上还剩了一点鸡肉，楼下不是有很多只流浪猫吗？
0: 你要不要带小乐一起出喂喂他们？我要去，我要去。
3: 小乐，给我点时间，我很快。你上来的时候就煮好了。嗯。
0: 小乐，换双鞋。嗯。外面下雨，妈妈拿把伞。
1: 老公，我们很快就回来。好。我把门开着。好。
3: 在哪儿啊？今天下这么大雨，猫咪是不是都躲起来不出来了？猫咪在哪儿啊？来，帮妈妈看一下垃圾桶。谢谢。哎，猫好像在那儿，你看，
0: 我们去看看。
3: 我还听到猫叫了，
0: 是吗？
3: 嗯。 哇，真的在这儿！你看，他们在吃什么？
0: 他们已经有东西吃了。

0: 的关笼子了，我记得很清楚。
1: 你是不是没上锁啊？那个门关上之后要往右拧一下的。
0: 拧了，我拧了，我记得我做过这个动作。
1: 可是昨天晚餐之后，我和小乐就再也没有喂过小可乐，他不可能自己打开笼子跑出去啊。
0: 小乐，不哭了，妈妈陪你把小可乐埋了，我们再养只新的，好吗？
2: 不好，那根本就不一样，小可乐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明明就是你害死小可乐，你为什么不承认？
0: 真的不是我，
2: 你就是这样，当年就是你害死了外公，害得外婆孤孤单单一辈子，你就是这么自私。
0: 小乐，小乐，小乐，你开开门，听妈妈解释好吗？
2: 我不想听，我只想让小可乐回来。
0: 你先把门开开好吗？你听妈妈解释好不好？小乐，小，
1: 给他一点时间。
0: 他刚才说的话你也听到了。他怎么会这么想我？
1: 他只是伤心过度，面对小可乐的死，找一个人责怪，会让他心里好过一点。这是一般人常用处理悲伤的方式。蕾蕾和妈去世的时候，你不也是这样吗？
0: 我昨天喂完小可乐，我真的关笼子了，我真的拧了。我记得很清楚，我承认我拉开窗开门的时候，我是没有注意到小可乐还在不在笼子里。我要是没开窗没开门就好了。
1: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所以你现在是要怪我，是我叫你打开门，小可乐才会跑掉的。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你刚才那样说会让小乐觉得好像都是我的错。
1: 所以小乐说的没错，你就是需要找一个人担责，去责怪，所以现在这个人变成我了。
0: 我没有这样说，我只是觉得
1: 我觉得，我以为，我记得，为什么你眼里只有你自己？别人的努力，别人的感受根本就不重要。

0: 你不理解我的意思啊，
1: 。我就直说了，你嘴巴上说想安慰小乐，可你有真的关心过他的感受吗？他才10岁，他因为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承受了多少的压力和委屈，你知道吗？他和我聊天，他说他同学都在悄悄议论你，他很不开心，可是又没有办法反驳，这些他全部都自己默默承受了。
0: 我承认我的状况会让小乐很困惑不开心，因为太复杂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但一码归一码，笼子我真的锁了，你们不能冤枉我啊。
1: 是是是，你永远都是一个被害者，永远都是被辜负的那一个。你父亲的去世，你母亲一辈子的痛苦，老卢的一夜情，小乐的出身，你告诉我，这一切难道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你不敢接受你的生活是被你自己搞砸的，说你必须永远是对的，是正义的，是公平的，错误永远都是别人给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你刚刚甚至不惜要把错误推到我身上，来减轻你自己的负罪感。
0: 是这样的，不是
1: 这种时候，小乐这么伤心，但凡能够让他心里好受一点，难道不是你这个做妈妈的应该想方设法去做的吗？可你居然关注的还是有没有冤枉你。

0: 喂，怎么了？
1: 肖素是吧？
2: 我是梧州东桥派出所的民警，你的母亲花三妹现在在我们这儿。
0: 您好，我妈她怎么了？
2: 跟你母亲一起住的那个女孩是谁？你知道吧？
0: 她是我一个病人，我是精神科医生。
1: 这个病人没有其他亲人，她继父又不愿意照顾她，加上前阵子她病
0: 情恶化，养护院涨价，她住不起了，我就把她接到我老家去，让我妈照顾她。
2: 但是你母亲坚持说这个女孩是你的姐姐萧元啊。
0: 我姐和家里的关系并不好，很多年前就离家出走了，
1: 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我妈受了很大的打击，可能她逆行了。
0: 很希望那个女孩就是我姐吧。
1: 我觉得这样也好，
0: 她能够把她当作是女儿一样照料，对病人也是好的。
2: 那这个女孩吃的药是你给她开的？你在哪家医院工作？
0: 我在里海市仁心医院精神心理科做医生。警官，想跟您交代一声，我大学复读的时候为了学姐，把名字改成罗良了。
1: 是我爸给办的，我妈不知道。
0: 警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你母亲给他吃了三倍的药量，这可是致死的量。
0: 啊！我妈文化低，看不懂药名，我是按照颜色大小教她怎么喂的。
1: 她会给珊珊吃出哪种药吗？珊珊现在怎么样了？
2: 还好你母亲及时叫了救护车，
1: 这个女孩才捡回了一条命。
0: 哦，真的是太好了。
2: 这个药你母亲是怎么拿？

0: 是这样的，我开的是处方药，不能快递，我用平信寄过去的。这个女孩的真实姓名叫什么？你是从哪个疗养院给她接出去的？她叫乔子珊，港岛身份，之前一直住在港岛的民康养护院。
1: 罗医生啊，是我们顾养院义诊医生，都照顾了30多年。他妈妈纵火遇难，就是靠罗医生冲进火场里面把他救出来。
2: 原来打算成大毕业以后，
1: 去读美术设计，结果呢，他妈妈突然间发疯，纵火，把他给毁了，太可惜了。
2: 要不是罗医生一直帮他付住院费，靠他那个继父。
1: 那罗医生为什么要接乔德山出院呢？最近我们这里被收购了，又全部提价，他那个继父哪里负担得起？再说，让一个老男人去照顾一个根本没有血缘的女孩子，哪里方便啊？
2: 我是一个医生，对待每个病人都是一样的。
1: 他怎么可能对他有特殊目的呢？这罗医生啊，对所有的病人都一样的，他应该是以己人心。
0: 尤其是对那些弱势的人啊，非常帮助他们。所以啊，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还有包括我，都非常敬重他。如果要说上特殊，可能是因为我在火场里救过他的命吧。我更希望他好好的活下去。
2: 你稍等一下。
3: 核实了一下，你说的情况基本属实。据我们的了解，你母亲对乔子山照顾的也挺好的。
2: 这次事情可能确实是个失误，那我们就按意外结案了。但是你一定得叮嘱你的母亲，
0: 以后千万不能犯同样错误。这是一定的，一定。

0: 小诺，你要去哪儿啊？
1: 去我爸家，我跟他和芳芳姐已经说好了。
2: 让妈妈送你吧。
1: 不用，我不用你送，我让我爸来接我。
3: 小诺，我陪你下去吧，外面下雨。

0: 你好，
1: 你好，
0: 这是他的行李。
1: 哎，好，
0: 麻烦你照顾着。
1: 应该的，应该。
0: 来，走吧。小乐，别难过了，别哭哭啼啼的。

0: 谢谢你帮我送小洛。
1: 我也是他爸爸。
0: 对不起。
2: 你说的对。我真的不是一个好妈妈。

不管你做错什么事，我们都会原谅你。我们是一家人。 没事的，让他去住几天，没事的。

0: 不行了，王美，投降，不行。
1: 说说案情吧。
0: 何霄儿子，金口正是当时他的家教叫罗良，而且何霄还资助了罗良一笔钱，让他去港岛读书。
1: 那最多只能证明他俩是情人关系，不能代表他就是先生，也不能证明他跟何霄的死有什么关系。
0: 我知道，所以我直接去找他了，我还挂了一专家号呢。
2: 锦泽，放嘴。有什么不好吗？
0: 特正常，完全看不出任何破绽。所以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你说我要不要找严老师，把咱知道这些告诉他呀？
1: 你在担心什么呀？
0: 人两口子刚结婚，我听严老师那意思，人感情挺好的。我们现在都只是猜，万一他不是先生呢？我跑人严老师跟前，我说：“哎，你老公是夏意他们那帮人投的，那些什么 PUA 啊，全都跟你老公学的，严老师不得疯了？”之前胡总就说：“咱们办案得疑罪从无嘛，求真的同时也得求善，是吧？”
1: 这你弄的？
0: 啊，那开玩笑，专案组能白带啊？你看啊，罗良，哦，不对，那会儿不叫罗良，肖素，1999年考上了东广市的南山医科大学，2000年因为强奸未遂被判刑入狱3年，出狱1年后，2004年改头换面。以罗良的身份重新考进了成渝市的天府医学院，何霄的家那会儿就在成渝。2007年，罗良应聘到何霄家里边当家教。
3: 我妈经常留在家里吃饭，我们就像是一家人。
0: 2009年，谢科

到成渝市参加当年的欧亚青年运动会花滑比赛，我查过了，那届运动会，无数天府医学院的学生就在里边当志愿者。

0: 萧无情的甩尾了，即使何萧那个时候怀了罗良的孩子。
1: 没错，2010年初，何萧不甘心啊，为了挽回恋人，跑到了冰原市，找到谢珂，求他跟罗良分手。
2: 家我抛弃了，孩子我也不要了，我只要他一个。
0: 大哀求无效，何萧在冰原自杀，以死向谢珂宣誓绝望，向罗良表达他的爱。
1: 没错，也就是何萧自杀后没多久，在一场比赛前，谢珂突然从同伴的口中得知了这件事情。
3: 我就知道傻北大爷先不能跨着个尸体谈，遭报应，
1: 整个人全乱了，所以他才会在做那个高难度动作的时候失误，他的同伴才会碰到他刚刚纹身的伤口。谢珂在那场比赛才会意外摔伤。2010年的时候，罗良已经用何萧之前资助他的钱考到了港岛的湘江大学医学院读博士。没几年，身穿打工的理发师魏之华就自杀了。
4: 没错啦，华模样嘛，她那么漂亮啊，你懂的啦。
1: 我推测，很有可能就是在罗良读博期间，往返港岛和身穿的过程当中，认识的这个理发师。
0: 因为认识理发师魏之华，罗良对谢珂进行甩尾。
5: 你这么久了，去哪里了？
6: 我在港岛读书啊。
5: 那你怎么都不回来看看我？
6: 你也知道，我可以很忙的。
5: 你是不是又爱上别人了？他是什么样的人？
6: 她是一个很简单的女孩，不像你这么高冷和难亲近。
5: 我不是这样的。
6: 她很爱我，我说我想要个孩子，她马上就答应。
5: 我也爱你啊，我也可以。
6: 我不想骗你，你别骗你自己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该怎么继续下去？
5: 我不要，你别离开我好吗？
6: 我
5: 现在在天子，你看我可以，我现在就真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别赶我！
6: 来，你看看你，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0: 成龙在他比赛过的那个体育馆一跃而下，人们都以为他是为了缅怀他曾经夺冠的地方，实际上那是他跟罗良第一次相遇的地方，直到死他还爱着他。
1: 从何潇到谢科再到魏志华，他们仨从开始认识罗良最后到自杀，中间的这个时间间隔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这是不是能说明他越来越熟练？先生是2010年在网上开的游乐园论坛，开始发那些 PUA 理论，到了2014年论坛突然就下线了，先生也消失了，为什么呀？良心发现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0: 像他这样的人会放下屠刀？我仔细看了夏意的截图啊，我觉得这个先生跟夏意还有欧阳不一样，他不好财也不好色，就是单纯的享受控制的快感。根据他的理论，他会把对方带入到自己的逻辑，居高临下的攻击对方的弱点，让对方不得不解释证明自己的爱，甚至产生内疚的情绪，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而一旦猎物想要逃出这个逻辑，有自由意志就会被惩罚，在对方快要濒临崩溃的时候，先生又突然变得特别温柔。这感觉就像我突然掐着你，你快要窒息了，然后突然松绑，就这样反复的循环。这猎物啊，就是巴斯洛夫的狗，最后彻底变得老老实实。
1: 那你如果跟一个人在一起这么难过这么痛苦的话，你直接离开他呀。
0: 你记得截图里头有真空这两个字吗？就是把受害者身边的所有社会关系剥离开，让他孤立无援，身边只有这个男人。
1: 其实说白了就是洗脑嘛。那不对啊，就算这个罗良啊真是先生，严老师都没他洗脑。严老师这么独立一人，思维还这么清晰，骂起人来也挺凶的，他没那么容易被洗脑啊。
0: 最后一个受害人什么时候自杀的？
1: 2013年3月15日，魏之华上吊。
0: 那到2014年游乐园下线，为什么有一年多的空窗期？
1: 对呀，你说这种连环作案的人不应该都保持一个特定的规律吗？除了意外
0: 。
1: 对，如果不是先生死了，
0: 很可能有什么突发事件让他感受到了威胁，突然关闭了网站。
1: 2014年，罗良那会儿在港岛的爱德华医院实习呢。
0: 他上大学读研读博的时候都有受害者，
1: 所以他工作实习的时候应该也有啊。
0: 你有港岛通行证吗？
2: 喂，罗医生，好久不见，
3: 最近好吗？
2: 不好，挺无聊的。
4: 没什么挑战，我也在想啊，如果能让蒙费游乐园
5: 重新营业开放，那种坐过山车冲上云霄的刺激，才是最巅峰的幸福感。你说呢？
3: 游乐园里刺激的项目太多，不适合现在的你。有时候可以做点公益，帮助一下别人。
4: 会促进多巴胺的分泌。
5: 公益？
3: 帮我去看一个人。

0: 对。你是谁呀？
1: 我是你妈妈呀。来，王辣，快来，再吃。来。
2: 这食物床啊，下午安排手术，叮嘱他一定不能再吃东西了。
3: 好的，陈医生。
2: 那个小女孩怎么样了？
4: 都正常。这个阿姨对乔子珊真是太好了，连亲妈都未必能照顾成这样。可惜这女孩是越来越糊涂了，刚刚见了阿姨还问阿姨是谁。
2: 这是个好迹象，说明她开始慢慢清醒了。我过去看看。
5: 胶质瘤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脑部疾病，控制不力的话

0: 严小姐，您先喝杯咖啡。
1: 该签的字我都已经签完了，时间不早了，我要先走了。
0: 不行，严小姐，医生专门嘱咐过了，万一术中出现任何状况，还是需要您再签字的。
1: 他为什么要回来？他不是在国外吗？
0: 他想要回来接受一些采访，很多媒体跟他谈那些信的事儿。他说他要为自己和公司证明。

0: 喂，
1: 老婆，我就快到家了，晚上做什么好吃的？啊，
2: 我没在家，我在外面呢。哦，
1: 是吗？你去哪里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要不要我去接你啊？
2: 手术很成功，丁总救回来了。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去救他？如果不是刚好我打电话给你，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
1: 对不起，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该怎么来跟你说，还是不和你说反而会更好些。我真的不想他的事情。

0: 伤害我，所以你担心被我知道你还爱他，会伤害到我？
1: 当然不是，我救他当然不是因为我爱他。
0: 那是因为什么？
1: 是因如果他死了，那是他的事情。但因为我不签字，让他死在我手里，那我这样做，我和他有什么差别？为了报复他，失去人性，我真的做不到。
0: 你真是个好人。是一个被他剥光衣服也不反抗，忍气吞声的好姑娘，所以他从小就选中你，让你爱上他，对你为所欲为，接着过了十几年之后依然可以骚扰你，用他的生命来检验你对他的爱。
1: 我不爱他，你知道的，都是他的错，你说过都是他的错。
0: 凭什么？凭什么？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做？为什么你允许他这么做？
1: 不是，
0: 我用尽了全力去支持你，没有考虑过一点点我的感受。你告诉我，那些信是不是一字一句亲笔写下来的？
1: 不是，
0: 我好想你。每个夜里，我都幻想着自己快点长大，变成真正的女人，你的女人。是你写的，你心里说，这就是我们两个相爱的方式，是两个相爱的人能做到最极致的事情。我属于你，你属于我。你信少说，你们的爱情超越了年龄，你们跨越了所有的境界来表达这份爱。你问他为什么要疏远你，你说在每个夜里你都在想他，渴望他拥抱你。
1: 我不爱他，我是真的不想念了，
0: 我也不想记得。可是你写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再是个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再能接纳别人，可是我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你用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的情话，对另外一个男人如此热烈的表白。
1: 我爱他，不是你
0: 叫我怎么接受？你叫我怎么能？你说过，我之所以没有办法原谅你自己，有过快乐，快乐
1: 没有？
0: 是什么样的快乐？
1: 没有。
0: 是你把第一次给他的快乐吗？
1: 不要说，我不要你了，我是真的，我没有。
0: 你把第一次给了他，你属于他，他也属于你的快乐。
1: 不要。
0: 我在一起还来得更快啊！我为了爱你，我都忍了。你和他那些恶心的过去，我都忍了。

不要，老公，我只爱你，我不爱你，我真的不爱你，我只爱你，我只爱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谓整肠丸？
7: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谓整肠丸？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
1: 纵的太阳。哇，

0: 曾经。
1: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人家实习医生呢，就是救人英雄，他讲什么就是什么咯。
3: 那个实习医生叫什么名字？
2: 国良。
4: 你喜欢玩火，好好庆祝吧。
3: 这个是谁画的？
5: 听妈妈的话，你绝对不能和他在一起。一个为了你的前程，让你这么要死要活的男人，怎么可能是真心爱你？
6: 医生说可以考虑一下试试催眠。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

0: 流行钢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石头
2: 太阳。哇，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掌心更紧。
1: 他上大学读研读博的时候都有受害者，
2: 所以他工作实习的时候应该也有啊。
1: 你有港岛通行证吗？
3: 你是谁呀？
4: 这是个好迹象，说明他开始慢慢清醒了。
5: 游乐园里刺激的项目太多，不适合现在的你。
6: 我的建议是，
5: 有时候可以做点公益，帮助一下别人。帮我去看一个人，
7: 是什么样的快乐？
8: 吃坏了，
9: 吃和胃长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10: 吃和胃长肠丸。

0: 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2: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0: 这场火灾啊，是一个大事情啊，老有名的啦。当时值班的是，应该是陶医生，出事以后啊，他就被医院解聘了。啊，这里是火灾的报道，你可以看一下。啊，一死两伤啊，大事件啊。
1: 陶医生，
2: 陶家俊，
3: 陶医生，
1: 陶家俊，
3: 哦，
1: 你过来就是哪听这个戏啊？对，
2: 哎，陶医生，
1: 哎，我们找到四百九十一号啊，我刚才有491号，然后就没有楼了。
3: 你在哪？
1: 哦，在一个广场，很多人啊。
3: 就在这儿。
1: 对，来衣服。
3: 后面，看见吗？哎，
1: 陶医生，
3: 哎，你好，小李，
1: 对。经过了哪些事情之后呢？这些信誉就毁了嘛。
3: 这些信誉也会有问题啊，就当不了医生了。哎，你要不要买保险呢？
1: 不是，陶医生，我钱都归我妈管，我说了不算。
3: 陶医生，那当年那个纵火的乔丽华是您的病人哈？
1: 嗯，
3: 他当时是什么情况？你还记得吗？
1: 他当时就是入睡有点困难，insomnia之类的咯。也不是很严重了。他当时来看病呢，就是想睡个好觉，然后白天有精神多打几份工作。他很久以前呢，是带着他的女儿从南湖谈话嫁过来港岛的。他老公呢，就年纪大，人还懒，我知道他一个人养家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开药也有要求的嘛，我们不能多开啊，我们只能是一次一次收挂号看诊费啊。那他不满意。
3: 也不至于要杀了我。他当时还带着汽油，还带着匕首，肯定是蓄意的呀。
1: 我也不知道，就是当天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您能再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3: 我要受不了，因为当时呢，我根本不在现场。
1: 你不在？
3: 那一天呢，我女儿在学校临时有点事情，我就请了假去学校。那么当中呢，发生什么？我母鸡啊！
1: 只有当时我带着那个实习医生在呀。哦，那所以新闻报道上面写说是医患纠纷，也是那个实习医生说的。
3: 是，乔丽华死了，她女儿从火场出来就疯了，还一直不开口说话。听说还住进了精神病院呢。人家实习医生呢，就是救人英雄，他讲什么就是什么喽。
1: 那个实习医生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
3: 这辈子都忘不了啊。
4: 我俩走，你坐那儿啊，坐下。嗯。哎呦，这一下呢就出这么多汗呀！来，擦擦。渴吗？不，你在这儿等着啊。哦 我回去给你拿水，千万别动啊！

0: 是不是很热？
1: 嗯，
0: 像火烧一样热。

其实你是喜欢热的，我知道你喜欢玩火，但你妈妈不让你玩，你所以你就很恨她，恨不得让她去死。在想，如果没有他，你就能跟你心爱的人一直在一起。没想到妈妈真的永远消失，再也没有人拦着你。你的愿望被老天爷听到，而且帮你实现了，这多棒啊！

山上。

说了让你别动吧，吓死我了。怎么了？哪不舒服啊？睡吧，啊。

0: 对不起啊，我们呢病人有隐私关系。这个珊珊上个月才找安总，如果你上个月来就好了。
1: 您方不方便告诉我乔子珊转到哪儿去了？
2: 王林，
0: 王林，稍等一下呀，请慢边行。你们问那个珊珊的事情，她不会有什么事吧？ 我记得前几天港岛警方才打电话来说，帮忙内地梧州警方了解珊珊的事情。
1: 梧州警察，
0: 对。
1: 乔子珊不是南湖省谈话人吗？怎么会是梧

0: 福州警察在查的，对不起，没有警方授权了，我们不方便乱说话。哎，真不好意思啊，没帮上忙。能理解。啊，我们护院被收购了，最近正在装修，啊，真的有点乱。喂，乔丽啊！
1: 嗰度棚架嚟噶，唔好喺嗰度整嘢啊！喂，唔好喺嗰度玩啊！
2: 小丽啊，呢度危险啊，唔好喺度乱。
3: 好久没见啦！
2: 喺嗰度，喺嗰度。
1: 这么器具
2: 的。阿芳，上个楼梯度啊！这个是谁画的？

我又怎么舍得让你真的伤害妈妈？

0: 你们梧州警方跟港岛民康养护院也联系过哈？
1: 对，乔子山本来有好转，这次纹火比较突然，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到的打火机，还好这个火机是扑灭，所以他伤得不重。嗯，
2: 给他加大了镇静剂。
3: 大夫，
1: 他身上有没有这个图案纹身？
3: 他身体的左半边有很大的陈旧性烧伤疤痕，你要说纹身，后腰那儿好像有，
1: 是不是这个图案？
3: 不过大部分都烧毁了，我看好像这块有点像。
1: 这儿，
3: 嗯，
1: 那就是了。港岛疗养院的黄院长说这是乔子山画的，
4: 他一定也是先生的受害者。
5: 您说他意识恢复了一阵儿，我们有可能问询吗？他的证词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3: 意识是在恢复的，但是跟他这样的病人沟通，会有一个吊诡的情况，就是往往在他有意识的情况下，你们更难问出他不愿提及的事情。除非
1: 什么？
5: 对，医生说可以考虑一下试试催眠。队长，你看可行吗？

0: 我没睡着，你呢？我非常难过，为什么总是吵架？我们不要吵架好不好？
1: 我很担心你，你是不是和我一样难过？
0: 过去这么久了，我一秒都没睡着。你睡了吗？我真的很不想跟你吵架。我爱你，记得吃饭。
2: 你说的没错，我的人生确实有过很多难以弥补的错误，这让我缩进保护壳，变得只敢靠自己，甚至很坚毅，可同时我又很软弱，软弱到不敢。
0: 我觉得我以为我记得你用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的情话对另外一个男人如此热烈，
1: 没有考虑过一点点我的感受。
0: 为什么你眼里只有你自己？我用尽了全力去支持你，叫我怎么接受？

0: 真的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你该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父亲和小乐，我爱的男人只有你。
1: 罗医生，今天的会议取消了，改到明天了。
2: 是吗？
1: 您笑什么呢？这么开心？哦，
2: 心情特别好，因为能休息嘛。
1: 那我去忙了。
2: 谢谢。

0: 喂，老公。
1: 姐，我小李。
2: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1: 那个，姐夫在家。
0: 他去上班了。
3: 哦，那就好。我有事儿找你。

0: 案组的负责人汪浩颖，汪警官。
1: 你好。
0: 姐，你跟罗医生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1: 大概是半年以前吧，就是雷雷刚出事那会儿
0: 才认识。半年就结婚了哈？是他追的你吗？
1: 啊，你们怎么突然对他那么感兴趣啊？
0: 你知道罗良他改过名吗？
1: 我知道。
0: 哦，知道。
1: 他原来叫肖素，肖像的肖，素米的素。
0: 对。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改名吗？

0: 他都告诉我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都知道的。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们觉得他很危险。
0: 危险？
1: 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啊，但是我们怀疑罗良就是夏意他们那个 PUA 理论的真正创始人，他们称他为先生。

现在这些只是推测，对吗？不能证明他就是先生，是吗？那他如果真的是的话，他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

0: 吓到你了。
1: 我在做饭，没注意你回来了。
0: 对不起，今天早上不该跟你耍脾气。你这么辛苦做的早饭，我吃都没吃就出门了。
1: 没关系。
0: 我一整天都很难过，担心你一个人在家心情会不好。后来打电话给你，你也不接，你是不是出去了？
1: 我去买菜了。昨天晚上手机忘了充电了。
0: 只是去买菜吗？

0: 你写的字条我看到了，我想了一天，对不起老公，丁志波他就像是个发臭的脓包，我不想任何人看到，我也不想让你觉得我跟他还有瓜葛，我不爱他，你知道的。
1: 你之所以不告诉我，是你不相信我会信任你、接纳你。其实你说出来，反而我们可以一起面对解决。之前那个视频爆出来的时候，你不是和老卢有去找过李警官报警吗？丁志波的事情，你也可以问问李警官进度，想想办法。我觉得他这个人挺热心的。
0: 周律师，他之前说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他让我等消息就好。而且你说的没错，那些信都是我自己写的，只能说明我不想再去自取其辱。

0: 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是，至少有三个女孩为他自杀了，而且其中一个受害人的儿子明确记得他叫罗良，还有个女孩现在人在。
1: 我们现在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力啊，也不能把他当作犯罪嫌疑人，但是作为朋友我们必须得提醒你，你现在跟他在一起十分危险。你们的意思是我也是他的猎物啊？的确有这个可能。那他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这成本也太高了吧。那就看他想得到什么了。他能得到什么呢？我一个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我连工作都快没了，我有什么值得他这么去做的？
0: 姐，单亲妈妈怎么了呀？单亲妈妈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工作没了可以再找，你这么有能力你怕什么呢？姐，我刚认识你那会儿，你不是现在这样的呀。你特别勇敢，特别有主见，你忘了？当时要不是你咬着下意不放，我有可能就被他骗过去了。你挺

0: 好的，姐，你很好，你不能这么想自己。
1: 你觉得你跟他结婚了，所以你认为他对你和对其他受害人就不一样了？但你仔细回想一下，遇见他以后你幸福吗？你过得比原来好吗？

0: 我不知道。对不起啊，对不起。
1: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
0: 对不起，对不起。许多受害人被 PUA 以后，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不断的在道歉，永远觉得自己做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我只有他了。怎么会连他都是假的呢？
1: 姐，我知道这事儿挺难接受。
0: 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都是他干的，那他会受到惩罚吗？
2: 说实话，现在除了那个男孩能证明罗亮是他的家庭教师以外，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就是那个先生。现在连身份都无法确认，就更别提能证明是他导致那些女孩自杀了。
0: 所以你们今天来找我，是想让我离开他，跟他离婚？

0: 啊？是今天吗？哦，好，待会到医院再聊。
1: 怎么了？
0: 错过了一个会员，完全忘记了。都怪你，搞得无心工作了。
1: 对不起啊。
2: 老婆，
1: 嗯，
2: 我看我待会上班的时候顺路把小仓鼠笼子给丢了，
0: 免得你天天在家擦，越看越伤心。等小乐心情缓一点，我们再带他去买其他的小宠物。
1: 还是等小乐同意了再扔吧，现在要是直接扔了，他会觉得我不尊重他。把笼子留着，那我还有机会跟他承认我的错误。
0: 也是啊，你早点承认错误，就没有那么多事了。走了，
1: 路上小心点。
3: 好。

0: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1: 丁志博的事情，你也可以去找李警官问问进度，想想办法。我觉得他这个人。

0: 哎，物业吗？
1: 哎，你好，医生，
2: 我叫你了吗？出去，我叫你再进来。
1: 好了。

我们先回去一趟。李警官昨天打电话约我今天过去，估计是雷雷的案子又有进展，当然，也可能是丁志波的。我会顺路买菜回来。

0: 好看。这个女生很像你。那个男生是谁呀？
1: 我不能告诉你。
0: 为什么？
1: 他说现在还不能告诉别人，要等到妈妈同意的时候。
0: 我知道你和妈妈感情特别好，你一直很听她的话。她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吗？为什么不同意呢？是和那个有关吗？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正常玩，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正常玩。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整肠丸。
3: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

0: 大上海，别快成黑暗世界了。8000里路云和月，
1: 7月9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4: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2: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5: 珊珊，
6: 不要！
5: 珊珊，冷静一点。
7: 怎么会这样？
8: 原来是乔泽山失手杀了他吗？难怪会精神崩溃。
7: 这和尸检报告上一致吗？
8: 你赶紧离开那儿啊！你现在跟卧底是同不上事儿啊！
9: 注册文件。
10: 他对那些女孩自杀
11: 都不在乎，还会在乎多死一个人吗？
7: 关闭游乐园另有原因。
12: 好吃的冻干，

0: 泰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充沛的水源养育了阿勒泰地区36个民族、68万人口。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淳朴超然的生命观。
1: 吃坏了，
2: 吃和胃长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1: 吃和胃长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二泰山素有金山的美誉，从5.7亿年前古生代开始的频繁地质运动，让这里沉积了大量的矿藏。阿勒泰地区自古就流传着72条沟，沟沟有黄金。丰富的物产书写着这座金山不朽的传奇。阿勒泰不仅是一个

个人文生态丰富的地区，更蕴藏着很多神奇的宝藏。从阿尔泰山雪峰孕育而下的额尔齐斯河，

0: 通道，在经济发展、商业往来、文化交流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当它从源头奔涌而出时，在可可托海形成了一条百里大峡谷。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中国第一个以典型矿床和矿山遗址为主体景观的国家地质公园。神秘的三号矿脉就坐落在这里。每天八点，谭长春与儿子谭胜利都会绕着可可托海镇晨跑。这里是谭长春和他父母曾经工作的地方。
1: 我爸爸是五几年到我们新疆可可托海，妈妈呢是宝石队的，专门上山捡宝石。爸爸嘛也在矿山的管理员。主要我爸跑的地方呢，二矿、老三矿、新三矿。
0: 1953年，谭长春的父母从老家山东来到可可托海，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矿业工人。
1: 这个地方就叫二矿。当时呢，我们老前辈嘛，就从这个山上的矿洞里面的石头，从矿洞里面背出来，然后呢，再用马呀、牛啊往下驮。
0: 1975年，谭长春接过父辈手中的旗帜，成为了矿二代，一干就是一辈子。
1: 那时候在矿山特别辛苦，都是自力更生。
0: 可可托海三号矿脉蕴藏着目前世界上已知有用矿物中的86种，几乎囊括了大部分稀有金属矿物，种类丰富，储量惊人，被誉为稀有金属矿物天然地质博物馆。20世纪60年代，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三号矿脉为国家偿还了苏联40%的外债，还一度承担着向两弹一星工程提供重要稀有金属原料的重大使命。当地人说，这里是共和国70多年奋斗的缩影。1999年，在经过了近50年的挖掘后，三号矿脉停止开采。2006年，谭长春正式退休，但三号矿脉的传奇还在继续。2013年，可可托海矿区成为新疆首个国家矿山公园。儿子谭胜利从部队复员，回到可可托海，成为了矿三代。与父亲不同的是，他的主要工作是对外传播曾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红色故事。
2: 全国独立工矿区转型这个工作会议之后，就可可托海成为了5家独立工矿区转型试点单位。那我们的试点方向呢，就是从一个工业小镇向旅游小镇转型。
3: 好的，各位，欢迎来到阿姨果子矿洞，我是大家本次的讲解员，我叫谭胜利，欢迎各位嘉宾的光临。哎，它的03号，俗称黑宝石，就是我们80多种不同这个稀有金属矿当年卖的最贵的那个，就是好多的游客朋友来到这里想带走的那个，就是它。03号泥炭母矿长什么样呢？哎，在休息的时候呢，他们也不愿意休息，他们自发的从家里面带来的生产工具，也要为他们心中梦想的事业贡献一份力量。那曾经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安稳的家园。
4: 两个宝石，大白宝石。
5: 如果有我，我就变成一个紫宝石。
4: 哦，都是一些紫宝石啊。我在可
0: 可托海。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让可可托海享誉大江南北，让更多人知道了三号矿脉，知道了祖国的功勋矿。

0: 小张好几年。
1: 谭长春父子越发忙碌，他们对外传递的不仅仅是旅游资源，更是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国争光的可可托海精神。三号矿脉寄托着谭长春父子深沉而热烈的家国情怀。
2: 我们这个地方是个金山，真正的金山银山。
1: 如今阿尔泰山壮美的自然风光让这块已经封冻的宝地重焕青春，可可托海已华丽转身为新疆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出差旅游，
12: 带上海味藏藏丸。
1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味整肠丸。
11: 出差旅游，
12: 带上和味藏藏丸。
1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味整肠丸。
1: 额尔齐斯河源头一路向西，是新疆最北的 菌垦之城北屯市。张铁柱66岁，退休前主要从事外贸生意，最大的爱好是收藏鹅和奇石，当地人都叫他醉石。
0: 这个就是
2: 喝的，那个过程中也是把这个二七十河走路走了3遍，一天能走个10公里8公里是这样。
1: 鄂和其实就是额尔齐斯河的卵石，这种卵石被富含矿物质的鄂和水常年冲刷，形成厚厚的包浆和独特的纹理，酷似一幅幅山水国画，令喜欢奇石的人视若珍宝。每隔一段时间，张铁柱都会和好友去额尔齐斯河寻找奇石。今天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叫三间房的地方。三间房位于额尔齐斯河的上游，距离北屯市200多千米。阿尔泰山盛产黄金，自古闻名。清代就有金夫鱼腕、产金鱼腕的记载。据说三间房就是当年淘金客居住的地方，如今已少有人探访。但为了寻得上好的奇石，张铁柱不顾额尔齐斯河冰冷的河水，毅然选择从三间房下河摸石。
2: 这块石头这样看好像个小风景一样，啊，再翻过来以后一看，它像又一看河流。我呀，这个地方像一个小河一样，这个地方，看就有点好。就是最好的嘛，就是咱们这虎皮石，这个就是硅酸盐一类的。再下来嘛，就是这个鸡边银边。鄂和里边是代表性的好石头，为啥？它的包浆特别好，画面特别漂亮。
1: 阿尔泰山从来不会让满怀期待的寻宝人失望而归。
2: 喜欢这，这遍地都是宝。
1: 用张铁柱的话来说，它就是额尔齐斯河里的一块石头，生来就该属于这里。每一块鹅和奇石都是大自然的杰作，它的图案或生动灵秀，或气势磅礴，它是立体的画，无声的诗。在张铁柱的心里，每一块石头都有它的故事。云开雾散，万川归流。时间在浩瀚银河中流转，描绘出阿勒泰多彩的山水画卷。崔明浩52岁，从事深度定制旅游15年。在一般人看来，崔明浩不务正业，他在可可托海镇有着经营不错的民宿，却把心思放在了又苦又累的户外工作。刚入春，

0: 崔明浩就开始了今年深度旅游线路的勘测。
1: 阿尔泰山里面不管骑马还是开车还是徒步，我几乎都走遍。
2: 这条河是中蒙边界。
0: 常规的 G219 铁甲公路，俄和溯源已无法满足他的诗和远方。阿河公路是他今年重点推广的线路。
3: 九月份的时候，你看各式各样的颜色都会出现，所有的美景都在里面。
0: 阿河公路全长208千米，起点阿勒泰市，终点布尔津县禾木村。沿途将经过森林峡谷、高山草甸、冰川打板、高山石林等原始秘境。
3: 明天上午要去阿河公路。
0: 七月初，崔明浩接到了一个摄影团的订单，准备穿越阿河公路。为了此次行程，崔明浩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对每一条山谷、每一片海子，我都是非常了解的。在什么季节去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去看什么样的风景。
4: 大家一定要开车前一定要注意力集中，注意路上的这个尖石头。
0: 车队抵达通巴黑森林，天气突变。

0: 摄影团被云雾缭绕的梦幻场景吸引了。这是一片从未被开发过的地方，
1: 它的这个植被比较丰富，它有白桦树，有欧洲山羊，有云杉、冷杉、落叶松。
0: 雨天路滑，崔明浩决定就地扎营。
1: 晚上吃个火锅，热热乎乎的。
2: 谢谢你啊，来喝一个，
3: 真美，真美，来
2: 个好天了。
0: 沿途的种种奇幻景观让摄影团收获颇丰。崔明浩就是一直行驶在路上的探路者，对他来说，阿尔泰山就是一座拥有众多美景的金山，在路上是崔明浩最享受的美好时光。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彩绘洞窟、草原路石、岩画，更向世人证明，这里不仅是一座资源的金山，更是一座人类文明的宝库。

0: 50岁的达乌利·肯杰拜是吉木乃县草原石城的牧民。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看护员。他负责看护的是新疆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通天洞遗址。
1: Yani bu da Ungur kezinde altın evcide evet Ungur bulatın. Tüyü, siyertin evcide evet kezinde.
0: 201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来达乌利家的东窝子考察时，从地上发现了一些被脚踢出的陶片。而正是这一发现，让人们揭开了阿尔泰山中国段人类最早活动的历史，使这里成为了新疆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

0: 建军，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通天洞遗址考古队领队，也是刀立的老朋友。
1: 2016年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主动性发掘的时候，就把通天洞遗址列进去。它是新疆第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有明确地层关系的，所以这个当时的意义非常重要。把咱们新疆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上推到45000年，填补了一大块空白。

0: 2022年7月，于建军开始了在通天洞遗址的第七次发掘，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几位师生。刀立作为通天洞遗址看护员，也参与到现场发掘工作中。于建军每年都要来通天洞进行考古发掘。刀立和周边牧民是于建军和队员们清理探方的得力助手。
1: 옛날은물고팔아간다물고그즈메트면들자즈다보소고연아아쿠르트레즈르게젤트카즈자탔오게즈소스타야만도나게디젠젠쿠스타르다카즈마이뚱오게즈디쿠스타이카라간게즈소마부즈간아아가시바스뚱
0: 几年来，这里一共出土文物3000多件，在洞穴里还发现了2种重要的农作物，来自4400年前的黍和距今5200年的小麦、大麦。其中，黍是目前新疆最早的标本，小麦、大麦则是目前国内最久远的历史遗存。
2: 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就是黍麦相逢通天洞，在4000-5000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通道。
0: 于建军他们今年主要的考古工作，就是在通天洞一号洞的探方内继续向下清理发掘。他们希望再次揭开史前人类的用火之谜。
2: 它是叫洞长文脉，这一个洞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阿泰山中国段的这个整个的历史文脉。
0: 9月底，考古队的工作告一段落，刀立又开始了他的巡查看护工作。
1: 苏丹诺西德也特罗埃诺斯索西格尼西别罗松古顿科罗纳班бүрін да енді тарихи енді осын күлді көз қаршымыз қорап қолатын жер бар. Енді бұл жер көбінде қимай мен кетіп қалу. Өйткен енді ма жер өзім тұңғы өскен жерім, ала кезімден осы бүгінге дейінгі жүрген жерім болмайды.
0: Тонтендон 遗址会给人们带来哪些惊奇，还需更多时间来回答。

神奇而壮丽的阿尔泰山，创造出一个绵延四万五千余年的人类生存福地。金山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财富，更让这片土地直至今天依然不断地迸发出新的生命力与发展。

0: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海鱼啊，第一个反应就是海明威小说《老人与海》里的老渔夫，他抓到了那条巨大的大马林鱼。那么有一家企业呢，在历年的鱼博会上展示了他们现实版的大鱼。今天呢，我们要探访的这家和海洋有关的企业，独特之处它就在于它的全球布局和产业创新。到底是哪个企业呢？让我们一探究竟。卓总，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卓董，我想问您一下哈，其实每年的鱼博会呢，都有一道深海奇观。
1: 你们说的应该是，印尼的这个龙趸是吧？
0: 龙趸，嗯，最大的这条啊。
1: 对对对，
0: 更别说把它抱住了。到底什么是美人鱼呢？那自然是美人和鱼。好大的龙趸鱼啊，我的天，怎么这么大？哇，明星产品果然厉害啊，难怪你比我红啊。
1: 这个鱼每一个部位都是宝，这个鱼肉可以做成鱼网，这个鱼网可以打乒乓球的。这个鱼网好吃得不得了。
2: 除了这条巨大的龙趸鱼，在红龙的冻库里整齐划一地码着一箱箱来自远洋的鱼货，它们的个头明显都比市场上常见的要大上了许多。
0: 很伤心啊，我的手臂居然没有一个鱿鱼宽，而且长度它也比我长。大家看一下这个鱿鱼有多大，
1: 这个就是秘鲁公海。
0: 公海来的，
1: 秘鲁公海跟赤道交界的地方捕的。
0: 这边是小一点的，即便是小一点的，也跟我的手臂差不多长了。
1: 这个就是阿根廷公海，一年基本上都在50-60万吨。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产品，特别是我们前几年在印尼东部的一个色兰岛投资的一个养虾基地，白对虾，也叫南美白对虾，有很多人吃完这个虾以后，觉得我们这个虾有味道，很好吃。我们通过100多个的检验完以后，我们得知，哎，我们的虾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所以我们把它命名为宝宝可以放心吃的虾。
0: 今天我真的是大开眼界了，在这样一个小型的冷冻库里面，我感受到的是鱼博会的魅力，因为这里琳琅满目，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海鲜。所以呢，在这里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卓董，这些是如何得来的呢？
1: 船。
0: 我的天啊，这里真的好多船啊，而且每一艘它都很大。
1: 这个只是我们公司的一部分渔船，我们这些渔船都是从阿根廷公海回来的。这几年远洋渔业船队还是不错的。
0: 是捕捞的吨数比较多吗？
1: 对对对，最早中国的远洋渔业是从1985年从这个马尾港，也是附近的这个码头，那个时候全中国只有10几艘的远洋渔船，而且每一艘船都只有200多吨。我们现在这一些船呢，都是1000多吨的。哇！
0: 刚才您又讲到一点，就是你说198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算了一下，我才1岁，啥也不懂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已经开始要蓬勃的发展了。
2: 1995年，福州红龙海洋水产有限公司在福州注册成立。初期，公司靠几艘小船出海印尼，从小到大，逐步积累渔船数量和捕捞技术。公司于2006年控股印尼渔业基地，实现了跨国布局和产业链整合，形成了捕捞、加工、冷链、贸易全链条。2013年前，在印尼的捕捞生产船达169艘，推动了在印尼的渔业捕捞能力和技术迭代。接着，红龙的海洋版图逐渐扩大到了公海。风浪越大的地方，渔获就越珍贵。红龙在整合优势资源，开辟多种符合海洋资源保护的作业方式，从区域性海域扩展至全球公海。
1: 公海上面，我们现在最远的 是走到南非的好望角，东太平洋的我们是在这个阿根廷，在印度洋我们主力是在这个印度公海、巴基斯坦公海、斯里兰卡公海，所以我们公司现在变成了一个公海的这个渔业船队。
0: 这么大艘的船我都没有上去过，哎，所以能不能让我上去参观一下？我没有见过。
1: 好的，没问题，
0: 走喽。

0: 欢迎参观。
1: 好，我们现在就上去啦。
0: 好，看地上啊。
1: 好。哇哦，它在晃哎。
0: 对，会晃。
1: 啊，有点吓人。好，这个是陡的，宝宝们。哦，原来这种特别大的船都是要这样子爬上来，我还以为像电影里面演的有电梯呢。哦，好恐怖。哎呦喂，
2: 哥，我的左膀右臂也安排好了，我现在已经成功登船。
3: 登上这艘长118米的福远鱼运运输船，船的前部有巨型吊机，能进行船与船之间的货物运输，船身还有三个巨大的冷冻库，用于存放鱼货。这艘设计吨位有5000吨的大船，成为红龙的海上中转站，在给捕捞船运送物资的同时，把鱼货零存整取地拿回来。
0: 在这个鱼货只要进我们这个是冷冻仓的时候，我们就遇冷，一般遇冷会-20几度、25、26度把货调过来。我们因为要锁鲜嘛，不会因为食温引起一个食物变质。
2: 如果说我们从远处然后把鱼运回来的这个过程时长呢，
0: 那这个要看海区了。那比如说我去印度洋那边运回来的，大概一般来回大概50天左右。还有如果去北太平洋的话，因为北太平洋比较近，大概就是来回大概1个月左右。
2: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也不空手，
0: 对，
2: 我们把物资带给所有我们的船员。
0: 对对对，
2: 你这个工作好呀。
0: 对呀，
2: 我能不能在船上也待一个？
0: 欢迎。
2: 真的吗？
0: 那你只要不怕晕，那不晕船啊，很苦啊。
3: 有30年出海经验的周总介绍起船来，那是滔滔不绝。参观完运输船，恰逢一艘满载阿根廷鱿鱼的渔船进港卸货，在周总的带领下，我们前往码头，加入到紧张有序的工作中。
0: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所卸下的那鱼货，一个是有1吨多了。如果我们一个人家里吃烧烤的话，你要吃2年左右。
2: 2年，这个也是咯。哦，
0: 它的温度很低嘛，
2: 是冰的。夏天我最喜欢靠近它了，靠近的时候觉得它是一个冰柜。
0: 对，先看一下鱿鱼成什么样子。
2: 好，
0: 阿根廷鱿鱼。
2: 阿根廷，哇，
0: 漂亮吧？
2: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等于是从海底刚刚上来，时间凝固住，它冻住的样子。
3: 在忙碌的人群中，我们来到捕鱼船的甲板上，船舷上的钓鱼装置引起了我的兴趣。
0: 这个叫自动钓鱿鱼机，它所有的程序都输在里面了。多少深度进行模拟的人的抖动方式，比如说我换多深的，像人工钓鱼一样的模拟人工钓鱼嘛。
2: 那这个好厉害啊。

0: 对呀，
1: 解放了我们所有人的双手。
0: 没错，
1: 如果没有这个全自动的之前，
0: 但是我们这是一个人一个人人工拉，而且因为很多人呢，我们现在至少来说，我们有78台机器哈。嗯。那我们现在一个人可以那个在这自动机器底下，我们一个人大概看4台5台。对吧？那我就用了10多个人、20个人，够了。
1: 这个的作用其实它就是就是像钓鱼竿卷的卷的那个，
0: 对对对，就是相当于那个了。
1: 放大版的钓鱼竿。
0: 对，就是那个我们原来是那个，比如说我们那个扫油扫轮的那个，对吧？
1: 它在钓上来鱿鱼之后，鱿鱼是从哪里出来？
0: 自动滑到这里来了。
1: 哦，鱿鱼最后在这儿。
0: 对，它会自动钓掉的。哦，
1: 然后。哎，
0: 然后进行那大小规格分解，装箱冷冻。
1: 来这边，哇！穿棉衣啊，宝贝们，而且那个冷气的那个就是雾状的白色的烟，我们都能看得清楚。下面是多少度啊？
0: 下面大概-20多度。
1: -20多度，里外里差了50度，宝贝们，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冷库。你看钓上来的时候，它还在冒着冷气哎。我好想下去体验一下，会冷吗？我这样穿
0: 很冷啊，
1: 直接冻成冰人，
0: 直接会冻成冰，很容易感冒，温差太大哦。
1: 所以有句话说的特别好，没有人不辛苦，只是有人不喊疼。嗯，但是呢，有了他们的辛勤付出，我们餐桌上的每一道海鲜才能够在锁鲜保冷的同时，非常健康的直接被我们吃掉。
0: 对的，
1: 这个意思。嗯，
2: 在码头实地参观渔船后，我明白了鸿龙是如何把全球优质渔获高效地从海上直达我们的餐桌。接下来我要去赴约一个饭局，体验一下鸿龙公司专业厨师制作的海鲜大餐。
3: 开心了！之前呢，我们是在冷库里面参观了。
4: 对，
3: 嗯，然后呢，今天呢是要带我享用大餐。
4: 是的，那我现在专门介绍一下非常特殊的全世界最好吃的鱿鱼。
3: 最好吃的鱿鱼，
4: 那你可以先试一口，完全是白灼的，没有任何添加。嗯，什么感觉？
3: 这个鱿鱼它的脆度
4: Q，
3: 还有 Q 度
4: Q，
3: 而且又不会像很多鱿鱼它嚼不烂。
4: 对，
3: 它是刚刚好可以直接切断。
4: 嗯，每嚼一口，爆汁，
3: 爆汁是一点，鲜甜，
4: 鲜甜，
3: 还有甜甜的恋爱的味道。
4: 吴宇啊，是一个美食家。好，那看到这个虾，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3: 大，
4: 非常大，
3: 超级大，
4: 超级大，
3: 像是人工养殖。
4: 不是，这个是野捕的，
3: 野捕，
4: 这也是印尼海域的，叫黑虎虾。
3: 你拿起来一试，
4: 在手上比一下。
3: 哎呦，不行不行，好重啊，
1: 拿不动了呢。
4: 等会儿就吃吧。
3: 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大小，它自己在海里能倒腾那么久，把自己吃的这么肉，我觉得也挺厉害的。
4: 对，好，扯出来。
3: 大家可以看到
4: 这个肉非常的洁白。
3: 对，而且它肉质特别紧实。啊。
4: 嗯。超级绵密。这么大的虾，一般人认为会很柴，对吧？
3: 完全没有
4: 柴的感觉，
3: 好好吃。
4: 那现在呢，我要隆重给你推出一下我们的色狼王，来自印尼的虾，它是我们养殖的，那你可以去品尝一下，就它跟一般的养殖的虾会有什么不同？
3: 好，
4: 对，你有没有发现虾壳比较硬？
3: 对呀，为什么？平时我们吃到的都是软软的，
4: 一下就剥下来了，
3: 对啊，
4: 是不是？它是一个变碟哈。嗯。我们的养殖环境是低密度养殖，又类野生养殖，就散养的。那它流动的环境比较多，天天都在游泳，那就会使得它身上比较健壮。一是 Q 弹，肉质 Q 弹紧实；第二就是它的虾壳比较硬，像野生虾。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因为它是野生散养的状态哈，它是不用放药的。然后呢，我们也不放保水剂哦，真的是宝宝可以吃的，我们所有的海产品都是宝宝可以吃的，放心吃。
3: 可是这些东西我们要怎么买呢？
4: 我们的这个色狼网虾是有上电商平台的，可以一件代发冷链到家，
3: 我们只要搜色狼网虾就可以了。
4: 色狼网是一间旗舰店之类的。
3: 太好了，我们现在等一下，我们现在马上就搜一下，
4: 对，
3: 买一些。
2: 鸿龙的这款招牌色兰王虾来自印尼色兰岛，根据印尼政府的渔业发展政策，鸿龙在印尼开拓了海岛养殖模式。

0: 表示，在色兰岛基地广泛招收当地员工，传授养殖技术，并且成立加工厂，把虾通过盐冻加工确保其鲜度，经过低温冷链运输运往国内，带动了地方经济增长，创造了互惠双赢的良好局面。
1: 一部企业史，半卷暮海图，福州鸿龙海洋水产有限公司的发展史，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成长轨迹，它更是中国远洋渔业融入国家蓝色粮仓战略的缩影。他们从单一捕捞到全产业链布局，再到跨国生态养殖探索，把企业战略和国家海洋强国目标深度协同，成为向海图强的生动注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

0: 闻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7月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这是中方按计划开展的例行性训练活动，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整体威慑效能得到大幅提升，对于强化地区和平稳定具有哪些帮助？为保住预算，台文化部门主管李远近日承认，民进党当局耗资数十亿元新台币打造的英文国际影音平台是大灾难。但达到保预算的目的后，李远迅速反水改口，表示当时道歉只是保住预算的权宜之举，其两副嘴脸遭到岛内狠批，而且脱离中华文化根基的文化传播策略完全是闹剧一场。第36届北约峰会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预计会议核心议题包括进一步加强北约防务能力，增加成员国军费开支以及集体安全问题，并可能讨论投资核武器问题。有分析认为，北约峰会想要上演团结大戏，但特朗普却要盟友忠诚，如何观察北约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分歧？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一起来看新闻。据新华社发布消息，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1: 据了解，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2024年9月25号8时44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本次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是在时隔不到2年的时间里，解放军再度在太平洋公海海域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标志着中国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整体威慑效能得到大幅提升。军事专家张军社表示，据官方通报推断，此次发射的潜射战略导弹应当为此前在阅兵活动上亮相的巨浪潜射战略导弹，且射程大概率超过了8000公里，为洲际弹道导弹。就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接连2天作出回应。在7月6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此次试射遭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批评，日本政府称事前曾强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此次试射。毛宁回应表示，
2: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1: 7号，毛宁再次回答了相关问题。
2: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许清铎先生。许先生您好，我们注意到有评论指出，中国不断强化包括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在内的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将从根本上破除一方拥有绝对军事优势即可随意施压的危险局面。那么对此您有怎样的解读呢？
3: 的确如此哈。我们知道这个全球被认可的那么五大核力量哈，也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啊，这个5个常任理事国。那么在这些国家中呢，中国是唯一的一个那就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那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首先展示了一种道德的力量啊，也就是对于这些其他国家，我们不首先使用核力量，我们觉得是毁灭性的一个力量哈，展现了一种那么大国负责任的态度，以及展示了一种道德力量。 那么这呢，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可以说是，你可以仔细，如果按照逻辑追踪下去，如果我们不首先使用，如果别人对我们首先使用，那我们有没有还击的能力呢？如果没有还击的能力，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保护自己安全的这种这个力量呢？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安全保障就得不到了一个百分百的一个确定性的这个答案呢？那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最近的一次试射哈，加上之前的那么这些工作实际上就展示了一种力量，那就是其实是我们有能力，也就是说经受二次核打击，就是二次回应的时候进入核打击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回应，有回应的能力，有生存的力量，国际大势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我们呢有必要的这样一种回应我们知道就在这个亚太地区比如说尽管亚太地区是全球可以说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也经历了几十年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大的冲突或者说即使有冲突也没有延宕多少年失控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基本实现了这个和平稳定发展的这种状态。但是近几年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一些小的小多边我们说军事机制像奥库斯啊等等像这个四方安全架构啊等等也已经出现在北京地区甚至这个比如这个美国英国要为这个澳大利亚发展这个核潜艇等等等等那么还有呢我们看到日本比如说实际上它某种意义上讲在努力的改变自己以这个防卫为首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国家的方针努力挣脱这样的一种约束这些呢都是可以说当前呢那么一个现实域外国家在这个南海地区我们知道不断的这个声势这个鼓励相关方声势这个自视生非这些信号都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说无论怎么大家怎么想那么在地面上发生的事情那就是证明了那就是实力还是很重要的在这一块那就是实力才能够确保本地区的和平不但我们地区我们自己的和平与稳定还要确保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就像我们国家不要轻举妄动也不要迷信他们的盟国就有能力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障所以就可以这个肆意妄为然后破坏本地区的和平和安全。
0: 谢谢许清多先生。继续来看新闻，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7号，中国海警依法驱离一艘日方非法进入我赤尾屿领海的船只。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7号，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根据中国海警网维权执法专栏公开的消息显示，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近期常态化在我钓鱼岛领海巡航。此前4月28号，日本鹤丸号渔船，5月26号，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环球时报梳理过往中国海警维权通报发现，自2024年1月起，鹤丸号非法进入我钓鱼岛领海至少7次，瑞宝丸号至少3次，三家丸号、善信丸2号也有至少2次。一名海警执法员表示，这不是误入，不是路过，而是故意滋扰。这些年，总有一些日本右翼团体打着所谓渔业调查或捕鱼的旗号，在钓鱼岛海域来回穿梭。他们的出现往往选择特定时间节点，春节、国庆或者中日关系敏感期，可以说是逢节必扰。有国际问题学者表示，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右翼民间组织充当急先锋，负责组织船只、筹集资金，并实施登岛或近海巡航等激进行动。日本右翼媒体则是扩音器，第一时间跟进报道，通过渲染所谓领土危机和中国威胁来制造社会焦虑和对抗民意。日本右翼保守政党和政客则利用媒体造就的民意压力，推动将相关议题转化为政府拨款、立法议程，甚至军事行动。 这种合作链条使得钓鱼岛议题能够长期保持政治热度。日本政府利用民间激进情绪作为外交筹码，而右翼组织则依靠政府的右翼政党庇护和媒体的流量支持维持生存，形成了一种相互寄生的利益共同体。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明确规定，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属于中国。对于钓鱼岛的地位，历史和法理早已作出裁决。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些闹剧改变不了故事的结局。事实证明，日本渔船的每一次侵权图谋皆以失败收场。任何妄图侵入我钓鱼岛领海从事非法活动的船只，都被中国海警依法予以严正驱离。在中国海警现代化舰艇编队的钢铁防线面前，一切挑衅都注定徒劳无功。
0: 7月7号，中国国民党举行纪念七七事变暨庆祝黄复兴党部成立70周年活动。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在致辞时表示，今天回顾历史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要勇敢面对历史，让悲剧不再重演，让和平真正诞生。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首先回顾了89年前七七事变这一段历史。他强调，在89年后的今天，历史将如何记得这一代人的所作所为。

郑丽文表示，若要让悲剧不再重演，就必须勇敢面对历史，国民党一定会担负起避战止战的使命。

0: 台湾眷村文化复兴总会会长赵怡在致辞时表达了对两岸和平统一的向往。
1: 爱和平是我们对两岸关系的一个主张和期盼，我们非常愿意趁着今天的机会表达我们对中国国民党党中央的大陆政策的最坚定的拥护和支持。当然我们也希望和平之后带来的是两岸之间的合而为一，永世太平。
2: 再来关注，台湾中联油脂公司大豆色拉油验出致癌物超标，引发全台食安疑虑。台食药单位六号下午再次召开记者会，说明最新处置进度。受影响的下游业者由此前公布的257家新增至360家。
3: 其实我们也发函请这三家福寿福茂泰山针对他们下游的供应的厂商，要他今天下午4点以前要确定，回报的是360家。
4: 台食药单位六号再次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受影响业者名单，受毒油事件波及的业者再增108家，总数达到360家。新增名单包括南桥油脂、惠康百货、大全联、味全、宅配通等多家岛内知名业者。台食药单位已要求全面回收，并进行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
3: 看到的几乎都是油的产品，油品里面如果是调和油，一定一律下架。对于20% 的使用的加工的抹酱类的，直接是抹酱的油品的，对，加上是人造的奶油，以及我们的沙拉酱的制品。
4: 该事件连日来在岛内持续延烧，面对民怨沸腾，赖清德六号受访时称，在食安的政策执行没有妥协空间，包括

该停产就要停产，该下架就要下架，该预防性下架就要预防性下架，以及该纠责就要纠责，绝不宽待。对此，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张思刚痛批，风暴延烧到第六天，赖金德才终于睡醒，发表公开声明，毒油都已经被消费者吃进肚子里三个月了，赖金德现在才来谈预防，到底是在预防什么？是预防你的选票流失吗？中国

0: 原风暴进行项目报告。
1: 道歉，院长下台。
2: 我们希望行政团队记住这句话，食安不是等人民吃下去才开始处理，政治责任也不是等民怨烧起来之后才开始承担。
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1300吨致癌油的流向迄今未明，回收的比例更是不到2%，主管机关还忙着帮忙盖牌，根本就是罔顾民生的食安。到底到何时可以公布完整的流向？黄国昌强调，如此基本的工作，民进党当局竟然处理得如此荒腔走板，此时赖清德喊纠责，请问是要纠谁的责？谁应该负起政治责任下台？
3: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位台湾时事评论员。首先呢，要请教邱毅先生。邱先生，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不断地宣称加强食安把关，为什么仍然屡次出现重大食安事件？其监管机制究竟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4: 真的叫一叶知秋啊，台湾食品安全的破洞有这个毒油事件可以充分地看出来。民进党常常是说一套做一套，表面说重视食品安全，但是实际上都是看人办事，看钱办事，是存在了非常严重的官商勾结，非常严重的监管不力的问题。危机管理是我的专业，我们就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一次台湾所引爆的毒油事件。我们先谈危机的预防。其实这个事件由来已久，在今年的4月就已经有人去举发，但是负责主管的食药署呢，并没有当一回事，他只要求中联油脂自己做检验。中联油脂的回答当然是没有问题，还好后来有他下游的蓝桥油脂觉得不安全，自己检验，结果发现不但超标，而且超标的程度达到了4倍多。可是当这个讯息通报了食药署以后，食药署有处理吗？没有。我们再来看，拖延了4个月，遮掩了4个月之后，毒油事件终于爆发。毒油事件爆发以后，竟然还想要掩耳盗铃，还想要遮掩。但是事实上，360家只占这一次毒油事件流出的毒油2%而已。所以到底真实影响的业者有多少呢？有多少的毒油已经被消费者吃到肚子里面，形成了长久的伤害呢？整个危机爆发的时候有黄金处理的24小时，但是问题上你看看这一次民进党当局在做危机处理的时候有注意黄金时间24小时吗？答案是没有的。不但没有，还意图遮掩，还意图保护在整个供应链里面的绿油油、菜油油跟赖油油。我们再来看善后的问题，现在整个毒油事件已经爆发了，而且对台湾社会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也造成了人心惶惶、社会的不安。赖清德又拖了6天才出来表示要严惩，可是赖清德所谓的严惩只不过抓几个替死鬼而已。所以从这里就看出来了，即使在善后处理上面他也做得不果断，他也是选择性的双标处理。
3: 谢谢邱毅先生。再来请教董志森先生，面对岛内民怨升高，您认为到底应该追究谁的责任呢？
5: 我们知道今年台湾年底有选举，它叫做9合1选举，这一波对赖清德来讲压力非常大，因为如果选不好，表示他这个党主席都没有做得很好。好，那现在赖清德才第一次讲话，他说该下架就下架，该就责就就责，绝不宽待，其实就是欺骗社会的。那就责他是一个怎么样就责方式呢？没有提到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在台湾主管的单位叫做卫生福利部门啊，这个部门管 全台湾

0: 的食品的安全。那他们在第一个时间，他们说我们就针对上游那三家啊来做处置，结果舆论大哗。他想说，那第二层的我们也要来做啊处理，大家继续骂。为什么？因为消费者吃的都是第三层以下的加工制品嘛。结果赖清德昨天讲了，说该就责就就责，绝不宽大。以后昨天下午，卫生福利部门又对外讲了，说因为有非常多的牵连呐，我们现在查到了大概有360家。那现在做的决定是什么？凡是你的油品沾染到20%，跟以下的这些加工制品，我们就不追究。天哪，哪有人有办法接受？致癌物是零容忍，这么简单的道理。那我们今天看到了，要就责，当然卫生福利部门的主管石崇良必须下台啊。那食品署的江志刚署长，他当然也必须下台啊。那这些人是谁用？他当然就是台湾行政部门最高主管卓荣泰啊。所以我们其实看到了卓荣泰到现在一句话都不敢讲啊，因为卓荣泰怕一讲话，又引起大家把目标对准他，他其实是最该下台的。卓荣泰除了每天在立法机构里面表演抗中，他其实是没有什么能力的。那我们今天看到了赖清德发现了情况矛头都不对了，会影响到他的选举，老百姓的民怨也出来了，所以赖清德就假装讲了绝不宽待。你不宽待，你要惩处啊。卓荣泰、石崇良、江志刚这些人通通应该下台啊，他们就是主管单位。所以今天赖清德讲了一个场面话，什么作为都没有。卓荣泰什么话都不讲，认为说不干我的事，我只要不讲话，媒体不会针对我。那这是大错特错。现在台湾的人民只在等待该下台的人，为什么在绝不宽待之下继续还在恋战？这是什么道理？
1: 谢谢董志森先生。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为保住预算，台文化部门主管李远近日承认，民进党当局耗资数十亿元新台币打造的英文国际影音平台，也就是所谓台湾 Plus， 是大灾难。但达到保预算的目的后，李远迅速反水改口，表示当时道歉只是保住预算的权宜之举，其两副嘴脸遭到岛内狠批。
2: 台立法机构所谓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日前审查台文化部门预算，台文化部门主管李远竟然公开承认，民进党外宣英文影音平台所谓台湾 Plus 是个灾难。
3: 我觉得如果给我一点时间的话，我真的很想去重新把台湾 Plus 定位，它的确是一个灾难啊，我必须承认。
2: 然而就在台文化部门的预算初步审查结果出来后，李远马上改口。
4: 我在极度的压力下在审预算的时候，我心里想只要保住预算就好，叫我讲什么都可以。
5: 不到两天马上改口，这不是公然的承认自己在里面说谎吗？为了预算不择任何手段，这种自我打脸的行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6: 审查时道歉，审查完翻脸，这些预算从来都不是文化部自己的私房钱，也不是官员自己口袋掏出来，都是人民辛苦的血汗钱。
2: 据悉2021年蔡英文在任内成立外宣英文影音平台所谓台湾 Plus， 耗资58亿元新台币，并在赖清德任内继续推广该平台，由台湾文化部门补助，岛内亲绿媒体公示运营。不过该平台成立以来就争议不断，2021年至2028年的预算就高达98亿元新台币，但流量却少得可怜。蓝营炮轰李远说的没错，这个平台的确是个灾难，而李远为预算呈现两副嘴脸，态度轻佻，更应请辞下台。
7: 您花了几十亿看不到成效，而且内部管理又漏洞百出，总编辑甚至可以3个月不在台湾，
8: 就是到现在为止啊，绩效非常糟，看的人也少，这里面完全就是一个意识形态政治挂帅的一个计划。
9: 因为部长已经承诺了，承认了，他公然说谎啊，他告诉你们所有事情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那请问一下，这样的部长还有资格留在这个位置上吗？
10: 你越讲 Plus 很烂，砍你预算不是刚好而已吗？所以他的事后辩解全然没有道理，可见他在立法院当初说的才是真心话。李远既然都亲口认证台湾 Plus 就是灾难，所以就正好干嘛就

0: 全部都删光光，希望国民党的立委加油。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要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朱宗岭先生。近年来台湾方面投入大量资源打造所谓国际传播平台，但是呢相关项目却频遭质疑，甚至被称为灾难。民进党当局如此操弄是出于怎样的盘算，又为什么会遭到这么多的批评呢？
2: 确实，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做法呀，本身啊是有着他自己的政治盘算的。首先呢，这种打造所谓的国际传播平台啊，是为了配合国际上的反华势力打台湾牌。国际反华势力啊打台湾牌的时候啊，是希望台湾这方面呢，出来啊自己叫唤一下，发出来啊这个所谓跟大陆不同的声音，通过这种方式呢跟大陆叫板，就是为了配合外来势力啊这个干扰中国大陆的崛起。第二点啊，民进党当局这个所谓的打造国际传播平台啊，其实是为了传播民进党自己的这种台独分裂主义的政治主张，是通过这个公共的财力啊来传播民进党自己的台独分裂主义的声音，在各条战线上，在各个领域里面，基本上都是民进党所安排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管事者，所谓的干部，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他们建立起来所谓的这个国际传播平台，然后呢，不断的通过这种平台呢，放大岛内民进党当局自己的这种台独分裂主义的声音，而指广大的台湾岛内民众的这个求和平、求发展，希望两岸之间呢这个和平发展，甚至呢这个融合发展的这种声音呢，逐步把它掩盖下去。第三呀，民进党当局之所以打造所谓的这个国际传播平台啊，还是为了阻碍啊两岸之间正常的这个交流。我们都知道啊，两岸民众之间的这个主流的民意呢，就是求和平、求发展，实现两岸之间民众的这样一种心灵的契合。但是呢，这个民进党当局呢，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为了使自己的这种政治论述能够得到岛内民众的支持，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凝聚自己的票源啊，所以不惜通过这种所谓的平台呢，然后呢对大陆进行各种的丑化啊，这个通过各种的方式煽动岛内的民众呢，对于大陆的这种歧视的这种情绪、敌视的这种情绪。所以民进党当局搞这种所谓国际传播平台，本身根本就不是为了去发展文化、传播文化，而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利，是为了依外来势力而这个谋独，依外来势力啊而去打自己的小算盘，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传播自己的台独分裂主义主张，来煽动啊两岸之间的政治对立。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捞取选票，巩固自己的政治所得，捞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1: 谢谢朱松林先生。我们再来继续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文化传播的核心在于作品本身的感染力和文化价值。相比一些带有政治包装色彩的文化项目，只此青绿等大陆文化作品凭借中华文化底蕴在台湾引发了共鸣，这说明了什么？而文化传播应该如何更多回归艺术与文化本身呢？
3: 如果把两岸在文化的水平来比一比的话，那就高下立判了。以这一次以《千里江山图》为蓝本的大陆舞蹈诗句《只此青绿》在台湾的首演的引起的轰动，就可以看得出来。在《只此青绿》演出的以后，那么演员经过了四次的谢幕，观众仍然舍不得离开，甚至还有人感动的痛哭，认为说已经好久好久在台湾看不到这一种具有中国风的舞蹈演出了。而台湾本身在文化部门的主导之下，台湾是怎么奖励台湾的文化作品呢？我们从奖励的文化作品的内涵来看，充满的低俗化，充满的肮脏化，充满的台独化，充满的去中国化，它完全把文化作品拿来作为一个图利绿油油、图利赖油油、图利蔡油油，而且呢还把它拿来作为一个去中国化、进行台独化、本土化的洗脑的工具。 使得台湾这几年它的文化作品日趋低下，充满了低俗化，里面都是一些污言秽语，荼毒人心呢？所以文化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这几年民进党想方设法的用文化洗脑的手段，使得台湾整个社会

0: 充满了低俗化，他们认为只有绝对的无知才可以使民众困在信息茧房里面，他们才可以去在信息茧房里面去注入台独的毒素，注入去中国化的毒素，才可以遂行他们要抗中保台的阳谋。
1: 好的，谢谢邱毅先生，我们休息一下，海峡新干线稍后继续。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大熊猫元仔六号迎来13周岁生日，当天台北木栅动物园大熊猫馆休馆，在脸书专页开通直播，众多粉丝在线观看，并为元仔送上生日的祝福。
3: 适逢世界杯，台北木栅动物园的保育员特别以此为主题为元仔制作生日蛋糕。蛋糕表面用竹叶铺设成绿色球场造型，中间摆放着一颗以冰块制成的足球，
4: 上面有用冰球做成半圆形的一个足球，上面贴上元仔没有使用过的食材海苔。那这个海苔呢，其实我们在其他文献上面有查到猫熊补碘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采用这样子去给元仔去做尝试。
3: 园方介绍，足球中特别添加了海苔，为大熊猫补充微量矿物质碘。场上球门以甘蔗搭建，还有一个穿着13号球衣的熊猫，以及一座由胡萝卜和苹果雕刻而成的冠军奖杯。周围还装饰了各色旗帜，营造出热闹的赛场氛围。报道称，元仔目前正值假孕期，其典型行为特征就是少吃少动睡更多，但面对保育员精心设计的蛋糕，仍表现出些许的兴奋。他好奇地拨弄冰块足球和甘蔗球门后，抬爪用力一推，将蛋糕打翻在地。元仔的可爱动作引得粉丝们纷纷留言互动，并送上祝福。元仔于2013年出生，是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和圆圆的女儿。身为第一只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大熊猫，元仔一出生便自带流量，十余年来收获了一大批两岸粉丝。
4: 希望元仔能够在这次的生日好好的享用他的食材，祝元仔生日快乐。
1: 再来关注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活动，30载闽宁山海携手，医疗帮扶，久久为功。记者走进闽宁镇卫生院实地走访，福建援宁专家以组团式驻点帮扶，师徒结对传技，变短期输血为长效造血，为当地培育本土医疗骨干，真正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依托闽宁协作机制，闽宁镇卫生院历经多轮扩建升级，如今建筑面积达7000平方米，配齐 CT、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现代化设备，细分10余类临床科室，镇村卫生室实现全域覆盖。福建多批次医疗专家接力住院坐诊，帮扶团队坚持师带徒模式，手把手带教本地医师，搭建远程会诊平台，打通闽宁线上诊疗通道，多项以往需赴县城开展的手术现已落地基层。
5: 以前这些一些开展的手术，他们比较相对比较薄弱，比较不熟练。他们现在基本上这边哈卫生院都能够常规开展了。还有就是他门诊的医生，数量也比较少，缓解了我们的来到来呢，缓解了他们的这个医疗资源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紧张了。
3: 从硬件元件到人才培育，医疗帮扶不再是单项支援，而是扎根式培育宁夏本土骨干医师。如今当地常见病、慢性病均可就近诊治，家庭医生定期上门随访，山海医者接力相守，用长效医疗守护移民百姓安居乐业。
6: 一方面是看门诊，第二个就是传帮带，对，第三个就是下乡啊、义诊啊各方面来帮扶到这个医院。其实最终还是要从造血，从输血到造血这一块的去改变，能给当地带来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团队，当地群众对我们认知也更高了。 对，从原来对我们不认知不认可，到现在都很欢迎我们啊，先我们要回去了，他都很舍不得，所以今年我们也在这儿种了一棵树，种了一棵松树，代表我们福建闽宁的这个帮扶，友谊长存。
7: 在闽宁协作30年的深耕历程中，民生福祉的提升不只体现在了医疗卫生的提质升级，更镌刻在了塞上校园的日新月异里。依托闽宁对口协作帮扶机制，优质福建教育资源持续跨越山海落地宁夏，以书香助力教育振兴。
3: 多年来，闽宁两地持续开展师资互派、教研共建、助学帮扶、资源共享等协作项目，通过传帮带培育本土师资力量，补齐乡村教育短板，让山区学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以教育赋能成长。
8: 我是这个学校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老师，从这个学校开门我就在这儿啊。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教师理念的一个转变，孩子的眼界啊拓宽了，跨越2000多里的这个山海啊，到这个地方来，他们确确实实在这个地方留下来自己的浓重的一笔。
3: 医疗暖民心，教育起未来。一医一教一护一育，正是闽宁协作深耕民生润物无声的最好见证。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年度峰会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阿联酋国家报6号称，北约将主要讨论防务开支、俄乌冲突以及美伊战事，同时面对愤怒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分析认为，这预示着此次峰会可能会出现摩擦。
2: 据报道，北约成员国在特朗普持续施压下，已于2025年6月集体同意，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的5%。然而，美方的态度依然不明朗。美联社称，最初因钱而起的矛盾已在去年的峰会上得到解决，但规则在不断变化。特朗普并未动摇，他称对一些北约盟国拒绝在美伊冲突中出力感到失望。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们什么都不需要，特朗普说，我只需要忠诚。他还曾暗示，如果此次北约峰会不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安排，他根本不会出席。面对特朗普，北约采取了奉承的态度。北约秘书长吕特上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精心策划的游说凸显了这一点。他将欧洲国家和加拿大防务开支的增加称为特朗普取得的成就，试图解释欧洲盟友在美伊冲突期间并没有冷落美国。不仅如此，当地时间6号，吕特还在安卡拉表示，期待成员国在此次北约峰会上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3: We will need more forces, more resources, and a much stronger industrial base. After years of underinvestment, we are producing real capabilities.
2: 但欧洲几大经济体，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在内，都对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表示难以跟进。就在北约峰会举行前夕，数千名示威者上周末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抗议北约推动增加防务开支。示威者高举写有“北约要战争，工人要和平，预算应服务于人民，而非北约”以及“拒绝北约，拒绝战争”等字样的标语。此外，吕特当地时间6号还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进行炒作。吕特说，这向北约发出了讯息，他已通过短信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讨论过此事。吕特还鼓动北约不能对中国天真，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妄图将中国正常军事活动与乌克兰冲突挂钩。北马其顿政治学家比利亚纳对此直言，北约的敌人叙事是精心设计的，通过将多个对手捆绑为系统性挑战，为跨区域军事扩张提供理由。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许清铎先生。许先生，有分析认为，北约峰会想要上演团结大戏，但是特朗普却要忠诚。那么您如何观察北约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分歧呢？
4: 北约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分歧，这个是其实是越来越大的哈。最新的消息就是，美国从这个一个波罗的海国家啊撤军，啊也不知道撤到哪儿，撤到什么时候等等，也是在这个欧洲国家啊中间，在北约国家中间引起了很多的猜疑啊。其实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种信号，美国呢是在逐渐的执行自己所释放出来的以前政策上的改变啊，或者说战略上的改变。那就是说啊，这个欧洲啊这个。地区呢，应该说这个军事上的安全这些任务呢，要交给欧洲国家。那美国呢，越来越扮演一个，譬如说这个非主导这样的一个地位这样的一个国家一个作用也就是说从这儿撤军，要集中到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地方去也就是比如说边境保护这个西半球以及亚太地区等等这样的一种大方向。应该说这才是这个美国和欧洲也就是说北约内部他们中间矛盾的可以说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吧，应该说是。 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么从北约国家来讲呢，他们想的是这个能够尽可能的延长啊美国在本地区发挥的作用，美国的军事存在啊，因为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可以说是都是这个接受了美国的军事领导地位啊，或者接受了美国的军事保护，那么自己呢可以这个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啊，啊发展福利啊等等啊，那么到了今天突然发现，但美国的政策啊，到了特朗普这个总统啊这个任期啊要进行大刀阔斧的进行改变，来真格的了啊！一方面，这个北约国家被逼着要提高自己的军费，增加比如说5%到2035年，也就是去年这个大家做的承诺啊。当然，这到今天美国自己也没有做的哈。5%是一个数字，可不是开玩笑的数字哈。5%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你要大量的削减你对福利上的投资，对教育上的投资啊，甚至对这个科技呀 对这个创新上的投资啊，都要把钱花到哪儿去？花到这个可以说是花到这个所谓的军事防御这一块儿来。美国方面啊，就是特朗普总统他说得很明白啊，尤其是在这个对伊朗战争的这一块儿，他对于欧洲国家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表示失望啊，也批评啊北约是个纸老虎啊，也表示呢对北约国家这个很大的不满啊，甚至直接提出来啊要忠诚。那说到骨子里去，就是说你们要跟随美国，要支持美国啊，你把它如果看成一个帝国的话，那就是我的军事计划，我的军事冒险，你们都要跟着参与啊，都要给予支持啊，都要打掩护啊，无论是这个军事上啊、政治上、外交上都给予支持，否则的话，那我要你北约有什么用呢？啊，其实骨子里还是一个美国的整个战略发生了改变啊，更加注重自己的啊这个国家利益啊，可以说是更狭隘的，我们知道是美国第一的这样的一种战略思想啊，主导这个美国的这个华盛顿的这个政治精英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做军训的政策和以前所谓的联盟政治啊、军事盟友啊，实际上都在发生改变。
1: 好的，谢谢许钦铎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许清铎先生。许先生，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7月6号在安卡拉峰会前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北约不能对中国天真，并将印太地区与欧洲战区交织起来，妄图将中国正常军事活动与乌克兰冲突挂钩。那么您觉得啊，吕特的这一番言论意欲何为呢？
1: 我们知道北约的这个扩大啊，在这个最早的时候就是在冷战结束前，可以说14个国家，那结束以后呢，一直往这个往东啊进行东扩。那尽管呢，他当时的时候向可以说俄罗斯方面做的承诺不往东这个东扩这个1英寸，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东扩到了30多个国家1000多公里直逼俄罗斯的这个边境这也是俄罗斯方面所提出的为什么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这个行动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可以这么说是。那么到了这个不单是在欧洲大陆上东扩我们知道北约也对亚太将这个地区进行扩展妄图试图在全球搞一个这个北约式的全球版搞亚太版这个北约或者叫印太版的北约其中就提出来要在日本的东京设一个办公室等等当时呢我们提出了很这个强烈的反对这个呢是让人是无法这个接受的，这是一个方面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应该说是吕特呢极力的迎合华盛顿意思说你看我们北约是对你有用的你在这个亚太地区不是要主要针对中国吗？那我们可以做帮手我们可以把北约这个扩大到这个亚太地区那扩大到亚太地区这个说法不太好听，那怎么办？我要把这个欧洲地区和亚太地区的安全是相互联动的，我要把它把它联动起来认为欧洲的安全那么和亚洲国家有关，亚洲的安全呢和欧洲国家有关尤其他拿这个比如说乌克兰战争来说事儿说中国对这个俄罗斯提供这个军事支持等等这种无望的这个没有任何证据的指责试图说服西方国家都支持北约也要这个协助美国针对中国这是他一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我想说的是，我觉得在一定在尤其是在美国对北约的态度很明朗的情况下，可以说他这种努力可能不会取得太多的胜利同时也说明了这个吕特呢可能对于我觉得对于美国的力量对于西方的力量比如说整体的这个国力或整体的实力有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仍然认为呢美国以及西方可以在全球这个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好像对于这个全球化我们说多可以说多极世界正在涌现的多极世界拒不承认或者说全球南方的崛起呢拒不承认拒不接受认为新现实或拒绝接受现实那我们知道任何的提议任何的这个倡议任何的计划可能都是不切实际的
0: 好的，谢谢许清铎先生，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

0: 我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大上海也快上黑暗世界了。8000里路云和月，7月9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蚀，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师，请解释美德。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省委书记周祖义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用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把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爱戴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福建应有贡献。会议强调，要全面对标对表，紧密结合福建实际，全面贯彻落实，自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全省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要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福建，坚决防范各领域风险挑战，筑牢国家安全东南屏障。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自贸试验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等建设，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会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推动全面、准确、系统的学习领会，做到融会贯通、一体落实。要加强组织领导，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认真组织开展理论中心组学习、专题研讨等，拓展学习覆盖面，加强理论研究阐释，广泛开展宣传宣讲，大力营造浓厚氛围，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入脑入心，家喻户晓。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强险救灾各项工作。当前第9号台风巴威正持续靠近，是今年我省面临的第一场防台风大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立即进入临战状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扎实抓好防台风各项工作。要抓好监测预警，强化隐患排查， 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科学分析风雨浪潮洪涝多灾叠加风险，强化预警教应与响应联动，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和内涝等次生灾害，做好江海堤防、江河湖泊、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点等重点部位场所的隐患排查，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不漏一处、不留死角。要抓好应急准备，严密防范应对，加强沿海避灾点、避风港管理维护，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确保遇到重大险情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提前果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加强新任职干部防汛责任人、救援人员培训，强化应急演练，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严格落实防汛防台风工作责任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行动力，推动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落细落实，严防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

0: 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中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审议了福建省15五商务发展规划、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新型工业化规划，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位于厦门港海沧港区11号泊位的泰地石化液体化工码头近日投入运营。这座码头是一个50000吨级的专业液体化工泊位，全长280米，最大可满足100000吨级油船和化学品船的靠泊需求，设计年吞吐量达到180万吨。码头后方配套的27台生产储罐总容量为13.5万立方米。
1: 液体化工品易燃、有毒、易污染，相比普通货运作业风险更高，专业性更强。我们依托智慧平台 AIS 和船舶监控，对船舶航行、锚泊、装卸开展动态监控。
2: 我们采用了最新的国家颁布的安全、环保和生产建设标准。11号泊位的这个建成呢，极大地提高了整个海沧港区液体化工作业的这个技术水平。
0: 厦门港是东南沿海重要的液体化工品集散枢纽。近年来，港口高附加值液态化工品的外贸运输量持续增长，覆盖了油品、醇类、脂类以及基础化工原料的储存和中转。2025年，仅厦门海沧港区的液体化工品作业就超过了1300艘次，总量达550万吨。
3: 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4: 接着来看一组资讯。
0: 中央宣传部近日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共77个，其中福建的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平潭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两地入选。省住建厅等部门近日印发实施《福建省加快推动无障碍设施品质提升行动方案》，聚焦无障碍设施人性化、系统化、智能化，着力打造安全便捷、健康舒适、多元包容的城市无障碍环境。提出到2030年，公园、辅道、公共服务窗口、公共厕所等场所的无障碍设施完成全面改造。7月1号起，湖南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省实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省互认。今年上半年，福建全省退税商店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77倍，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49.8%。
4: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者在手机上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我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2: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话是这么说，可邹重长也说了，此次转运至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我也很为难。
1: 这批船出发了吗？
0: 最后一批刚刚出发，您放心，只要船一回港，我立刻先调给您用。但是呢，您也得给我多美言两句，让冯长啊再宽限两天，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是吧？
1: 好，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再想想办法。
2: 老师，
1: 准备一下东南战区作战团。
2: 是。得到什么消息了吗？
1: 赵志若安排四艇往舟山运送战备物资，具体什么物资不清楚，但是很着急。
2: 你是觉得跟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
1: 不排除啊。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如果二者有关系，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2: 好。

0: 秋，生孩六月，慈父见辈，行年四岁，救国母志，祖母刘敏臣孤弱，躬亲抚养。
1: 传世文章，必以情见长。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眼里只有物。
2: 温老师，
3: 文老师好。
1: 吴老师，哎，
4: 张老师，说得好呀，的确是字字句句都是情。
1: 哪里哪里，过奖。
4: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庄老师，你在台湾不孤单吗？
5: 臣生当云裳，死当节草。
4: 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李密这首《陈情表》写得好啊，以情动人。
1: 以情动人，正好。
4: 四个月之前，我还在这里教国文，那种平静的生活，真的还颇有些怀念呢。
1: 组长，我刚到局里报道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谷组长打破光明案，端了孟蝶在基隆的老窝，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我以前干这一行，就是怕被人欺负，要混口饭吃，没想到还能跟您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您手下不可，结果还真被您给挑来了。
4: 光明报案，总裁给了局长整整30万台币的奖金。
1: 30万？叶处长每个月才600块钱薪水。
4: 消息蛮灵通的吗？
1: 我是听别人说的。
4: 你觉得600块少吗？
1: 那你是600块对我来说可太多了。
4: 600块不多，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但你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因为只要破了大案，自然就会达到大笔的奖金。要不然难道学叶处长那样吗？钱不够花又破不了案，只能去干那种拦路绑票的勾当。
1: 是，组长，只会耍小聪明就干不了大事业。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办了。
6: 来，快点，
7: 别看我，
6: 小心点啊！
7: 行，
6: 别动呀，走，
8: 快，咱们放到那边去啊！
7: 看我，这老窝一半啊！
9: 马厅长倒是一点也不浪费军舰的运力嘛。
10: 反正返航也都不是满载，东围浪费了可惜，壮点土特产，赚点运费。
9: 四天会打算呗？哎
10: 呀，这是没有办法，次长，现在到处都要用钱。
9: 我跟你说，自由轮不错吗？
10: 次长，那艘啊，马上要再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
9: 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
4: 要干大事业也得从小处着手。那我觉得呢，以你的直素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做渗透工作的。
1: 渗透啊？
4: 对啊，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基隆那个三荣行的老板林义良，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 所以我计划安排你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渗透进去，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一良的底。

0: 可是组长，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棋。
1: 行了，怕个屁呀，坐。你翁连旺是第一次执行渗透任务，但那个庄阿成老师也是第一次逃出升天。

0: 我会亲自指导你。今天带你来，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啊。这是提前为你准备好的资料，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是吴眠望了，你就是庄阿成老师。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自己去监狱见那个庄阿成，跟他聊聊。
1: 去越南撤兵，吨位小了，派的咱就多，协调起来麻烦，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毕竟是外事活动，你船太寒酸了，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
2: 对对，总裁最看重国际形象。
3: 子让，你再看看。
2: 我下船舱去看看。
3: 哦哦，来来来，进去。

0: 庄老师，
1: 组长，
0: 你说什么？你脑袋坏掉了？
1: 我在背讲义了。郭老师，有什么你就说啊。
0: 好啊，不打搅你背讲义了。

0: 这油桶拿来装水了。
1: 那可不，正儿八经美国货。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0: 挺方便。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
2: 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0: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
2: 从十一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0: 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是在东南方向。
2: 东南诸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就是舟山定海机场。
0: 老师，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
3: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4: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
3: 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

0: 上海，炸宁波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炸杭州也可以，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 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载物资，伺机轰炸上海。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整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
1: 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
0: 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上海只是其一，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意图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
1: 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取舰，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
1: 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恐怕不容易啊。
0: 当然会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陈太太办的离台任务办好了吗？
1: 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他，
0: 你让他带话给小万，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
1: 好的。
2: 喂，
3: 红祥绸缎庄，请问是陈太太吗？
2: 啊，我是。
3: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2: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保险起见，您尽快离开。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祝你早日得胜归来。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0: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1: 殷雪芬，
0: 我是她的老同学。
1: 啊，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
0: 哦，
1: 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0: 哦，那您知道他搬哪里去了吗？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2: 妈，您跟谁打电话呢？
0: 我在宁波的时候，一个老同学，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2: 找到了吗？
0: 是搬家了。
2: 啊，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
0: 嗯。
2: 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
0: 做什么呀？
2: 酸菜白肉。
0: 啊，酸菜白肉好啊，
2: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0: 哦，
2: 我特别爱吃。真是先人难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0: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3: 哎，你好，一直看

0: 我是老三爷，鱼子港一哥不巡。
1: 金太太，要么再送拨侬一只赤贝糕好吗？
0: 哎呦，搿啥好意思？
1: 应该的，侬通知我阿拉纪念日伊了嘛。谢谢
0: 哦。
1: 当年呢，大厨啦，同时从金海过来哦，别人给我发个保证哦，味道肯定是一只顶的。搿侬先等着，我去准备下班。
0: 谢谢。
1: 李太太，
0: 侬好，于经理。李雪芬，朱怡，朱怡呀！哎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我来看我女儿。你也来台北了？对啊。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了。
2: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0: 对呀，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呀。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
2: 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0: 那我肯定继续在等你呀，我肯定要死等喽，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2: 好的，今天等到我了，我来请客。
0: 坐坐坐坐。哎呀，你请什么客啊？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
2: 哎呦，那好吧，于经理，多菜点嘞。
1: 好。
2: 哎呀，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呀，总想着郑海亲朋好友，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0: 小夏哦，
2: 小夏。
0: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来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
2: 你说的那次啊，是周太太组织的
0: 啊，
2: 她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其实义卖啊，就是个借口。
0: 但是雪芬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拍出来是最好看。
2: 哎呦，哪里哪里呀、啊！其实那些太太们啊，还真的有来头的。
0: 什么来头啊？
2: 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
0: 哦，你们常聚啊？
2: 一周能有个两三回吧，有的时候打打牌，有的时候唱唱戏。
0: 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
2: 热闹还是挺热闹的。哎，朱怡音，我觉得你变了
0: 啊。
2: 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
0: 哎呀，不瞒你说，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无聊嘛，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觉得很开心。
2: 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啊，嫁到了沈阳，也听说你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0: 已经是先夫了。他姓陈，对我非常好。
2: 哎呀，对不起
0: 啊，没关系，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改名字了，我叫朱晨之，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
2: 朱晨之很好听啊。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你跟我一起吧。
0: 哎呀，那不行，我一个平头百姓怎么好跟着你混呢？
2: 那有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
0: 跟着你们热闹热闹倒是还挺好。这么多太太，那有什么讲究吗？

0: 好像是吴太太来了，是不是？哎，雪儿，过来，帮我抓个牌哈。好，赶紧的。我这把牌可好了，你帮我看着点哈。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啊！
1: 吕太太啊，你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
0: 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哎呀，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
1: 就是的嘛。
0: 介绍一下。 陈太太，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啊，窦太太，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雪芬老师提到窦太太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陈太太是不是啊？啊，幸会幸会，里面请吧。啊，
1: 谢谢。
0: 陈太太呢，刚从香港过来，我也是这两天才跟她联系上的。这不老朋友见面嘛，就说个没完。
1: 今天我带他来啊，就是想让他认识一些新朋友。啊，刘妈，备茶。啊，
2: 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在香港买的，美国的牌子，这牌子还不错的，一点小小的心意。
1: 我知道这个。哎呀，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 就是这个颜色，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哎呀，阿雪啊，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
2: 呀，这个好看呀！
1: 这个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哎呀，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能要了？来来来，
0: 哎呀，你就收下吧，人家在香港呢可是做大生意的，家里边的美国货多着呢。
2: 哎呀，哪里哪里呀，喜欢就好了嘛，一点小小的心意啊。

0: 哎，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会呢？路上耽误了点时间。走走走，里头说。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段太太啊，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她上次太过分了，所以啊，我就把她给回绝了。我估摸你也不想见她，我觉得呀，她以后再也不会来德公馆了。好好打牌唱曲儿多好啊。 说那些八卦没意思，就是啊，哎，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要不我真的是动了缘了。哎，你穿太少了。哎，我刚出门的时候还没这么凉呢。今天来了不少人吧？今天来了不少行家，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切磋一下。走。哎呦，
1: 太太，我才来呀。
2: 那是吴司长的夫人王碧奎，是这儿的座上宾。啊。
3: 看上去很随和的样子，来吧，打吗？进来吧，你们先玩，我们先玩，不打扰你们。好嘞，你们聊啊，来，今天来了位新朋友，陈太太是吕太太的朋友，
4: 对，
3: 刚从香港过来的。
2: 是的，陈太太今天呢是第一次来。
5: 吴太太好，
6: 你好，陈太太，
7: 幸会，
3: 幸会。
8: 秘密进行的轰炸计划提醒了吴氏，蒋介石可能怀疑他。 他仔细回顾自己之前的行动，试图判断是自己多虑，还是百密一疏。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他都需要极为谨慎。

0: 吕太太，你这唱功见长啊，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那我唱完了这个《寻梦》，谁来唱《游园》呢？哎，
2: 吴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哎呀，
3: 是啊，唱一首吧。
0: 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4: 唱一段吧，你声音那么好听的了。
5: 是啊，你唱的那么好听，太棒了！我来献丑两句。
6: 好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5: 我借扇子一用。好，奏乐。不到园林，怎知痴？
6: 回来了，先生。先生，您吃晚饭了吗？
7: 吃过了。
6: 太太不在家，她去窦公馆打牌去了。少爷和小姐也都睡下了。
7: 哦。

0: 来吃水果。吴太太，你嗓子真好啊。哎呀，高也高得上去，低也低得下来，听上去真是行云流水，婉转婀娜呀。
1: 哪里哪里，陈太太谬赞了。
0: 真的，我一听你开嗓，我就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哎
1: 呀，人太多了，不太好意思开嗓。哦，
0: 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窦太太很活泼啊，也很好客，也很爱热闹，是不是？
1: 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也挺好的，一点都不发怵。啊，
0: 我这方面还好，我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
1: 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
0: 我是宁波镇海人。哦，
1: 你到台湾是来做生意的？
0: 啊，不是，是来看我女儿，她生孩子了，是那个小宝宝。
1: 你这么年轻都做外婆了？
0: 哎呀，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
1: 真的很年轻。
0: 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是在上海，我开过钱庄，开过书店，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做过一些。
1: 好厉害呀，能做这么多事情。上海我也去过，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那儿特别好，我觉得。
0: 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我女儿是学医的。
1: 真的？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
0: 真的？啊，这么巧啊。哎呀，吴太太，你怎么称呼啊？我是说你的本名。
1: 哦，碧葵，王碧葵。
0: 哦，王碧葵，我姓朱，我叫朱晨之。哎
1: 呀，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平日里来呢，都是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被捧成这儿的座上宾。
0: 这个太太那个太太，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是吧？
1: 是啊。平日里被叫妈叫太太已经习惯了，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但是我觉得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我有两个孩子都很听话，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但我还有两个大孩子在大陆，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就算是生病了我也不能照顾他们。说到这儿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
0: 我呢是这样的，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会想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又会经常想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守着老公比较好。哎，人总是很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今天到窦公馆我就很开心，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唱戏，真的很热闹。哎，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呢？
1: 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比在里边更舒服。说好了，过几天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
0: 好啊，改天一定登门拜访啊。
2: 沈太太，你太客气了，
1: 我
2: 还怕招待不周呢。
1: 段太太今天也没来。
2: 沈太太，你可得经常来啊！吴太太难得跟人聊这么投机的。
3: 好啊，好啊。
2: 什么风啊，把我们大忙人段厅长给吹来了。哎呦，
4: 窦太太还是那么漂亮啊。我来接我们家大林回家的。
2: 他没来啊？啊，
4: 他今天没来？
2: 他今天没有来啊？
4: 不是，他跟我说这几天都在你这儿玩啊。哎呦，
2: 他跟您说这几天都在我这儿啊？啊，我都好久没见着他了。
1: 段厅长啊，这段太太呀，又年轻又漂亮，这思想呢也比较活，您可得看好她呀。
4: 啊，告辞了，告辞了。

0: 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今日去窦公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哦，我与他一见如故，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什么样的朋友？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好，不唱了，我去睡觉。
1: 夫人。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
0: 你又不是没听过。
1: 我想听。

0: 别动！放开我！别动！放开我！放开我！对不起，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
1: 怎么回事？报告长官，是个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0: 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
1: 是。
0: 丫头，
1: 放开我！
0: 走。
2: 没事吧？你受伤了。啊，没关系，小伤。我送你去医院。不用，没事。去医院。
3: 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了。是我要谢谢你。
2: 没事，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让我送你上去。
3: 不用了，
2: 我都送到这儿了，走吧。快，你再不走，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
3: 我给你倒杯水吧。哎，
2: 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你腿怎么了？
3: 啊？哦，刚刚躲风冰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你在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2: 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就不觉得疼。
3: 这正好有开的药，我还有药箱。

这有镊子、碘伏。你需要什么尽管用啊。

0: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您朝那个风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0: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
1: 您真让我敬佩。刚才我在里边上药，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这也让我很敬佩。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
0: 应该的。
1: 那您先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再见。还有，谢谢您的药。

0: 不会在台大演过戏啊，演得真好。这可比莎乐梅可怕多了。约翰，我终于吻了你。<笑>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 或许那是爱情的滋味。
1: 杀了这个女人！杀了这个女人！

0: 已经结束了，赶紧收一下阿伟，尽快撤离。这是你的新目标。这么年轻的上校，帅气，事业有成，跟共谍沾上边了。
1: 聂曦，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世忠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理清，聂曦这个人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还是利用吴次长搞情报？
0: 组长好魄力。
1: 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
2: 听说的够多的呀。局长是安排我去台中山区摸一下那边空档的地，所以我要偷偷暴力。国防部近期正在招人，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前去应聘，局里会帮你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记着，选你是因为你在空档那边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是白纸一张。 再加上你这个台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简直就是天生渗透共谍的最佳掩护身份。而且，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进行指导，所以我不放心交给那些眼里只有奖金的组员。而你就不一样了，你对共党是有刻骨仇恨的。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留着好钢用在刀刃上。
0: 怎么样？有什么想法？
1: 渗透这个聂曦，不像是在象牙塔里施美人计。他跟刚刚台下那些傻呵呵的大学生不一样。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
2: 但是我要提醒你，吴次长是国军血液里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酒堵塞。
0: 一律都不沾，
2: 聂曦作为他的副官，也是有样学样。我就喜欢有挑战性的任务。好，我对你有信心，在这么假的舞台上，总能演得那么真。那等我回来的时候，听你的好消息。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西。
1: 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
0: 你放心吧，自然有人会处理。

0: 当年的杜鲁门政府眼见国民党困守孤岛，毫无前途可言，转头准备跟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试探性接触。
1: 无耻心经，
2: 美国人太不厚道了，
3: 把我们这样，把我们这
4: 样，这是背信弃义，
5: 这是背信弃义，搞不懂啊！
1: 杜鲁门这是在背信弃义，他把对华政策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我个人和我国民政府，这真是令人齿寒呐！为此，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并牢记先总理的遗训，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同仇敌忾。我相信我们定能反攻大陆，光复山河。不成功，变成人。
6: 反攻大陆，
7: 大陆，大陆。

0: 老师，我刚听广播了，美国人这是不打算管台湾了。
1: 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估计周志柔也愁死了。
0: 太好了，这下老蒋再想让总长用他的 B-24 炸哪里，他就得掂量掂量他的宝贝疙瘩了。谢谢老师。照这个形势来看，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没有了。
1: 也不要过于乐观，美国人最终保护的还是本国利益。太平洋战争之前，他们跟日本人还差点签了日美谅解方案呢。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他们不惜牺牲在东北的利益。丘吉尔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0: 老师，咱得乐观啊！美国就叫什么釜底抽薪，只要国际上不出什么大事，解放台湾势在必得。势在必得，最晚最晚一年之内，台湾肯定解放了。新中国不会给美国人那么多时间的。解放之后，我们全家团圆，阿美也会。
1: 阿美想孩子吗？
0: 想，很想。
2: 先生，来点什么？董航，这批鱿鱼可肥了，你摸摸，比肉多厚。
3: 我这也刚晒了一批，能见一下你们老板吗？
2: 老板。有人卖货，
4: 哪儿的？
5: 红昌行的，
4: 请里边来。

0: 我看看换。洪昌好像有日子没来了。嗯，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同志？我是从基隆中学跑出来的，外边到处都在抓我，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
0: 您如果不是来做买卖的，还是请回。
1: 同志，我叫庄阿晨，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国文的，也负责光明报的编辑和校对。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调查一下。
0: 让开，
1: 同志，我知道我不该来这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没有地方可以逃了。基隆大搜捕的时候，我死里逃生，躲回了彰化老家，可是没多长时间，又被这帮特务给找到了。
0: 对不起，您真的找错地方了。
1: 带头来抓我的，还是我的同乡，叫刘刚福。
0: 让开。
1: 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一下。
0: 阿斌，
1: 刘刚福早就叛变了。
0: 宋克，
1: 同志，同志，
2: 先生，回吧。
3: 组长，汪连旺那小子不会演砸了吧？
4: 林老板，不愧是老地下，调查敌人，消极来说是隐藏自己，积极来说是要适当的暴露自己，当然最好是两边都要兼顾，就像钓鱼一样，要有耐心，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是等。
2: 老板，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0: 不用。
2: 那万一他真的是同志怎么办？
0: 如果真是同志，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2: 为什么？
0: 唯一和我们有联系的交通员是谁啊？
2: 王老师啊，
0: 大搜捕中已经牺牲了，所以现在老工委的同志里，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交通站。
2: 那他是怎么摸过来的？
0: 他刚才提到一个人，刘康福。
2: 刘康福。
0: 刘康福，他来没来过三人华？
2: 没有。不是，老板，再不跟上去的话，
0: 我们的纪律是什么？
2: 不能产生横的联系。
0: 所以说，不论他是谁，都不能留他。

0: 胳膊怎么了？
1: 胳膊没事啊。
0: 回来。放下。
1: 没事儿。
0: 用这只胳膊呢？
1: 受了点伤。
0: 把衣服脱了。受了什么伤？脱了。

0: 袖子挽起来。怎么弄的？
1: 昨天买早餐回来，在街上碰见一个兵，疯了一样拿着枪到处乱扫。我看太危险了，都扫着老百姓了，还有咱部里一个女文员，我就拦了一下。
0: 你受了枪伤，为什么不报告？
1: 我是怕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需要我，我就没说。
0: 哪个女文员？
1: 机要科的，叫黎晴。
0: 刚来的？
1: 是，刚来不久。老师，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觉得不是巧合？
0: 我没说不是巧合，只是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巧合。赶紧回去休息。
1: 不用
0: 回去，不然阿美会怪我的。
1: 真没那么严重，老师，这伤您也看了，就是轻伤。那我先回去，您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来。
0: 走。

0: 哎，
1: 衣服官，昨天你也没拿药，今天记得拿上。
0: 谢谢。哦，我给你煮了面。哟，
1: 还是那么辣吗？
0: 病号可不能吃辛辣的，这次是鸡汤面，快尝尝。

0: 好吃吗？
1: 嗯，李永元手艺好，你快坐，快坐。哎，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啊，
0: 我是11月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所以我就比卢生化他们晚了2个月入职。哦，
1: 演出？嗯，什么演出啊？
0: 是一出话剧《莎乐美》，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
1: 台大我之前经常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教英文的，姓高。
0: 高怀民老师吗？哦，他教过国文系，我也是国文系的，我上过他几节课呢。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可都是满座，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
1: 是，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对了，你昨天去重庆北路也是买早点？嗯。哪家啊？
0: 啊，重庆北路33号，那里有一家醪糟汤圆特别好吃，我总去那边吃，那边也热闹嘛。
1: 人多就热闹，但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也不知道昨天中弹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
0: 那个人死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沿着血迹去找过他，是个流浪汉，死在了草屋里，没有人管他。

0: 你怎么自己洗碗呢？这种事情让我来啊！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
1: 嗨，小伤。
0: 交给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我给你做。然后碗你也不要洗，我给你洗。
1: 来，药拿上。
0: 谢谢。
1: 还有筷子。
0: 放这儿吧。嗯。想吃什么跟我说啊。
1: 不用了，谢谢。

0: 慢点吃，别噎着。
1: 其实只有真饿了，我才知道饿什么滋味。他这样子挺对的。
2: 林老板他们那帮共党联络你了吗？
0: 还没。
1: 林老板很谨慎，有意思。
3: 董事长，我能不能申请回去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给这帮共谍好好演戏？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臭了。
0: 哎呀，我也觉得是，真的太辛苦了，我觉得好好休息休息。
1: 确实，那就回去洗个澡，吃点好的补一补啊，把精神养足了。
0: 要不然这样，再去华都大舞厅找个舞小姐放松放松，好不好？是吧？你看你这个精神绷得确实太紧。
1: 庄阿辰老师，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在渗透这方面我还是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的，是吧？那我给你提一些建议可以吗？像你刚才说的啊，渗透说白了其实就是演戏。你呢很有天资，只不过你从心底里还没有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共产党人。可是表演呢，要想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所以为了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庄老师这个角色，目前除了我和于队长，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4: 要不然拜拜神灵，
1: 求一下三荣行那些共党先找到你。如果你落在侦防组其他人，甚至是二厅那帮人手里的话，哪怕你被押到马场钉枪决，为了大局我也不可以救，懂吗？
3: 刘先组长，明白了。我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我就是一个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哎，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感动林一亮。
2: 我相信一定能够很好地完成这次渗透任务。
1: 啊，等你回来，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干将之一。
3: 我不该吃这个，走，我去了。
4: 保护好自己，

0: 还行。
1: 啊，小南，
2: 嗯，
1: 要想抓住藏得最深的那个人，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
0: 明白。
1: 你的能力不在渗透，在于抓人证、搜物证。
2: 开车吧。
1: 嗯。

梁浩这次确实是挺辛苦的，哥啊。哎，就是。

0: 主管，我看外面要下雨了，就帮你把晒在外面的床单啊、衣服呀都给收进来了。这段时间这雨啊，是说下就下。
1: 你这是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要报答救命之恩啊！我做的可不止这些。我呀，是看你一个人住，就想着呀，想着多帮你做一些。是我太唐突了吗？
0: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住？
1: 我看你这个房间也没有女人生活过的气息，但我知道你是有太太的。

0: 你对我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
1: 那你受伤了，他也不来照顾你？
0: 我太太是护士，她每天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
1: 不好意思，确实是我唐突了。

0: 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
1: 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0: 请进。报告，吴司长来这里视察了。
1: 怎么不早汇报？

0: 司长，这点小事儿您吩咐一声，我给您送过去不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
1: 接黄杰兵团撤台之事，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一来人命关天，二来涉及外事，哪样都马虎不了。马厅长已经把船都备好了，现在就等个好天气把他们接回来了。
0: 是，您说的是，请司长放心，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
1: 嗯，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你们一直没间断过，做得不错。
0: 司长您过奖了，广西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那早就被日寇端了。
1: 把事情送到我办公室来。
0: 哎，我这就给你送过去。
1: 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
0: 司长，是这样，二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总长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您等一下，我给二厅打个电话，再给您汇报。
1: 嗯，好，那我等你消息。啊。
0: 司长，我送您。
1: 那你别送。
0: 司长慢走。

0: 接二藤段厅长，哎，喂，段厅长啊，我是气象站李站长啊。您之前吩咐过，无论是谁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都要向您汇报。是，刚刚啊，吴次长来了一趟。
1: 怎么样，老师？比想象的要难。李站长一定跟二厅通过气，没有总长的指示，绝不会轻易给你调用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的。
2: 那想要确定轰炸的时间，就太难了。
1: 上海离舟山很近，天气倒是差不多。
2: 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1/4的天气是适合轰炸的晴天。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1: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缩小这个范围呢？
2: 你师母有一个表弟王继福，是空军参谋，你跟他是不是挺熟的？是啊。 你去接他，到家里吃顿饭。
1: 明白。

0: 易良同志，在戒严什么情报这么重要，你要自己送太危险啊！
1: 老赵，我想跟你打听个情况。
0: 你说，老基隆宫闱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人？
1: 有啊，走走走走走。
0: 庄阿晨，他认识？
1: 有，他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在光明报案之后，他就失踪了。
0: 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有人说他牺牲了，怎么了？
1: 有没有他的照片？
0: 没有啊。钟浩东书记啊，被捕之前呢，已经把我们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照片、身份资料全部都销毁了。
1: 还有一个人，刘康福，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0: 他是张浩同志的组员啊。张浩同志牺牲之后。
2: 他就失踪了，他是不是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我们一直有在找他的下落。有没有他的照片？有。这个是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陈太太。
3: 顺着离开台湾了吧？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先生，叶副官，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笑>
4: 这样差不多。
3: 哎，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就好了，很简单吧？哎，你们回来了！来，有需要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希。
4: 吴先生好。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5: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6: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

0: 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那不是小唐吗？
1: 什么事这么热闹？
2: 听说是有人抢了鸡肉店老板的鸡。
1: 啊？走，咱们跟上去看看。
3: 走。
2: 哎，这位同行，这是在直播什么活动？
4: 爷，义薄云天，唐公子，大战，大战，千家恶霸。
2: 走走走，我们也去拍。
5: 老婆，你听懂了吗？

0: 臭小子，没处跑了吧？
1: 季飞，
2: 闹够了吗？快把季还给钱总。
1: 钱总，您消消气儿，我去教训那小子。
0: 把二牛抢回来，然后好好修理一顿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简斌，给我住手！你怎么来了？儿子回老家发疯，我这个当爹的当然要来管管啊！
3: 爹，魏三伯，你是钱总他爸？
4: 这么说来，文三伯确实也姓钱。
0: 不，这个人才不是我爸。臭小子，你说什么？我说什么？难道你忘了30年前你对我做了什么吗？是你亲手夺走了我最重要的朋友。
5: 哦，还有故事。
0: 那时候我还只是个12岁的孩子。我从小就内向，没什么朋友，养鸡场里有只公鸡却特别亲近我。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大牛，他就是我儿时最好的玩伴。可你却说鸡只是商品，然后就这么把大牛给卖了，让二牛留在你这种冷血无情的人开了养鸡场里。这种事儿我绝不允许。
5: 搞了半天是另一只鸡呀。
6: 斌子，爸错了。
0: 少来假惺惺，你无非就是想让二牛留在养鸡场做摇钱树。
6: 不，爸真的知道错了。这段时间看着小唐他们和二牛相处的方式，我好像能理解你的感受吗？小唐，狗子，把二牛还回去吧。
3: 可是
6: 二牛说到底是人家的宠物，就这么明抢，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养鸡场那边大家再想想办法。斌子，二牛在养鸡场没受什么委屈，小唐他们也没什么恶意，鸡还给你，你别为难他们，你看如何？
0: 也未定。
7: 二牛，回你主人那里去吧。
0: 二牛，你是不是脑子有坑啊？
3: 我不是故意的。
1: 季飞，
3: 季飞，老神，冷静点，老神。
8: 我为唐公子鼓鼓劲儿啊！
3: 加油啊！
9: 阿飞，前面有船！
0: 唐季飞，快呀！
1: 哎呀，快什么快？
3: 季飞，别乱来呀！
10: 他是我外甥。

0: 牛！
1: 放心吧，二牛没事儿。
2: 算你命大，要不是船速够慢，你恐怕就是历史上第一个为了救一只鸡死掉的人了。
3: 还要多亏冯小姐动人工呼吸呀！
4: 是啊，多亏有冯博士在旁指导，我才能把阿飞给吸醒。
5: 哎呀，小山，
6: 能为二牛豁出命去，唐继飞，我服了。二牛就留在这边吧，好好照顾他。
0: 钱总，谢谢。
7: 对不起啊，斌。那个时候你妈病重，我就想着筹钱给她治病，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大牛自然也不会例外，因此伤害了你。
6: 虽然那时候我还小，但我隐约感觉到妈妈要永远的离开了，所以我整天和大牛玩，逃避现实，我也挺差劲的。
7: 看来咱爷儿俩都挺傻的呀。
6: 是啊。
8: 各位，今天咱们大夏江的海陆空休闲农庄正式开业了，在我身旁的正是农庄的负责人之一唐先生。
0: 大家好。
8: 唐先生，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咱们农庄叫海陆空呢？
0: 这个嘛，其实取自我的朋友正在开展的一个研究项目。
9: 阿飞，不好了。
0: 阿飞，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大夏江了。
9: 先前的事情骗了你，我很抱歉，作为一个不称职的朋友，我没脸再面对你了，所以我走了，替我向冯一大强他们道个别，有缘再会。阿飞他们看到我留的信，会不会哭得稀里哗啦的？
10: 字真丑啊。
9: 喂，
11: 葛先生，你有个快递到海陆空休闲农庄了。
9: 我已经不住那儿了，能帮我寄到另一个地址吗？
11: 不行，我没时间，你自己回来拿吧，拜拜。
9: 怎么忘记改收件地址了呢？话说我最近买啥了？
12: 今天过得怎么样？你可以。
11: 狗跳，找你半天了。
9: 阿飞，
11: 走，陪我去逛逛。
9: 好的。
0: 哟，大强，是谁呢？
11: 狗子，还记得那天我说的话吗？咱们要一起实现梦想。
9: 谈何容易啊！
11: 是不容易，但终于要实现了。啊，这是你写的歌吧？
9: 干嘛呢？这是，
11: 狗子，准备好了吗？今天是农庄开业第一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首我好兄弟写的歌。

0: 真厉害。
1: 没有啦，学校里的大家都会写。
0: 真好啊，我也想去上学，但阿爸说家里没钱。
1: 其实对于咱们下棋村的传名来说也没那么好。
0: 哦，为什么呀？
2: 佳佳走了。
0: 月儿，我家要出去捕鱼了。
1: 嗯，快去吧。

0: 月儿。啊？
1: 怎么了，爷爷？哎，这是大黄鱼吗？长得有点奇怪。
0: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这条笨鱼迷迷瞪瞪的，一下就网上来了。你养着玩吧。
1: 可是爷爷，你不是说大黄鱼挺值钱的吗？不拿去卖吗？
0: 没事儿，爷爷捕鱼的本事大着呢，不差这一条鱼。嗯。而且你爹啊，不是去那家渔业公司干活了吗？咱家的情况也稍微好些了。嗯，
1: 谢谢爷爷。

0: 怎么了？
1: 可能要来台风了，明早咱们就返航吧。
0: 好。
2: 你长得有点奇怪，圆滚滚的，那就叫你圆圆吧。圆圆，晚安。
3: 真是的，给本小姐取了这么个没内涵的名字。你才笨呢，要不是本小姐失去了力量，才不会被你抓住。我终于可以回去了。怎么回事啊？

0: 是说话呢？月儿，你醒了，你在跟谁说话呢？没有啊，你听错了，爷爷。好，去看看你娘要不要紧，趁着台风停下了，咱们赶紧回去。
1: 好。爹，昨晚来台风了，家里人都没事吧？
2: 去看看阿红吧。
3: 阿才。

0: 你的头撞伤了，坐，咱们去医院看看。
1: 不用了，路那么远还要花钱。可是，哎，真没事儿，过两天自己就好了。哎，你怀里的是什么？
0: 哦，这个书包是我在公司附近捡的，可以给月儿。
1: 呀，还挺新的呢。哎，奇怪，那丫头人呢？刚刚还在的。
2: 别装了，我确定你刚刚说话了。哇，台风又来了！
3: 什么？
2: 你居然还会飞？
3: 没错，本小姐可是此方天地的山海之灵。哇！
2: 原来圆圆你这么厉害啊！话说我不叫圆圆，圆圆，你还有什么本领？我还能控制水，哈哈哈哈哇！难道昨晚是圆圆你控制了海水，拖着我家的船舵开了巨浪？没错，谢谢你，圆圆。
3: 说起来，圆圆，你是来自大海的吗？是啊，不过我好像回不去了。为什么呀？大海不是你的家吗？可以这么说，但我好像失去了对于家所有美好的记忆，只剩下了。
2: 只剩下了恐惧，这样的我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力量，根本没办法回到海里去。这样啊，别担心，圆圆，说不定慢慢你就恢复了。在你没办法回家之前，就在我家待着吧。
3: 岸上的小孩都有新衣服穿，也不是每件衣服都是新的，但都是不破的，真好啊！我也想去岸上住。总有一天，我们要搬到岸上去住。

0: 总有一天，我们要搬到岸上去住。
1: 哇呀，你刚刚的样子好有气势，
0: 有吗？
1: 嗯，我得回家了。想去岸上住，哎，本小姐想回海里还回不去呢。嗯，
0: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我就是很羡慕岸上的孩子，他们可以住在宽敞的石头房子里，不用担心下雨漏水，不用担心弟弟妹妹掉进水里，不用担心台风把家吹翻。圆圆，你知道吗？有时候爷爷他们一出海就要十天半个月，我只能带着一些口粮寄宿在学校的办公室里。有时候爷爷他们晚回来一些，我还要饿上几顿。其实我不怕饿肚子，但我真的不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我好怕某一天，我永远等不到爷爷他们从海上回来。
1: 小姐，说说学校的事儿吧。
0: 真是的，都说给你听过了呀。
1: 嗯，既然如此，那你带我去学校看看如何？
0: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我会躲起来，不让别人看到我的。
0: 不为什么，总之就是不行。
1: 啊，可是，可疑。
0: 爷爷、哈爸、哈妈，我去上学了。
1: 本小姐想去一个地方，谁也拦不住。
2: 长这样啊！
3: 中了！咸鱼被看出来了，快跑快跑！
1: 真幼稚！
0: 不为什么，总之就是不行。
1: 月儿，你还好吗？
0: 圆圆，圆圆，你怎么跟来了？
1: 月儿，他们为什么欺负你呀？
0: 我们下集村的船民都很穷，所以我其实是村里第一个能上学的孩子，也是这所学校里唯一的一个下棋村船民，所以大家都下意识地和我保持距离，还有的则会来捉弄我。
1: 太过分了！本小姐要去教训教训那些小毛孩。
0: 别啊，圆圆，会吓到大家的。
1: 下，有了。月儿，你等着看好戏吧。
0: 你要去哪儿啊？圆圆，你别乱跑啊！
3: 那是什么？
0: 圆圆到底跑哪儿去了？
4: 咸鱼妹一整天都在发呆。

0: 小豪，你是在关心咸鱼妹吗？
1: 怎么可能？我又不是船民，怎么会关心她？你们别乱说啊！
0: 没人说你是船民啊。
2: 哎，去喝一杯去。
0: 那家伙可厉害了。
3: 圆圆，你在哪儿？
0: 是咸鱼妹。
4: 她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0: 玄渊到底跑哪儿去了？
1: 咸鱼妹，你是准备下水抓鱼吃吗？
2: 你们有完没完？别过来！
1: 你说别过来，我们偏要。
2: 你们才是妖怪！
3: 为什么欺负我们船民？
4: 你是？
3: 嘘，我
4: 别看了，快跑啊！
0: 哎呀，玄渊，果然是你！
5: 被发现了！
0: 你一直躲在这儿埋伏小豪他们？
5: 是啊。好好吓吓他们，他们以后就不敢欺负你了。
0: 真是服了你了，
6: 我果然没有看错，居然真的是一条会飞的怪鱼，而且还会说话。
0: 你不是班上的阿志吗？
6: 玉儿同学，你是在哪里抓到这怪鱼的？
5: 什么怪鱼？本小姐是山海之灵，守护着此地的自然生态。
6: 它是怎么发生的？
5: 喂，听本小姐说话呀。
3: 好神奇，感觉能卖不少钱。
5: 本小姐又不是万物。
0: 真是的，圆圆是我的朋友，既不是研究材料，也不卖。
6: 圆圆，那我也可以和你做朋友吗？
4: 我也要和神奇的小鱼做朋友。
5: 想得美，你俩也就能当到本小姐的跟班。
4: 谁要你？
6: 好啊，一言为定。
0: 慢着，虽然圆圆答应了你们，但你们可别动什么歪脑筋，圆圆的存在也要保密。
6: 好，没问题，拉钩为证。
0: 你没办法去海里。
5: 是啊，我的力量来自于山海之间，忘却海洋的美好而只剩下恐惧，让我失去了大部分的力量，我现在甚至会在海水里溺水。
6: 我认为圆圆是因为受了刺激产生了心理障碍。
0: 心理障碍？
6: 没错，咱们可以想办法帮圆圆克服一下。
0: 我家就在前面了。
6: 玉儿同学，我们送你回家吧。
0: 你分明就是想多研究一会儿圆圆。圆圆，快躲进来。我家的船在这边。爷爷，
7: 你回来了，月儿。
6: 月儿的爷爷，你好。
7: 岸上的小孩，你们俩是月儿在学校里新交的朋友吗？
6: 爷爷你好，我叫阿志，是月儿的同学。
7: 倒是个有礼貌的孩子。
0: 一家人就住在这么艘小船上。这还是我家客厅吧。
4: 这是你弟弟妹妹，为什么都不好好穿衣服啊？
0: 因为没有衣服穿啊。想不到吧，所以我家真的是拼尽了全力才凑够了让我上学的钱。
8: 咸鱼妹看着来了，
4: 而我却那样对待玉儿。
0: 看你这么惊讶的样子，其实并不了解我们船民吧。
6: 小豪家里很有钱，和穷苦船民是两个世界的人。
4: 玉儿，其实我也是，我又不是船民，怎么会关心他？你们别乱说。
0: 你也是什么？
4: 也是一时贪玩才欺负你的。你放心，我会让阿虎、小福他们以后别欺负你的。
0: 谢谢你，小豪。

0: 说以后别再欺负咸鱼妹了。没错，话说人家叫月儿，不叫咸鱼妹。你小子果然喜欢咸鱼妹。
1: 小豪喜欢咸鱼妹。
0: 才没有，我只是意识到了我们之前的行为很幼稚。说到底，为什么要欺负月儿啊？
2: 因为
0: 大概是因为他是学校里唯一的一个传名吧。
3: 慢慢来吧，这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
0: 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传名，如果他俩真的去了解传名的话，应该就不会欺负月儿了吧。
3: 应该吧。
0: 那样的话，我或许有办法。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好。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你鲜美无比，每天都有新鲜的鱼肉，经过精心
0: 烹饪，
1: 现在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千年文明薪火相传，是什么力量铸就了中华大一统格局？
1: 建中立子，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
0: 直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如何再造基层，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大一统中华制道？
1: 通过良好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
0: 上新征程，如何用好大一统传统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治理智慧，

0: 推进强国建设，实现复兴伟业。
1: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心。
0: 今晚跟随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立足两个结合，一同探究大一统的中华至道。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在人类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独具风采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绕不过去的课题。历史上有过尊孔复古，有过儒法之争，有过全盘否定，有过盲目迷信，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过去，这里面蕴含着我们不可不知的遗产。今天就让我们调息细旅，来探究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治理之道。欢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欢迎翟老师。翟老师好。
1: 谢谢。
2: 这些年啊，对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越来越热。那么您说这个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传统文化那么多内容哪些是优秀的？
1: 在1938年的时候啊，毛泽东主席在一篇文章中实际上提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呀，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样的文化遗产，那么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性总结。我觉得具体说就是，我们评判一种思想文化是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2: 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翟老师，有请。
1: 车同轨，书同文。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句话，也知道这句话说的是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的文字，统一了度量衡，这两个政策对我们中华文明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一些外国朋友也对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十分羡慕。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去欧洲，经过德国、比利时、法国前进，在这一路上啊，全是那种由草地和森林构成的丘陵地貌，那种绿色的原野构成了绿色的波涛，一直绵延到天际。我的朋友皮特就说，哎呀，你看欧洲多美呀，它物产又丰富，而且呢气候又宜人。但是呢，在欧洲的历史上有太多血腥的宗教和民族战争。你看你们中国有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假如我们欧洲上千年前也统一了文字的话，欧洲就不会有这么多血腥的战争了。那么是不是因为文字的力量，中华文明就绵延不绝5000年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大家想一想，比如说今天我们世界上有22个国家把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有2.6亿人把阿拉伯

俄语作为母语，还有英语。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呀，都把英语作为母语，但是那些国家如果统一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几乎不可能。实际上我这个德国朋友呢，可能不太清楚，早在秦朝以前，我们中国啊，就是这个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

0: 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的中原地区已经实现从满天星斗的部落状态向月明星稀的广域王权国家的转变，呈现出向心性发展的趋势。萌芽于夏商时期的畿服制度建构了中心外围的圈层结构。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王对四方方国拥有册封权、征伐权、祭祀主导权。方国首领许定期朝觐商王，贡献方物。西周发展出更成熟的分封制，以血缘与功勋为纽带，封建亲戚以藩平周，构建了拱卫周天子的宗法政治共同体。周人还通过礼乐教化，将中原文化向周边传播，塑造出诸夏的文化认同。在漫长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名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当春秋战国面临王纲节纽、诸侯争霸之际，定于一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顺应时代趋势，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等举措，将九州共贯的理念嵌入制度机理，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通、文字等多方面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
1: 大一统是整个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它的最广泛的共识，它客观上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0: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大一统传统蕴含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和治理智慧等，对我们应对内外挑战、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这样的体制呢？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先贤发现了实现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奥秘，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重心。我们古人叫建中立极，最早阐述这种观念的是古代一个著名的篇章，叫做《尚书洪范》。《尚书洪范篇》呢，和一张神秘的图有关。这个图是什么呢？就是洛书。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幕上这张图，这就是洛书。在《易经》中有这样的文字，他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得之。”那么古代的圣人依照这两张图确立了治理天下的法度，这张图和天文历法

0: 以及以天文历法相关的治国理念密切相关。在尚书洪范的前边啊，有一个序，这个序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故事，就是啊，周朝在建立国家的初期呢，它实际上呢没有大国治理经验。今天我们考古挖掘也能证明，就是周人一直在陕西的西部地区，这个地区呢相对于中原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我们从出土的青铜器上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可是在牧野之战中打败商纣王之后，周人开始统治整个中国的时候，他就着急了，他不知道怎么治国。这个时候呢，周武王就请教商朝的一个重要的大臣叫箕子，就问他说，你们商朝人是怎么治理这么大的国家的呢？箕子就告诉他呀，说我们商朝人的治国理念啊，是来自于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在4000多年前的时候，当时呢洪水滔天，这个时候我们的先民没有像一些其他民族一样去匍匐在神的脚下，而是大禹带领全体人民抗击洪水，最后获得了成功，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那么是怎么把人民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呢？它的组织原则就是这个尚书洪范，它一共有9条大法，但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看这个图的中间的部分，就是这个中，就叫黄籍，在尚书洪范中呢叫荐用黄籍，后人呢也说叫荐中立籍。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中啊，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也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就是它建中的意思，就是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那么这个中也不同于西方的执政党，西方的执政党呢，它是跟在野党轮流执政的，这个中不是，它也是在变化，但是它是不断的完善它。这个中的来源是社会各个阶层的贤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又红又专的人，在道德上是高尚的，在能力上也很高，这样的人把它组织成一个领导全国人民的中央政府。所以这种贤能政治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长达4000-5000年之久。那么建立起中央政府之后，他靠这个强大的中心来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1: 中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然核心是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中央政府，这个大一统原则是没有变的，这是中国几千年组织起来的基础，中国被称为中国的原因。
2: 在翟玉忠看来，中华大一统绝非简单的权力集中，而是一套由政治、教化、社会协同支撑的文明治理体系。在政治上，核心是打造一个去私立功的中央治理中枢，它既不被利益集团裹挟，同时也向社会贤能敞开大门。教化层面，由国家承担教化职能，建立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以政统教，以教辅政。社会层面，中央政令能直达基层，把治理和教化落到实处，实现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统一格局。中华大一统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或文化情怀，更是一种具有坚实经济史根基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成为理解中国文明起源和特质的一把钥匙。他深刻指出，中国早期大规模水利工程催生了一种以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与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共同体。

0: 经济。这种经济形态迥异于欧洲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封建制，它强调天下为公，均田授受，在制度层面保障了资源的共享与再分配。这正是中华大一统得以可能的经济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中国通过五千多年的政治实践，把游牧、农耕、海洋三种基本文明形态整合为同生共存、相互转化的有机生命体。它融合了沿海与内地、塞外与中原，形成了包纳四夷的天下。这并非简单的文化宽容或道德施舍，而是深嵌于生产方式之中的制度性包容。
1: 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不是代表那些士绅地主的传统文化，它激活的是大一统的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中国文化。
0: 翟玉忠认为，这个激活的过程其实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1: 几千年来，我们都维系着大一统这样的理念，为什么后来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要打倒孔家店呢？我们知道孔子一生也是在追求大一统的，他做春秋，他就是为了重建大一统的这样的社会治理。实际上啊，五四运动时期说的打倒孔家店，并不是说孔夫子的思想，而是鲁迅先生讲的把孔子当作砖头用的异化的中国文化。在汉武帝之后啊，社会上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思潮，他们打着不以民争利的旗帜，实际上的意思是不以富民争利，反对国家所有干预经济的措施。比如说他们直接反对当时的盐铁专卖，反对酒类的专卖，他们实际主张的是一种小农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么这种思想到了宋代以后就成了主流，当时甚至形成了政权不下线的一种格局。那么这种政权是由谁来控制呢？是由士绅地主来控制。到清朝的时候，这个政府小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一般人都不能想象。有很多故事我们现在听起来就感觉不可思议。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要搞工业化，问题是清朝政府没有更多的钱来搞工业化。当时呢，正好呢，一个美国商人，他想把自己的一个铁厂卖掉，就是叫奇迹铁厂。他要价多少呢？大约是10万两银子。这10万两银子啊，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大家知道，在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谚语，叫做“三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知府去贪污的话，那么三年他也可以贪污这个10万两银子。但是他们没有这个钱去买这个铁厂。那么后来怎么又把这个铁厂买过来了呢？正赶上当时海关一群人贪污，抓起来之后呢，这些官员呢，就为了避免牢狱之苦，他们就这几个人凑了4万两银子，然后把这个奇迹铁厂买了下来，献给了朝廷。这个奇迹铁厂就是我们今天上海的一个特大企业江南造船厂的初期。你想当时的政府有多弱。还有甲午战争，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当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档案。比如在1887年的时候，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前7年，他们就出台了一个重要的报告，叫做清国征讨方案。

0: 报告很长，但是他提到了如果日本打中国必胜的理由，其中有一条让人很难忘记。他说我们日本领土和面积只有中国的30%，可是清朝政府的年度的财政收入有多少呢？只有日本的不到1倍。还有清朝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粮食是很少的，战争一打起来必然导致他的财政的崩溃。日本人很清楚看到当时的小政府、弱政府，这样的政府是一推就能倒的。
1: 近代中国遭遇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侵略，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度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基于大一统传统积淀的深厚家国情怀，诸多政治派别从不同的角度学习西方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但都因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而先后失败。民族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纪律，将千千万万民众凝聚起来，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五四运动秋风扫落叶般将旧有的文化糟粕涤荡殆尽，那是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前奏。此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扫荡了旧文化，还摧毁了这种文化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士绅地主阶级。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残酷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式及其政治组织原则，建中立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超越党派、超越集团私利的政治重心中的根本特征，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今日之中国已经雄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0: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呢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形容为一个潜水艇三明治。这种三明治呢，它是就像个潜水艇一样，它上面一层，底下一层面包，它中间呢就是肉啊和菜这些东西。他说呀，国民党政府它只建立了上层，但是它底层它没有组织起来。是谁呢？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良好的土地政策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假如没有打土豪分天地，那么中国还会保持国民党那样的小政府状态。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12亿多，折合成美元只有4亿，你想它小到什么程度？只有重建了社会基层，中国革命才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成功。中国共产党人激活了社会基层之后，它实际上沟通了上层和下层的社会结构，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实现了中央对基层的直接治理，支部建在村里，这样一种架构，重新实现了建中立极，才可能通过一系列的集体化措施，包括统沟统销等等，把农业的剩余

0: 接的应于工业积累，才能在中国大规模的建设工业化。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已经完全不同于洋务运动，也不同于国民党，它是全面的，以至于到1978年的时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也是大一统这种治国原则的继续。改革开放打开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调动起包括外国资本，包括国内的私人资本，包括各种经济因素，使他们都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它使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啊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稳定。国家呢真正的实现了富强。
1: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不断加快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实现了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千年夙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空前深化。同时，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有力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不断提升。
2: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看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活力、这种生机。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制度自信就开始上升了，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就自然就升起了。它是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中外各种的力量思潮互相激荡的结果。
0: 从周公在3000年前治理作乐，一直到清朝人编纂《四库全书》，任何一个朝代，他们在建立政权、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之后，都要搞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实现社会教化的统一，我们古人叫盛世修文。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文明形态的不可持续性，以及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的困境，再加上中国是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与生机，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基于5000年历史的中国模式，就成为时代的需求。盛世修文成为全国人民上上下下的共识。新时代的盛世修文的关键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搞清楚。这种结合必然造成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范式。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形态的一个巨变，甚至是一场革命，而这一伟大的远征才刚刚开始。早在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加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方向：返本开新，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今天我们的努力能为这一伟业添砖加瓦。好，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两个结合与中华制造。下半场我们请到了四位观察员，一起来继续探讨

0: 第一位观察员就是和刚才翟老师讲到的我们大一统体制下的基层自治有关。他是一位新时代我们农村基层治理的带头人和实践者，欢迎您。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1996年8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队到我们厝仔村调研指导，肯定了我们村的发展成效，同时鼓励我们要继续先行一步，发挥示范作用，向宽裕型、富裕型小康迈进。同时着重指出两个文明要同时抓，还要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我们厝仔大爷志愿服务队的打造，就是我们很好的落实总书记殷切嘱托的一个典型。
0: 叫厝仔大爷，咱们北京有一个词叫朝阳大妈，我一直在找有没有一个对偶的这个终于今天找到了，
1: 就是北有朝阳大妈，南有厝仔大爷。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农村一些矛盾纠纷都是那个左邻右舍家长里短的一些琐事，如果呢不及时的处理，可能会酿成大问题。那我们呢，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我们就挖掘村里的一些退休干部、退休老师、老党员、老企业家，还有热心的村民等，组成了一支7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来帮助村里面调节基层的一些矛盾。因为都是村里面的人，也是比较有威望，所以说调节这个邻里纠纷呢，就会事半功倍。
0: 所以他们的职能一个是矛盾纠纷调解，还有什么职能？
1: 就是还有推荐这个移风易俗啊。
0: 举一个例子，
1: 比如说我们那个闽南就是喜好面子，在那个周岁啊、16岁啊、老年70岁啊、80岁大寿，这些都大操大办。然后我们厝仔大爷就是出面在推进这个移风易俗，那这几年呢，这个成效就出来了。这几年红事就兴办，那白事就减办。
2: 我觉得习书记他们做得特别好。从秦汉时代啊，他这个基层治理有两种人，一种是乡村里的人，他不是国家官员；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国家这个政权直接发生联系，这些里长啊，这些他是有直接的联系的，他有承担法律责任的，甚至那实际上这些三老古代的，他也承担着这种调节基层的功能，这个有相通的地方。
1: 那同时呢，我们就在去年年底就是新建了一个长者食堂，老年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来免费享用午餐。那至于这些经费啊，从哪里来，减半红白事啊，这些省下来的钱就捐到这里面来。此外呢，我们也发动海内外的侨亲乡贤，成立了一个厝仔慈善基金会。那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每年固定的时间就来讲教讲学，助医还有助困。
0: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其实就是这样一种长。

0: 俭。但是应该说我们封建社会啊，提出这样一个很好的理念，但是没有完全实现啊。但现在我们是在慢慢的把它变成现实。
1: This sounds to me like an utopia. It's legendary for me to see.
0: 其实不是单纯的吃饭的一件事儿，而是把它作为连接共同体的一个纽带，起了这样一个作用。也希望你们会越来越好，也希望这种成功的模式啊，在全国能够越来越多。好，宗老师，这个说到传统文化呀。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孔子，但是另外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流派啊，就是法家啊。而且我们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儒家和法家的互动吧。您是研究法家的学者，也想听听从您的角度啊，对刚才我们谈的话题的看法。
2: 中国古代的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就是以儒家为意识形态，但是在政治制度以及在政治实践层面上来说，其实是与法家是密切相关的。刚才玉中老师讲的那个大一统，其实背后也是与法家的这个理念是高度吻合的。所以中华古代文明的这样一个政治实践过程之中，它其实是始终体现的是一种互补性。
0: 怎么判断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学者是不是法家？
2: 比如说刚才玉中老师讲的这个对于贵族的态度，对吧？对于士绅的这个态度的问题，其实法家就是要打击这些贵族，他要调动起底层百姓的力量来，就把这些贵族给这个世袭特权给取消，然后给这些底层的老百姓以名和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服务于国家富强的战略。所以归根结底，儒家和法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儒家是用道德或者伦理的方式去思考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法家是用政治的公共性的这样一种政治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而政治的核心就是要围绕着利益来的。
0: 那如果不符合道德怎么办呢？
2: 比如说在孟子和荀子那里都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什么？行医不义，杀医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就说如果我去做一件不义或者是杀一个无辜的人，那么即使这样的事情做了之后能得天下，他也不做。但是在法家这里的话，他可能会去区分一下你的不义和不辜究竟是什么层次的，是个人利益或者亲情层面的呢，还是这个公共领域的？
3: 我给大家举一个秦朝的律法的一个条文，这个条文是什么呢？你的前面有一个人跌倒了，是直线的距离啊，因为有拐弯的话你看不见他，那个人在300步以内跌倒了，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你不帮助，你就是违反法律。这句话告诉你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法来生德，就是说以法律的手段，就每个人都养成助人为乐的道德。管子中的话就是教训成俗而刑罚省，道德都高尚了，刑罚就少了。
0: 姚超群老师，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本人对中国文化是不是也提出过一些看法？
4: 关于中国，在马克思这里面，我个人认为啊，他其实呢是把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放在如何分析中国问题上，甚至呢把它放在如何分析文化思想问题上。我想这一点我们现在特别要重视和吸收的。
0: 我们知道呀，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公认的三大古文明，所以每一个古老的文明其实都有怎么和现代化相融合的这个课题。诗雨女士，你怎么看两个结合？
1: I come from India, but our realities are very different, at least in current situation. So my experience in studying in China has been entirely about learning the way

0: my understanding of Dathong is kind of in the complementary sense of Xiakang. And the next goal for China, right, like you said, it is not the next, the future goal. It is already in the process for China to work towards achieving Dathong, achieving great unity. What is their vision to achieve that goal in a practical sense? If you can elaborate on that.
1: 是这样的，大一统的概念不像你讲讲的这样的。大一统我们叫平天下，就是均衡天下。
2: 平天下的意思不是平定天下，
1: 是均衡，
2: 均衡天下，
1: 均衡发展，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我们现在这种世界体系，西方这个列国体制，它把人类推向了永远的战国时代，它以邻为壑，它尔虞我诈，它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我们中国呀，四五千年的历史记录，我们就像一个大的人文实验室一样，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是好的，什么样的社会会乱呢，我们都有无数的记录。你说司马迁的史记，他就大量记载这些，他说战国的列国体制是一种灾难性的体制，会导致杀无数的人，会导致人民的无数的苦难。列国体系就现在这样的，各国之间就是这样的，霸权主义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中国人是怎么个逻辑呢？在孟子中就老讲这个，说你这个国家别怕小啊，你没统一世界，但是你一定要自己形成稳定的重心。就我们中国有明确的治国原则，这就叫先内后外，就是自己先形成稳定世界的重心，然后跟其他国家合作，建立起来和平的世界体系。我们作为学者，我们先把这种世界的愿景讲清楚，不仅告诉中国人，也告诉整个世界，除了西方的现代之路之外，人类还有另一条选择，还会有一种更好的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彰显其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化焕发新的荣光，也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焕发新的荣光。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好，
5: 我要一个大包裹，
4: 请稍等。

0: 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直绿，护绿。

0: 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

0: 冷静逃生防烟器，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

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碧海连天，金滩硬浪，绵长蜿蜒的海岸线孕育着热血与力量，见证着拼搏与成长。4月25日至29日，2026年全国海岸赛艇沙滩冲刺公开，福建泉州站在风景如画的泉州台商投资区玉沙湾公园火热开赛。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赛艇协会、福建省体育局共同主办，作为全国海岸赛艇年度系列赛之一，汇聚了国家队、河北、广东、福建、山东等九支代表队的100多名运动员同场竞技。海岸赛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1900年的古埃及，现代竞技性海岸赛艇运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两个主要项目是耐力赛和沙滩冲刺赛。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沙滩冲刺赛将正式登上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竞赛舞台。水上项目是沙滩冲刺赛的重头戏，运动员在裁判发令后冲刺50米，全力跑向停靠在岸边的赛艇，通常需要在队友或护船员协助下迅速登船，避免被海浪打翻。随后护船员立即推艇帮助其破浪出发，这个环节的配合至关重要。海上赛道通常为250米往返，船艇需要按规则绕过浮标，在折返点急转时需类似手刹漂移的技术保持艇速不减，然后选择最快的直线航道向终点划去。接近岸边时需回头观察水流与浪涌，下艇后立即沿规定路线全力冲刺，先按下终点计时器者获胜。这一项目集速度、力量、技巧与团队协作为一体，运动员们在沙滩与大海间劈波斩浪，奋勇竞速，场面紧张激烈，极具观赏性与视觉冲击力。
1: 那么就本项运动，它的难点呢是有挑战性、有机遇性。第一个，不同的沙滩、不同的风向以及不同的浪，大家的对于结果，实力是一个，还需要运气，也需要技术。比如有从起跑到上艇，然后到第一个绕标，到最后的回来，对运动员的体能、方向和灵活，以及各个点位，它的要求都是比较综合的。
2: 海赛和竞水最大的区别是海赛具有观赏性，而且海赛属于一个追逐项目嘛，两两 PK 的时候就让大家看到会比较有激情，海赛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项目。
3: 它算有要有技巧吧，因为掉头还有绕标那些，然后它是背对着滑嘛，然后要那种看反应能力怎么样的。
0: 比赛通常采用双航道赛制，一般包括计时赛、淘汰赛、复赛、半决赛、决赛等多轮次角逐。运动员在起航阶段一般会消耗20%到25%的体力，途中滑行过程中消耗55%左右，冲刺阶段则是全力爆发。很多选手在按下到达键后都会累倒在沙滩上，而双人赛艇的比拼更要注重配合。
1: 综合能力和爆发力它是综合在一起的，都有的。比如说起跑的时候它就需要它的爆发力，但是在后期比如说绕标

0: 高，以及它的耐力，以及最后的冲摊，它就是乳酸堆积。那么到后面呢，运动员的一个意志拼搏，其实是一个综合能力的表现。
1: 嗯，在后面的是负责总体的方向，然后去拉航道，前面的主要是负责全程的一个速度的把控跟桨频的控制。
2: 海岸赛艇更倾向去就是挑战极限嘛，传统竞水你如果输了那一场输了，可能下一场你有个什么复活赛，但是海岸赛艇你输了就是输了，就是赢了就是赢了。
3: 他对体能要求也更高，因为像我才刚从竞水转来不久嘛，可能比一天比个两场，上下午各比一场，然后我们中间会休息一天或者怎么样。他这个是直接就一天上午可能就比个三场，下午也直接打决赛这种。然后对身体的这种调动，然后跑步的这种爆发，就是各方面都需要更强。
4: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赛事在竞赛组织上实现创新，首次启用双场地竞赛模式，有效破解潮汐、水位变化等对竞赛时间与竞赛条件的制约，提升赛事运行效率、公平性与安全性，为全国海岸赛艇沙滩冲刺项目的标准化、科学化、规范化办赛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0: 咱们这个海赛，它的设置可能和我们传统赛艇不太一样。那么海赛呢，它要来比，必须按照国际赛联的要求，有一定的跑滩距离。这个距离呢是定好的，10到50米。那么要满足这个距离的话，我们根据潮汐的变化，所以我们要进行调整。所以今天比赛呢，在大家通力的合作下，以及技术代表的计算我们的潮汐方面，我们做出了一些调整。刚开始我们在 A 场地那么比赛，后来我们根据潮汐，我们就转换到 B 场地来进行比赛。整个的这样的设计，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比赛对运动员更公平。
4: 除了水上项目之外，运动员们还要进行陆上赛艇测功仪的比拼，包括男子、女子20秒以及男子1000米、女子900米等四个大项，他们与海岸赛艇沙滩冲刺的专项特点高度契合，可全面检验运动员的爆发力、速度、耐力、核心力量等专项竞技能力，进一步提升了选拔的科学性、精准度与系统性。在本次比赛所有的参赛选手中，来自福建的国家队选手谭如凯是大家最为关注的焦点。谭如凯初中时在永泰县少体校学习散打，后来输送至福州市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从事赛艇项目，2022年底被招入福建省队，两年后又入选国家队。2025年，谭如凯迎来职业生涯的爆发期，在全国海岸赛艇沙滩冲刺公开赛的前三站比赛中，他从季军到亚军，再到问鼎冠军，一路势如破竹。而在11月举行的第15届全国运动会，则是他的高光时刻。
5: 全运会的单人双桨的最后的冠军争夺已经开始了啊！
1: 那时候也是比较忐忑，就是因为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嘛，心态上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到最后的决赛，风浪还是挺大的。教练对于我们的指导就是像训练一样，以平常心去对待这场比赛，就是让我们不要有那么多心理负担。
5: 男子组的冠军诞生了。
1: 可以说是意料之外吧，其实就是我当时想的就是，因为也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嘛，就是想着以学习为目的，去跟各省的运动员去做一个竞争。
4: 而在其他参赛选手当中，同样是本土作战的李志金和江英华也是成绩优异，这对来自龙岩的搭档在去年的全运会海岸赛艇混合双人双桨决赛中为福建队摘得一枚宝贵的银牌。
5: 第十五届海岸赛艇沙滩冲刺比赛的决赛中，福建队的队员遇到两个巨大的海浪，
6: 问题在当时沿着浪是比较大的，我们一吹就被浪打到了，连续好几个浪过来就被浪打到出不去，然后后面追也没追上，最后输了。因为是同时出发，有时候一边浪可能比较大，然后一边又没什么浪出去的时候，所以就看运气。
2: 心态会比较平静，可能出发前两三分钟会很紧张，但是

0: 等我的配艇冲到我的船上的时候，我们开始划桨那一刻就会非常平静、很冷静的去划每一划好每一桨。
1: 福建队，广东队。
2: 全运会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国内水平最高的这个赛事，每一块金牌都争夺得非常不容易的，这个应该说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教练员运动员艰苦努力拼搏的这个结果。而且这个我们福建海洋赛艇队是一个很团结的这个队伍，大家在比赛的过程也看到了，一个队员在划，后面还有这个扶船员推手啊，还有岸上要指挥啊，这个缺一不可的。所以说除了这个刻苦训练以外，还有团队的这种协作的这种精神，这个全运会能拿到这个一金一银，应该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是对他的一种回报吧。
3: 福建海岸赛艇队成立于2023年，是国内最早开展这个项目的省份之一。舰队初期大部分队员是从传统赛艇转到海岸赛艇，对于这个新兴的项目上手较快，也很刻苦。凭借科学系统的训练和得天独厚的海洋条件，福建海岸赛艇队在短时间内快速成长，近年来在国内各类赛事中摘金夺银，综合成绩位居全国前列。
2: 从去年这个项目一列入全运会后，我们省体育局就已经把它作为一个重点的项目进行开展，用一年的时间就把它推到省运会里面了。那目前我们各个地市，包括福州啊、厦门啊、泉州啊、漳州啊，特别是沿海县的这些地市，基本上都已经组成了这个业余少年的这个海洋赛艇的这个队伍。山东啊、广东啊，包括内陆的这个四川啊等等，应该水平都很高。大家从前面的对这个项目的不认识，到现在逐步的这个摸索出来，相信以后的这种竞争啊会越来越激烈的。
3: 海岸赛艇沙滩冲刺赛使用的是纯天然的场地，一般需要近岸1000米左右的宽阔水域，水深在0.5米到2米之间，夏季海水洁净，透明度高，水温在24到26摄氏度之间。在中国的沿海各地，像深圳南方澳海域、宁波象山松兰山海域、广东阳江大角湾海域、山东青岛石老人海水浴场，都是符合国家级或省级赛事的举办地。而承接本次比赛的泉州台商投资区玉沙湾公园，位于崇武至秀图海岸带，这里沙质细腻松软，滩前海域开阔平缓，近岸水域深度适中，能满足运动员登艇、竞速、冲滩等全流程竞赛需求。优美的风景也能兼具观赏体验感，是举办海岸赛艇赛事的理想场地。
1: 这边环境还是挺好的，空气也不差，你看这个天也挺蓝的，感觉这地方挺好，温度刚好也合适，不是很热也。
4: 首先这个海是比较清澈的，相对于我们那边是比较清澈的，然后这个沙滩也比较软，场地也比较宽阔，人风景也很漂亮，我觉得这边当一个训练场地、比赛场地都是不错的。
2: 这个赛事也是当地这个台山投资区第一次承办全国级的这种赛事，各方都做着充分的这个准备，从这个地方的这种环境啊、人文啊，还有这种政府的这种支持度，应该都要对这个项目的推广及为福建的海洋赛艇的这种提升做出了他们的贡献。
5: 我们台山投资区啊，拥有25公里的这个海岸线，那目前呢，这片热土啊正在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我们在想怎么样利用这个海域啊，把这个水上运动项目啊引入这个我们台山投资区。所以今天这个冲刺赛啊，刚好是把体育引进来，做好这个体育加文旅的这篇文章。
3: 经过几天激烈的角逐，谭如凯和李娟娟获得甲组混合双人双桨冠军，宁波小将苏俊涛斩获4枚金牌，其他奖项也各有归属。虽然比赛已经落幕，但是这项运动所带来的影响力还在持续。未来，福建将依托漫长的海岸线和优质的滨海资源，持续完善海岸赛艇场地建设和后备人才培养，在提升竞技体育水平的同时，打造品牌赛事，拓展滨海体育产业，让更多人了解并参与到这项充满激情与活力的运动中来。

0: 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

0: 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

0: 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人说，一座城的底气藏在它望向大海的目光里。泉州从不只是一座城，它是宋元中国的海丝心脏，是千帆过境的东方大港。今天我们以海为卷，以史为笔，走过博物馆、古塔、古桥，读懂福建最厚重的海洋基因。

话一走进来，其实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这一艘沉睡了700多年的大船，真的太让人震撼了。那它是什么

0: 由此呢也揭开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1: 周南有海号无穷，每岁造舟通逆域，其实形容的就是那个时候泉州的一个造船鼎盛的时期哈。那我们眼下的这一艘宋代的这个古船，它的技艺特别之处在哪里？
0: 这就不得不提水密隔舱的技术，由12道的隔舱板，把整个的船舶分隔出13个独立船舱。这就是领先世界的黑科技。它的优点在于它能提高船的一个抗沉性。比方说呢，船舶在行驶的过程中遇到触礁啊或鲸鱼碰撞，有一两个船舱破损了，进水了，也不影响其他的船舱，依然可以安全的行驶直到抵达口岸，然后再进行修补。这项技术呢，欧洲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运用，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硬核的造船技术呢，才能撑得起宋元时期东方大港的这种百舸争流千帆竞渡。
1: 长海潮中万国殇啊，是古人笔下刺桐港的一个盛景。那除了宏大的历史意义之外呢，哪些具体的一些出土的文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海上贸易或者是船员的一些生活状态呢？
0: 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的香药，它的数量之多，它的种类之多是世所罕见的。其中呢，有比较稀有的龙涎香，那有阿拉伯地区的乳香，还有大量的降真香、檀香、沉香、胡椒等等。宋代的文献呢，它有描述泉州人在除夕每年除夕会家家户户点燃降真香等香料来祈福新的一年平安顺遂。这也说明了当时的海外贸易呢，它不仅是奢侈品，更是进入到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中。船舱呢，它有出土了96件的木牌签，那比方说呢，有写着墨书雅里两个字的，可能是个阿拉伯的名字，说明外国人呢也参与了这艘船的海外贸易。那还有像写着洋工、油工等船工姓名的当时记载的就是我们的船员水手是可以带一定的这种私人货物来进行交易，来抵做工资。那这些古代的货主的标签，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像托运单啊、物流单据那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古代远洋的这种货物运输管理的一个样貌。宋船呢还出土了像荔枝、杨梅这些夏季的水果的果核，那它也帮助我们来判断这艘船大致沉没的时间是在夏季。还出土了一些像猪、羊、鱼这些动物骨骼以及不止一副的宋代的象棋子，那这些也帮助我们了解就是船员在漫长的海上漂泊的旅途中呢，他可以吃水果、养动物看书、下象棋、喝酒这些生活的场景跟娱乐的方式。
1: 走进这座馆，就仿佛走进了千年的海上丝路。这里没有喧嚣，只有一艘古船，一方石刻，静静诉说着刺桐港的传奇。那些沉睡的文物，是文明的信使，是海洋给泉州最温暖的馈赠。它们让我们看见了古人的航海智慧，看见不同信仰在此交融，看见一座城因海而兴的底气。刚才我们一路走过来，看到了刺桐花开了哈，现在应该刚好是它们盛开的一个季节。
2: 是的，
1: 咱们泉州好像也被称之为刺桐城。
2: 是的，就是刺桐这种树呢，原本是原产于东南亚，唐末的时候就引种到泉州，因为它的树高花红，就是所以后来逐渐就成为我们港城的一个标识，所以我们慢慢就被称为刺桐港跟刺桐城。那这一抹红呢，它是象征着热烈的、开放的、欢迎的这种精神。咱们开元寺的这座东西塔呢，他们是现在中国现存最高的一对宋代石塔。那这两座塔的建造过程呢，都是得益于我们当时官方、僧侣、地方大族还有华侨等人群呢，他们的一个自发倡导跟广泛合力。其中呢，西塔呢，它在建造过程当中还利用了一个潮汐起重法，就是充分的利用了晋江。

0: 潮汐的这种自然力量来运输建材，是海洋智慧的一个结晶。泉州其实有一句俗语，就是站着要向东西看，卧着要向洛阳瞧。就是整个东西塔呢，它其实是也是泉州人的一个精神坐标。它不仅在宋元时期为商船导航，也见证了无数的个历史场景。宋元时期呢，就是我们的官方政府在九龙山下面进行祈风的一个仪式，在真武庙进行祭海祭海的仪式。之后呢，这些使臣商贾呢，他们都来到了这个地方呢，眺望海港。那这东西塔呢，也日复一日的在聆听着来自万国的一个乡音。所以他们呢，就是700多年以来呢，一直在此地默日复一日的守护着我们泉州城这座海洋记忆和开放基因。
1: 您刚才提到这个开放基因，是否呢就是泉州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一种信仰途径？
0: 这正是泉州最动人的地方。你看，开元寺呢是佛教寺院，但是寺内呢有古印度教的这个浮雕。一墙之隔的图门街，我们便立着关帝庙、清净寺跟普文庙，这种神佛并世、烟火相融的一个奇景，就是世界罕见。泉州的包容，它刻在石头上，但是更融入到我们的市井生活。它不是追求单一，而是如海纳百川，让不同的文明在此共生共荣，最终酿成独一无二、充满人间烟火气的视同文明。
2: 这两座塔是泉州的脊梁，也是海洋的灯塔。千百年来，它们静立城中，看千帆过境，看潮起潮落。无论风雨，无论岁月，它们守着这座城，也守着每一艘归航的船。塔木却见证了泉州向海而兴的勇气，石无言却镌刻着海洋文明的不朽。
1: 何老师，看了开元寺的这个精神气象，再来到了我们的洛阳桥，一下就从新的层面来到了我们行的实处。那现在我们站在这个桥上，也看到这个水啊非常的大。在古代的时候，在宋代的时候，这些工匠们他们是怎么样利用智慧，在这一个大江大海掰手腕的地方打出这样的一个地基，建出我们的洛阳桥呢？
3: 可以总结为这个三个密码。第一个，这个密码，这个滑行基础啊，这个洛阳桥所在的这个位置是江海交汇处，
1: 是的，
3: 它这个江底啊，它这个淤泥很深，
1: 是
3: 这个打桩啊打不下去，
1: 很难打。
3: 那工匠们就换了一个思路，选择在这个江底的这个沿这个设计的这个桥梁的这个中线，来抛掷这个大量这个石块，那这样呢就在这个江底形成了一条人造的石滑。那么这种建造方法在当时的是一种领先世界的一个地基革命。
1: 那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怎么样能让这些石头它不被冲散呢？
3: 这就是洛阳桥建造的这个第二个密码，叫重力固基。桥墩这个建造起来后呢，工匠们就是在这个桥墩上种植了这个密密麻麻这个牡蛎。那么牡蛎他们这个所吐出的这个粘液啊，这个把这个桥墩，把这个桥墩哦，跟这个基这个桥基啊，这个牢牢的粘结在一起，
1: 粘合起来，
3: 粘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
1: 这么说来也是因海制宜了哈，
3: 对，
1: 这个古人的智慧真的了得，
3: 就是古人的这种智慧。
1: 对，那其实刚才一路走来哈，我看到用了非常多的这个石墩，我很好奇啊，那个时候古人他们是怎么样把这些石墩运到这里来的呢？
3: 这就是这第三个密码，叫浮雁架梁，就是工匠们利用这个海水潮汐呢，当这个免费的自行的这个升降机，就是利用海潮涨落的高低差，来架设桥面的这个大石板，通过这样的叫急浪以闲舟，闲机以闲牵的这样的建造方法，把这么受大的巨大的这个石梁呢石板进行安放安装，可以这么说，没有洛阳桥就没有宋元泉州东方第一大港的这种奇迹的这个繁荣。所以洛阳桥的建造，它代表了泉州人最务实的智慧。泉州的海洋走向世界，我们先从作业的工程开始，是连接故乡与海洋的开始。
2: 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桥，是古人向海而生的答案。它连通的

0: 是内陆与海洋，是故乡与远方。千年前，商船从这里驶向世界，千年后，我们站在这里，仍能触摸到古人的匠心与气魄。
1: 黄馆长，今天我们一路从开元寺的精神殿堂到了海交馆的一个远航古船，最后再站在了洛阳桥上。如果说把泉州的海思故事看作是一个人的话，好像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魂形还有根，对吗？
2: 这个比喻很贴切，开元寺是这座城市的魂，它代表着那种包容万有、信义为本的胸襟与伦理，这是文明能够深度交融的精神基础。那一艘宋代海船是泉州人的形，是技术、勇气、探索精神的实体化，是他们走向世界的具体行动。而这座洛阳桥呢，则是整个体系的根与脉，是最硬核、最基础的连接智慧。它将我们内陆的风豪与海洋的广阔牢固对接，为魂的包容与形的远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撑与地理可能。三者合一，才是整个完整、强大、可持续的海洋生态文明。
1: 那么这种千年以前就形成的文明生态，对于我们今天的泉州乃至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话，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
2: 它启示的是一种立体的双向的连接智慧。洛阳桥代表的是物理的连接，将内陆与海洋高效打通。古船代表的是行动的连接，主动驶向未知，建立联系。而开元寺呢，代表的则是精神与规则的连接，让不同的文明能在互信与共识下深度交融。这提醒我们，真正的开放与繁荣，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输入或者输出，而是有来有往，有硬件有软件，有行动有准则的深度互动。泉州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底色是和平的连接、智慧的创造和共赢的交往。这份遗产呢，对于今天思考如何更好的互联互通，依然提供着宝贵的原动力与哲学观。
1: 所以我们探寻海寺啊，不仅仅只是为了回望历史的一些辉煌，更多呢是为了确认一种从历史深处它就延续而来的力量，对吗？
2: 是的，这三处古迹呢，就像是泉州留给今天的三把钥匙，一把开启心胸，一把开启航路，一把开启家园。他们共同解答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城市，一个文明，如何既能扎根故土，又拥抱世界。答案就写在泉州的山水之间，以厚德载物之魂，以勇于探索之行，以牢固连接之根，去开创一片共荣的海。这便是穿越千年依旧澎湃的海狮精神。
0: 从博物馆的千年记忆，到东西塔的百年守望，再到洛阳桥的跨海匠心，泉州的海洋文化从来不是尘封的历史，是活在每一块石、每一片浪、每一个泉州人心里的信仰。向海而生，因海而心，愿每一次出发都有归航，愿每一片海都有文明的光。
3: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发，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胡

0: 市四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搭手。
6: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8: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来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

0: 驾。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3: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老师，请检视每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7: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带好。

0: 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对于咱们沿海老百姓来说啊，无海鲜不成席。那今天各位有口福了，因为2026年海峡福州渔业周它来啦！就在我身后的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那本届的主题是“有福之州，福于世界”，到底有什么惊喜等待您来解锁？我们一起走！
1: 福州渔农会，我们。
0: 比超和世界杯在同时进行当中，那么在展会现场，您知道吗？有跟足球一样大小的鱼丸，哎，没见过吧？有没有看到我们又先出炉了一个足球鱼丸？
2: 本次渔业周同期举行的第18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上，各大展区水产品琳琅满目，亮点纷呈。这颗1:1复刻的足球就吸引来不少人围观，妥妥的网红打卡单品。
3: 一开始就是鱼浆，然后把它用两个模具，就像网，我们这个大网，把它扣在一起，就形成这样子了。这个是我们用那个贴片给它贴上去，模仿那种足球。
2: 这颗实心鱼丸用料实在，以鳗鱼肉和地瓜粉调和而成，光是手工塑形就要2个小时。工作人员介绍，为了适应大家的需求，他们还贴心地准备有大、中、小号的版本。
3: 观敏超的活动嘛，哈，观敏超之后我们就品鱼丸嘛，关联到我们鱼丸模仿足球，然后为我们敏超做一个加油，
2: 如果说鱼丸是来逛鱼博会的必吃单品，那这个坚持了18年的千人鱼丸火锅就是鱼博会上的必打卡点了。
0: 18、90，我的天啊，已经数不过来了。这个地方呢，在进行的是我们千人火锅，而且啊，这千人火锅已经坚持了有18年。似乎每个来这边参展的企业跟我们的市民达成一个默契，就是一定要留个肚子来这边吃鱼丸，才算是逛了我们的鱼博会。
4: 每天呢，免费试吃300公斤，一天300公斤，有的连续吃几年都有，都见到。责无旁贷的把那个福州社会者啊，这带动起来，增加那个鱼博会里面气氛氛围。
2: 在展会现场，我们除了能吃到本地的热销款外，还能抢先了解上新款。眼前这些鱼就是专程搭飞机从土耳其跨越万里而来。那我先采访。
5: 这个鱼2天以前它还在土耳其，它搭乘飞机从土耳其出发，
0: 千里迢迢过来。
5: 是的，
2: 这批海鲈鱼金头鲷去年年底刚纳入我国进口海鲜的准入清单。它们常年生长在爱琴海水下60米的深海海域，肉质紧实弹嫩，是实打实的高端海鲜好物。今年也是土耳其客商第一次亮相渔业周，参展商阿德希望能借此机会打开中国市场。
6: 感觉到很多客户有了，我们都卖欧洲那边的价格比较贵的，然后呢，我们看看中国时下的这种养殖价格合不合适，然后呢，我们没有了。

0: 来这边是叫客户卖的，我们来这边是叫一两个中国的公司长期合作。
1: 这就是鳗鱼，看到它身姿曼妙，对不对？它也有着水中软黄金的美誉。鳗鱼呢，它富含营养物质，但是呢，它又是对于水温很挑剔，对于水质很严苛的一种鱼。那么在福建有一家企业啊，就靠着这条鱼做成了一条产业链，而且啊，还做成了全球第一。
2: 依靠从源头到餐桌的鳗鱼全产业链条，天马科技奠定它在全球鳗业的核心龙头地位。
3: 我们中国人除了日本鳗以外，我们其他人像美洲鳗，比如像太平洋双色鳗，跟我们之前养过的欧洲鳗等等，我们在中国都能养得成功，而且我们技术方面已经远远领先于国外起码20到30年。
2: 不少海外养殖企业受技术经验限制，只能规模化养殖单一品类鳗鱼，而天马科技凭借自主研发的技术实现了多品种规模化培育，从技术过人到产量过人。张娇林告诉记者，秘诀就是靠自己。
3: 中台湾养殖的话，就是因为它不靠天吃饭的控温养殖，我们可以把根据每条鱼的每个阶段的最佳的生产的温度需求、笼养需求，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先进的设备可以控制到，包括一些理化指标。
2: 只要鱼苗一投，每一吨鱼成本即可算出，这份精准把控来自技术赋能的信心。此外，企业还利用光伏供电系统保持水体温度稳定，大幅降低鳗鱼患病几率，养殖周期直接缩短3至4个月，每吨鳗鱼养殖成本减少1000元，经济效益大幅提升。
1: 有没有看到大家围在这个档口在抢什么呢？抢的就是咱们的鳗鱼饭。这里的鳗鱼饭呢，深受大家的喜欢，像我们的参展商还有我们的市民呢，都围绕了这个地方。那么在业内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世界蛮力看中国，中国蛮力看福清。在福清，蛮力其实也就是鳗鱼，鳗鱼的成品呢也做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在我身旁的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个模型，它是一个粽子，粽子里面包的是什么？哎，就是咱们的鳗鱼肉。
2: 这个鳗汉全席品鉴会让鳗鱼美食突破了菜系国界，玩法层出不穷，既有汉堡这类西式快餐产品，也有鳗鱼荔枝球、鳗鱼佛跳墙等特色闽菜，就连看似不起眼的鱼骨头也能做出新花样。
4: 菜末
1: 那这些是
4: 像我们这个鱼骨，它鱼骨就是可以补钙，所以我们又利用这个鳗鱼的骨头这个给它炸出来，做了一个这个香酥鳗鱼骨这道菜。每个地区的这个饮食习惯跟饮食文化都有略微的不同，所以我们是说要根据不同的地区的特色、饮食的这个文化跟习惯是什么，我们再去把这个鳗鱼结合到这个当地的这个特色的菜品里面去。
2: 据了解，目前这家企业的烤鳗制品产量已经做到全球第一，下一步他们还将持续深耕产品创新，打破鳗鱼只出现在宴席上的固有印象，推出更多轻量化单品，走进普通老百姓的日常餐桌。本次展会，各家参展商不仅带来种类丰富的海鲜美食，让市民大快朵颐，更将海鲜的食品安全作为工作重中之重。福建黔东海上粮仓给每一条大黄鱼安排上专属的电子身份证，溯源透明，看得见。
5: 对，所有的鱼在出厂完之后的话，它通过我们的机器去采集了它这个鱼的参数这个数据，那所有的消费者在扫描我们溯源防伪码之后，就可以把我们机器采集的第一手的所有的这个鱼体的这一身的数据全部都可以看到，这鱼也有我们的 ID 和身份证。
2: 餐桌安全先把控出厂关卡，优质海鲜更离不开健康养殖源头。作为深远海养殖装备行业标杆企业，黔东海上粮仓依托 AI 大数据技术，把养鱼这件事儿变得精准又智能。
5: 因为如果它饿太久的话，它免疫力会低，所以呢，我们要自主研发我们的一个无人的智能投饲船。那我们通过 AI 模型去分析这个鱼的一个状态，从而判断它的一个保护程度。
2: 通过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投饵无人船系统，能精准捕捉大黄鱼的需求，即便是高需求黄鱼宝宝也能被及时照顾。

0: 如此一来，避免过度投放饵料，既降低成本，也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从源头守住海鲜健康底线。
1: 好的产品不但源头品质要好要健康，同时流通过程要健康。我们现在在开发源头的健康同时，我们现在在开发监控流通过程全产业的健康，真正实现到从这个深海走线百姓餐桌的全产业的健康。
0: 作为海洋渔业大省，福建的海水养殖总产量、人均水产品占有量双双领跑全国。现在全省渔业朝着绿色低碳加速转型，传统小型渔船改造升级成为重点工作。目前福建超10万艘渔业船只为木质铁质老式船舶，不仅安全系数低，日常监管难度也大。针对行业痛点，省蔚蓝海洋集团推出蔚蓝一号新能源电动渔船，为渔业绿色生产送上全新解决方案。
2: 七月中旬啊，到八月初，下海的100多艘各种船型、各种动力的新能源船舶，在我们福建省的各个海域，啊，各种海情的情况下来进行这个试点，以期通过试点啊，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小型渔业辅助船的检验标准给推出来。
0: 新能源渔船省钱实力一目了然，相同航行里程下，电费仅为柴油开销的1/4至3/3。以传统柴油船单日油费150元来算，电动船充电花费仅50元，一年能省下来数万元燃油支出。渔业的绿色转型还催生出不少脑洞大开的创新思路。以往粗放养殖珍珠蚌很容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如今企业换个思路，让珍珠蚌化身净化养殖尾水的水下保洁员。
3: 我们就研发水下悬浮机器人，这里一个模型什么呢？可以看，我就开始把这些底泥导印上来，抽吸上来，这样呢，每只河蚌做到精准投喂以后呢，没有浪费。它反而吸收的是你底下的营养，不需要传统去清淤来解决水质问题了，就通过这样的养殖技术就能做到治水的了，那么变成一个环境修复的工具。
0: 一蚌多用，价值拉满，珍珠蚌净化水体的同时能产出高端珍珠，蚌肉一部分加工成食品，另一部分加工成饵料，生态治理与产业增收双向兼顾。
4: 本届渔业周除了邀请参展商和市民共襄盛会，同时也举行了多场的论坛，分享嘉宾拿出自己的案例同台切磋。比如说贝类的壳往往被当成废料来处理，但是在这里它也可以是跨界的法宝。
5: 那么经过高温处理以后，一部分还是碳酸钙，另外一部分变成氧化钙，那么这一部分呢就可以比较有效的来综合土壤的这个酸碱度。一年多的这个改良以后，发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是它的这个土壤的 pH 提升了0.38个单位，下半年这个水稻收获的时候，发现一个水稻的这个分泌素提升了很多，产量也提高了20%，将近30%，所以这个是非常可观的。另外一个这个米的这个品质也有所提升，也会更有弹性，会更香一些。
0: 这项变废为宝的黑科技早已落地福建华安田间，实测一亩田地施用100公斤牡蛎壳土壤改良剂，水稻增产近30%，大米口感品质同步升级，废弃贝壳摇身一变成为农田增效好物。渔业周期间，配套举行了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等多场专业论坛，各路行业专家、龙头企业齐聚一堂，围绕科创养殖、闽台产业融合、国际渔业合作、深远海养殖等热门话题深度交流碰撞。
6: 主要在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在整个信息方面的壁垒的一个弭平，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能够让我们两岸的产业信息、跟人才信息、跟商务信息能够有对通。第二部分在整个这渠道这一部分呢，咱们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对接的机会，让很多的企业家能够相互的一个交流。希望透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数字化供应链的一个形成。
0: 今年渔博会参展商家数量、水产产品品类均刷新历史新高，5.31亿元现场零售额，20.76亿元意向成交额，27.25万观展人次，三组数据直观展现展会超高人气。渔业周

的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六大洲三十多个国家行业代表相约福州，携手探索全球渔业绿色发展新方向，也为福州打造现代化渔业强势，助推海洋经济。

有加工者对产品研发的不断开拓，还有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通力协作。相信啊，在智能科技赋能之下，未来会有更多的品类丰富、品质上乘、绿色安全的海产品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之上。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心。

0: 奉上。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

0: 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2: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天都有工业上的鱼肉经过精心
1: 做，
2: 才能撑着浓郁。
1: 接着演。又付费。
3: 老吴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

0: 近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

0: 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新。

0: 珍惜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1: 吃点什么？
3: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

0: 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
1: 你听我慢慢说。
2: 哎，我来。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由我们两个来主持。
0: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2: 哦，这两个女人啊，她们是后山村子里王有金的女儿。这王有金啊以前跟我们有交情，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我们这不是在帮他吗？现在他们家落魄了。
1: 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
0: 洒家自会去问，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哼，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
1: 听到了。贫僧不敢。嗯，
0: 啊，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为老不尊，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还把粥都喝了。
3: 大师，休要听那和尚道人胡说呀，他们抢了良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看他们与你怎么说。
0: 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我再信你们一次，如果再敢骗洒家，定叫你们吃洒家300禅杖。啊，这给我出来，人呢？啊！

0: 师兄还在找我吗？
1: 哼，鸟人，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

0: 我不跟你们打了，咱这肚子饿了。哼，哎，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1: 站住！
0: 站住！臭和尚，有种别跑！
1: 下回就杀了你！我以为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
2: 是哪个错鸟？快给洒家滚出来！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原来是鲁提辖。哎，你们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
3: 您是哪位？
2: 我是山东武二。哦，
3: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在泾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武二郎啊！
2: 江湖虚名，不值一提。哎，
3: 你带吃的了吗？
2: 有，我刚好带了烧饼。
3: 哎呀！
2: 鲁大哥，吃慢点啊。

0: 你开心？哟，我的心还在8块4呢。我走，
1: 走。
2: 就我那招，差点要了他的命。
3: 好啊，今天打得不过瘾。
0: 兄弟，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带洒家杀了那两个鸵鸟。
3: 哎，那合着再来呀、啊，我就杀了他。
0: 嗨，你两个鸵鸟，你佛爷我吃饱了，来。都给你死我活！
4: 你一个野和尚，还敢再来？手下败将，
2: 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
0: 娘、滚！打人！打人！
5: Strike!

0: 走走！哎呀！谁呀？吃了豹子胆了？
1: 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吧？就这德行啊！
2: 云哥，你敢黑我是吧？
1: 行，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哎呦，
0: 你还嘴硬，
2: 云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别撅，别撅，别撅，别撅！
1: 怎么，不嘴硬了？云哥，饶了我吧，别撅啊！
0: 小子，让你还猴戴帽子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2: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说了要出事儿的，
0: 不说是吧？
1: 墩子，撅腿！哎，
0: 别撅，别撅，别撅，别，千万别撅！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1: 在子时街。
0: 废话，子时街有二里地长呢。小爷，我就住子时街。
1: 说，子时街哪一家？你自己找啊。

0: 蹲下，撅蹲。
1: 别！我说，在王婆茶肆呢。
0: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肆去干嘛？
1: 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0: 墩子，倔大，这回不撅舌了，不算数。
1: 别撅！我说，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武大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肆后面做夫妻呢。哎
0: 呀，算你听话，走。
1: 孙子，你别让我逮着了，逮着你，我把你剁了喂狗。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
0: 这老乞婆，大白天不做生意，关什么门啊？

0: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大爷啊？啊！你来干什么？我不跟你说，去里面说。哎，
1: 你进里面是想偷还是想抢啊？
0: 我就去里屋说个话。哎，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王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你知道了什么？嘿，你真是马蹄刀木，勺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1: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
0: 我是猴崽子，你就是马伯六。
1: 你莫高声，我告诉你啊，我赏你个力棒。
0: 你敢打我？
1: 我就打你！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
0: 滚！
1: 滚！
0: 你这天杀的老母狗，八辈子坟头不冒烟的老绝户，干这种阿杂的事，你等着，八蛇地狱，刀山油锅饶不了你！你非其木驴不可！
1: 你这个猪不嚼狗不啃的臭东西，也不知道是谁裤子没有拴紧，把你给露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里撒野，老娘不吃这套。滚，走啊！你等着，我等着你。
2: 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
3: 不要跟小孩置气。
2: 不要跟小孩置气。
4: 哎呀，终于到了这东京汴梁城啊！哎呀，哎呀，哎，老人家，请问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5: 大相国寺啊，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
4: 哦，啊，多谢啊！
5: 那老先生，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
4: 蔡太师府你往左走，笔直走到御街，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5: 多谢老先生了。
6: 好，吴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招安。
5: 好，罗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呐。
6: 好，嗯。

0: 师兄，请问何方而来？
1: 洒家是从五台山来的，还有俺师父智真长老的书信在此，关照俺投上刹智清禅师，讨一个执事和尚做做。
0: 既然是智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拜见方丈。
1: 有劳了，
0: 师兄请。师兄请。启禀方丈，这位师兄来自五台山。

0: 身边带着大师伯的书信。师兄，快来礼拜方丈。
1: 参见方丈。
2: 呈上来看一看。

0: 远来僧人，且去僧堂暂歇，吃点斋饭。
1: 谢方丈。
2: 星儿，星儿。
3: 官人，别喊了，我让星儿去东街买胭脂去了。
2: 告诉你多少次了，星儿是专门跟我的，家里这么多的丫鬟，还嫌不够啊？芝麻大点屁事儿，也要找星儿？哼！
3: 官人，
2: 怎么，有事儿？
3: 官人，我……
2: 你今天又怎么了？
3: 你们先下去吧。
4: 是。
3: 官人，你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官人，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
2: 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口。
3: 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都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
2: 这算什么大事儿？就赏给我绣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
3: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这女人不该插嘴，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2: 月娥，你到底想说什么？
3: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是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
2: 你什么意思？
3: 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风流事，本不算什么，我也不是河东狮。以往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左一个右一个的娶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
2: 哼，你想管我不成？
3: 我可不敢管你，但那紫石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
2: 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啊？
3: 官人，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
2: 怕什么，我西门庆从来没怕过。
5: 啊，请。三位，这位是西门大官人。大官人，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以礼相邀，特来拜见。
2: 久仰久仰，三位请坐。
6: 谢过大人。
2: 坐。坐。子虚，立地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
5: 大哥，那武松还没有死，他已经进了东京，交了银子，想必张天虎已经玩完了，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一定会马到成功。
2: 但愿如此。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7: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这是俺二弟锦豹子杨林。
8: 老三没面目交情。
7: 对，俺三弟。
2: 好。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久仰久仰了。来，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
7: 来，
8: 请
7: 客。
8: 行。
2: 星儿，给各位满上。
7: 哎，大官人，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江湖上的事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您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俺是在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敢与您西门大官人撞腰子。
2: 哎，说来那人也是一条江湖好汉，只是……
9: 大官人，您说有我们哥仨撑着，谁也奈何不了。

0: 您
1: 说来此人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
0: 谁？
1: 景阳冈上的打虎者武松。
0: 打虎英雄武二郎？
1: 正是。
2: 不认识，没听说过。
0: 哎，我听说这武二郎是一条好汉，为人忠勇，武艺高强啊。
1: 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一到阳谷县，我便礼贤下士，谦恭退让，百般接纳。
3: 对啊，三位，这西门大爷对那武松那可是一百一的好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1: 可他武松仗着自己得到了县太爷的眷宠，坐上了都头，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但屡屡羞辱在下，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4: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
1: 谁说不是的？我心里十分确定，他武松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产？对此我是一忍再忍。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3: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哼，
0: 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大哥，咱们哥仨行走江湖，这事儿不能不管。
1: 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差，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出山主持正义，也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4: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大官人，你说要俺们兄弟三人怎么做？
1: 我的本意其实是想息事宁人，可他武二不让我活，我也只能鱼死网破，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了。星儿，端上来。
4: 好嘞。

0: 大官人，这是50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大官人，别说，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1: 对，
2: 这事儿，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并非等闲之辈啊。
0: 老二，你怕啥呀？
2: 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老三，你说，
1: 做了他。
3: 事成之后，在下另有重赏。来，干杯！
2: 来
0: 来，
1: 干
2: 干
1: 干
2: 干！
1: 干
4: 你这。鲁智深，
5: 这秃驴什么来头啊？啊，
4: 不清楚，
0: 不知道。
4: 哎，咱们何不趁他新来乍到，闹他一闹？
5: 好，
6: 好，
5: 必须要好好管教他一下，让他心服口服。
4: 来，听我说，这样。
7: 然而，
8: 师叔在上，小僧告辞了。
7: 你叫俺什么？
8: 师叔啊。
7: 为什么叫俺师叔啊？
8: 师叔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7: 俺现在

0: 俺现在诗书。
1: 大哥，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哪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了，让江湖人耻笑。
2: 好啊，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呀，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呀，一鸣惊人。
3: 武松他好了，
1: 别说了。
3: 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上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1: 做
2: 了他。
1: 对，
2: 此事，
1: 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
2: 哎，三位大爷，我这一看，你们就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1: 咋了？
2: 啊，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武都头的事儿。
1: 什么？你认识武松？
2: 那当然，这阳谷县。 有谁不认识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
1: 好，
0: 请。

0: 亲来主持菜园，
1: 大师，
0: 我等街坊邻舍啊前来道贺。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大师，大师，哎，大师。
3: 既然是街坊邻居，就去县狱里喝茶吧。
2: 走
3: 好
2: 啊，走好，走走走。
0: 哎，大师，大师，大师，我们来参拜大师吧。
4: 大师，
0: 大师，请受我们一拜。大师，大师，
3: 这几个撮鸟不三不四，不肯上来，肯定是想捉弄法场。
2: 拜见大师，
0: 大师，
2: 大师
0: 啊，受我们一拜。
2: 大师，
5: 来来来来来来，
2: 大师，
0: 受我们一拜。大师，
2: 大师，
3: 都起来吧。
2: 上上，
3: 你们两个跑一个扔一个，跑两个扔一双。
6: 救命！
3: 真臭气熏天，过来把他们给捞出来。
7: 救命！救命！救命！
8: 救命！把我们捞上去！
3: 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洒家不？
9: 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
3: 不敢了！臭死了！
0: 大师，
3: 去洗干净，跟洒家说话。请，
2: 快请，
10: 请，
3: 请！哎，做好酒好菜。
2: 好嘞。
10: 哎呀，三位大侠真是客气呀。
3: 应该的。哎，朋友，你方才说你认识武松。
10: 你遇到我算是巧了，如果是其他的人，慢说他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也未必敢告诉你们。
3: 那你倒是说说他武松是个啥样的人？
10: 你瞧，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3: 明摆个啥嘛？
11: 愿闻其详。
10: 你们想啊，这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啊？
11: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10: 嗯，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

0: 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呀，一个江湖浪人披红戴花，那是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呀。这县太爷还封他为都头，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1: 应该啊。那他武松是咋做的？
0: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虎英雄啊，那是看谁都不顺眼呢。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双方情愿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到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他还制造假虎案，愣说那景阳冈上又出现了几头老虎。县太爷一听，这不又派他去打虎。他倒好啊，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呢。你想啊，这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扮老虎玩啊？这不是有病啊？
1: 有这等怪事啊？
0: 您瞧，您还不信。

0: 有这等怪事啊！
1: 您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弄得人家这妻离子散呐。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街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恶贼，当真可恶！
2: 那你说说，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0: 哎，这位大侠。 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
3: 有何为证啊？
0: 这么跟你说吧，连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遇难捐钱也是常事，最为重要的是。 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活的栋梁，是死的送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1: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0: 没法比，一个天神，一个地煞。
1: 老二，你就是墨迹，这还有啥好说的？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

0: 满叔，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得起咱们哥仨，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峡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也得替阳谷县的百姓两肋插刀。
1: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十字坡，您且慢慢喝酒。哦，
2: 哎，三位爷，一会儿这酒钱，
3: 拿付。
0: 哎，对，拿付。
2: 讲究。
0: 走，
3: 走，
2: 走好。
4: 师傅饶命！师傅饶命！
3: 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4: 小人们祖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一时饭碗呐。
5: 师傅从哪里来？如此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过师傅啊。
3: 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总经的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他自愿出家，从五台山来到这里。
6: 这位大师姓鲁，法号镇身，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3: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6: 啊，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过来看看。
3: 来，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五都头，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
4: 江湖盛传打虎英雄，今天我们有幸相见，当尽地主之谊啊。
3: 兄弟，坐，
4: 去拿酒，快快快快快拿酒，快拿酒，快快
3: 来，让你们几个今天破费了。
7: 我等有幸，今日得师傅主持菜园，与小人做主啊。
4: 来，五都头，来来来，我敬你一碗。
6: 来
4: 来，
3: 哎呀，兄弟，这比景阳冈的酒怎么样？
6: 还好，只不过淡了一点。
4: 来来来，五都头，大块吃肉，大块吃肉啊！
3: 吃吃吃吃
4: 吃，来来来来，吃吃吃吃吃。
7: 赤口上天，白蛇入地呀！哎，
3: 说什么鸟话呢？什么意思啊？哎，
6: 大哥呀，这句话我懂，他是说老鸭乱叫，怕有口舌呀。
5: 哎，对对对，
3: 老鸭在哪儿？
4: 哎，墙角那棵杨柳树上有个老鸭巢，它每天都哇哇叫到晚。
7: 你们几个把梯子搬过来，我上去拆了那鸟巢。
4: 哎，走走走走走走，
8: 来来来，走。
3: 哎，走，一起去看看。
7: 走走走
6: 走，
4: 哎，好，来来，哎。哎呀，几个几个几个，我来我来，
7: 来来，快快快，
4: 拖我一把，拖我一把，你我你使点劲，哎呦，哎呀，哎呀，
3: 走开走开，啊。

Yeah!

0: 大哥，你真是神勇啊！这算不了什么，大神绝对不是凡人，是真罗汉呐！神清气的气力如何能倒拔杨柳啊？好气力啊，师傅，好气力！去，把洒家的禅杖拿来，洒家演练冰指。好嘞，好嘞，好嘞，来来来，
1: 大哥，哎，你真是功夫了得呀！
0: 哎，哪有兄弟好啊？
2: 兄弟，佩服佩服。
3: 大神，这么沉呐？啊，有多重啊，大师？
0: 不重不重。 刚好是六十二斤。嗯，呀！站住！哎呦！呀！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1: 好，太好了，厉害，这，这，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师兄，真的是你啊！
2: 师兄，
3: 我二兄弟，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正去客栈找你的。
2: 什么？大姐也来东京了？
3: 明天是师父66岁的大寿，
2: 这太巧了。对了，师兄，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鲁达兄弟。
4: 洒家关西鲁达，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有幸见过林教头。论年纪，你应该是哥哥。
3: 好，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达兄弟，
4: 哥哥。
2: 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3: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到大相国寺许下求子相愿，听得有人使账，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
2: 师兄啊，近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父和你呢，不知道师父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3: 师弟啊，师父他老人家
5: 好。师父啊，他正念叨着你呢。
2: 大姐，你怎么来了？
5: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好找。
4: 林兄，这位是？
3: 这位是我师父的义女孙二娘，
2: 江湖号称母夜叉，
4: 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
5: 见过鲁提辖。
4: 哥哥，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喝酒怎么样？
3: 好，请。
4: 里面请。
6: 老爷，老爷，休要在此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
7: 闪娘子，你晚上说话好不好？
5: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干什么？
7: 闪娘子，不要走啊！别走啊！呦，真漂亮！听我说说话好不好？来呀！
3: 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7: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8: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7: 哼，还不撒手！哼，
4: 快！
5: 干嘛呢？
4: 是哪个鸵鸟敢挑衅俺家大嫂？
5: 哪个淫贼在此闹事？阿弟，做他！
2: 吃的豹子胆吗？
4: 原来是你呀！看洒家不砍了你！快点！
3: 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几位兄弟，林冲本想教训于他，只是担心在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我看。饶了他这回吧，
4: 哥哥，你怕他高俅，洒家可不怕他。如果洒家看到这鸵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斩不饶。滚！
5: 滚呐！
7: 走！
4: 大嫂，叫你见笑了。哥哥，今天碰到这个鸵鸟，大大扫兴。明日有时间。跟大家一起

0: 喝酒，一定叨扰。
1: 告辞了。
0: 告辞。娘子，你没事吧？
2: 大郎，大郎，哎，来，来来来，快快，哎，
3: 干快，先放下！你这怎么了？哎哎哎，
2: 干啥？我就找你呢，先放下。
4: 云哥，你着急忙慌的找俺有啥事儿？
2: 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4: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
2: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
4: 抄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呢。
2: 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4: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2: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
4: 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一天给一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
2: 我说你醒醒吧，你以为你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啊？这明摆着就是个调包计，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乐子。
4: 不能吧？俺才出来几天呢。
2: 你说，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冤无仇吧？我总不能平白无故糟蹋你，给你戴绿帽子吧？哎呦，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的起因，全都是你对面那个王老婆子在作孽。大郎，来，你帮我头上看看。
4: 这大包小流的，谁打的？
2: 谁打的？就是你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4: 她下手这么狠，为啥呀？
2: 为啥？都是为了你呀。哦，
4: 此话怎讲？
2: 你娘子可是在她家里做针线活？
4: 嗯，没错。
2: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郎，你知道不？
4: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2: 我跟你说啊，那老母狗为了银子，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厮混，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如今你在府里翻做炊饼，人家在茶肆翻你娘子。
4: 真有此事？那俺该咋办？
2: 咋办？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
4: 这事儿让俺想想，还是等俺兄弟回来再说吧。
2: 哎，等你兄弟回来，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到时候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哎，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武王八、绿毛龟。
4: 云哥，别说了。不管怎么说，俺武志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对，你帮俺拿个主意啊，你说咋办俺就咋办。
2: 哎呦，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别让那骚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在暗处盯着那奸夫淫妇进了王婆茶肆，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4: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
2: 我说你还顾忌啥？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4: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俺再合计合计行吗？
2: 我说你这是榆木脑袋呀！啊，走开，走。
5: 哎，云哥，

0: 这把行吗？这把刀多少钱？
1: 价钱嘛，你就给200文吧，一口价。这刀快吗？哎，
0: 崭新的刀，焉能不快？你买回去之后啊，别说切菜了，杀人都行啊。嗯，
1: 实不相瞒，俺告诉你，俺买这把刀回去就是准备杀人的。
0: 咱家的刀快，只管切菜，可不管杀人呐！嘿嘿嘿，老板，不要害怕，俺跟你家小二闹着玩儿。嗯，
2: 吓死我了！哎，我是小二，做生意可不能这样。
0: 你刚才嘴里说什么来着？
2: 掌柜的都是我不好，他说买刀，崭新的刀还要问快不快，这新刀能不快吗？
0: 哎呦，老板，这刀肯定管用吗？
2: 管用。
0: 好，那俺要了。
3: 不用找了，谢谢。
4: 张大哥。
3: 张大哥，
4: 上兄弟，张大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请坐，请坐，哎，上茶，上茶，来，老客人了，上茶，上肉，上馒头。张大哥客气啊，哎，张大哥，我听说你们夫妻俩在做那种野路子生意，
3: 慢用，
4: 您可别给咱哥仨上人肉包子，要是上的话，也请先提醒一句，我等也好细细品出个味道出来啊。
3: 哎呀，杨林啊，
4: 我们闯荡江湖结识也有个十来年了吧。
3: 啊，你这个人啊，损就损在这张嘴上。
4: 对，什么人肉包子？再说了，我石子坡还等着卖个好价钱呢，怎能便宜了你们这些闯荡江湖、飘忽不定的江湖汉子啊？哎，我听说你们这伙人上了少华山，又学了哪门子武功啊？改天有空让俺张青也见识见识啊。
3: 嘿嘿，张大哥。
4: 俺们哥仨那三脚猫功夫，听您来说，那不是丢人现眼吗？嗨，
3: 对，谁不知道十字坡做的那些事儿啊？专找贪官阉贼下手，一句话，
4: 对，三个字儿，
3: 做了他。
4: 哎，对对对，就这句话。对，
3: 这是江湖传说，你们也信啊？哎，你们这事儿又是拿刀又是拿棍的，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啊？哎，
0: 张大哥，不瞒你说呀。
3: 自打前年，俺们哥仨在那个徐州蒋中手里啊，心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
0: 嗯，
3: 于是，俺们哥仨就上了少华山，找到了俺们师叔紫云道长。好好的练了一年多的功夫。你说，张大哥，俺们哥仨在江湖上，怎么着也是有字号的人物，但老是给师门丢脸，那可不行啊，是不是啊？
4: 嗯，那这会儿你们练成了，有什么打算呢？
0: 咱本来想去徐州再找蒋中那厮。 把面子找回来，可是到了徐州，却没见着那厮，说他迁往河南孟州了。咱们哥仨正要去孟州找他，路过山东阳谷县，遇到一个朋友，要我们帮着他做件事儿，所以这孟州就先不去了。
3: 但是，蒋中那厮俺肯定饶不过他，回头这事弄完，俺还得去找他。
4: 哎，慢着慢着，阳谷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这地方
0: 怎么，张大哥？
3: 你在那边有朋友？哦，对了，
0: 你嫂子前些年在阳谷县结拜了一个兄弟，哎，就是阳谷县的人，你们猜他是谁啊？哎呀，嫂子
3: 结交的兄弟，那还能有错？以后有机会给俺们也引荐引荐。
0: 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交啊？
3: 大哥，你说的是谁啊？
5: 武松。说啥？
4: 武松，你闹什么玄虚啊？哎，这回焦老三这个闷葫芦还真给蒙对了，正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武啊。

0: 二郎啊，这哪可能啊？
1: 嫂子和武松的哥哥在拜把子了。
0: 你说什么呢你？
1: 你为啥打俺呀，大哥？
0: 就为你糟蹋二娘的兄弟，
1: 本来就是嘛。
0: 你再说，
2: 张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我可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别丢人现眼。
3: 大哥，俺们的武功也许不如武松，但是江湖好汉义气为先，舍生取义。如果俺们死在武松的刀下，那也不是忠义之名，自有江湖好汉替俺们报仇。哼！
0: 我敢这样，明天一早啊，你们还是去追赶武松，万一追上了，千万不要鲁莽，先把事问清楚了再说，不要莽撞。那厮武艺高强，你们不是他对手。我呢，再派几个人到阳谷县打听一下他的为人，万一他就像你们说的无恶不作，那干脆我张青找几个江湖好汉共同讨他一个公道。
2: 对对对，还是张大哥想的周全，那咱哥仨就这么着。
3: 嗯，好，行，听你的。
0: 二头，上酒上菜上馒头。
4: 好嘞，
0: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4: 来来来来来，
2: 喝。
5: 从一开始我们也不太全信西门庆的话，后来我们在阳谷县大街上走访了几位街坊邻居，都说那武松不是个东西。
6: 那你们敢肯定这几个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
5: 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
6: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3: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急公好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50两蒜头金。
6: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5: 哎，就算没有西门庆的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7: 做了他，
3: 张大哥，咱们兄弟三人也就会不慎死于武松之手，但也不失忠义之名。还请张大哥和嫂子能在这石子坡帮俺们兄弟三人选块好的墓地，就把俺们葬在这山坡的向阳处。
6: 好，等你们嫂子回来一定照办。
3: 谢了。
8: 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你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呆，不怕撑着神儿啊？
9: 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
8: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说。
9: 自家做的好事。
8: 我做什么好事了？你倒是给我说明白。
9: 我自说自话，干你啥事？
8: 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金莲我也就佩服你了。哼，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9: 说我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你是个淫妇，装你露馅儿。

0: 赶着这上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五王八绿毛龟。
1: 你要是真有能耐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今年我也就佩服你了。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

0: 哥哥，如果有人欺负你，哥哥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不要跟人家争执。等兄弟我回来了，自然跟他理论。
1: 兄弟啊，也不知道你到了东京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哥哥让人给欺负了，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要是再不回来，怕是见不到哥哥。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昨天呢，我刷视频的时候啊，刷了一个90多岁的老奶奶，哎呀，生病啊，生糊涂了，很多事儿都不记得了。哎，平时都是儿媳妇在家照顾她，但是她却不认识儿媳妇了。你猜她问儿媳妇什么？说你是谁呀？你多大年纪了？有没有对象啊？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啊。
2: 儿媳妇照顾老婆婆，然后老婆婆要给儿媳妇介绍对象。
0: 是啊，因为得了病了，不认识人了嘛。别说是儿媳妇了，就连儿子都不认识了。
2: 哎，怎么说的？
1: 对，
2: 既无奈又心酸。
1: 是挺无奈的，谁都不认识了。那这老太太生活的怎么样啊？
0: 从那个视频里看吧，还挺好的。说话这个逻辑什么的吧，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认识人了。哎，穿的挺干净利整的啊。一点也不像在家受委屈的老太太。
1: 那还好。这老太太的生活质量有保障。说明啊，这个儿媳妇啊，照顾的很用心。
2: 对。
1: 要不然这老太太她也不会说给儿媳妇去找对象啊，对不对？虽然她不认识儿媳妇了，但是她能感觉到这个人呢，她对我好。
0: 哎，是。
1: 她照顾我，照顾的很用心。
2: 对。
1: 所以呢，她才想着为这个对面的这个女孩子，我去给她找个对象啊，不然的话呢，她不会想到这些，想让这个女孩有个家呗，对不对？
0: 哎，
2: 就是这老人哈，她要是真心的对别人好，她基本上都会考虑这个问题，介绍对象。
1: 这话说的对，我跟你们俩讲啊，我以前了解到的一个老人，也是不记得事情了，也不认识人了，没人注意呢，他就往外跑。有一回呀，他趁着儿子出去了，自己在家里一个人呢，他就走出去了。知道走哪儿去了吗？
0: 走哪儿去了？
1: 在高速路上，自己走了十几公里。
2: 哎呦，多危险呐！
1: 他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嘀咕呢。我去找老伴儿。老伴儿，我去看看我老伴儿，就在高速那走，这是高速多危险呐！哪有什么一个人在那走的？被那个过路的司机看到了，下来了。说您怎么回事？我找老伴儿，老伴儿在哪儿？不知道。来，您上车吧，我送你去找老伴儿。直接给他送警察那儿去了。这才找来找去，联系东联系西，联系到儿子那儿。你们俩说说，这是被看见了。这要是晚上没人看见呢？
2: 对。
1: 那不一定闯什么祸呀。那我刚才说这个事儿还是乱走的情况，有的人他得了这个病，他倒是不像刚才那个老人一样，他不乱走。但是他在家里待着，他不认人，他也不记事儿，
0: 那不就像孩子一样吗？那我觉得这种还好吧。
1: 还好什么呀，他是不乱走了，但是他的生活不能自理了，他饱了饿了他不知道啊。你让他吃，你不说那一锅饭他都能给你吃完了。你不让他吃没饭，他也就坐那儿不吃，也没人告诉他。

0: 你上厕所你要去那儿，他也不知道，想拉他就拉，站着坐着躺着他都能拉，然后桌上墙上地上糊的到处都是。你说家里有人回来一看见，及时发现还好，给你及时处理掉了，要是发现不了呢，好家伙，手上抓的你回家你都不知道这个家怎么办了，墙上给你糊的全是，有的还往床上蹭，往衣服上蹭，就这个场景你们俩就得别提了。就哪个家庭无论是谁遇到这个事儿，那就一个词儿，崩溃，
1: 崩溃。
0: 对，那不光是收拾不过来的事儿，所以你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对家人来说，它就是一个相当相当大的痛苦吧。
1: 天哪啊！就我现在听您这么说，就那个场面就在我的眼前。
0: 嗯，
1: 哎呀，我都觉得痛苦，何况是家属啊。
0: 那痛苦不说，最关键的是，你说老人有这个病了，
1: 嗯，
0: 就是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逆转这个病，所以我们只能说是什么呢？在得病之前，我们尽量的去预防这种情况。
1: 预防。
0: 对，你千万就别把自己的生活最后弄成这个样子。所以我经常呢跟我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哎，你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在我们身体

0: 叫什么呢？叫注重日常保养，疾病自会绕道；注重疾病预防，健康自在无忧。
1: 嗯，哎呦，您这么一说哈，我觉得这个预防真的是太有必要了。
0: 是啊，
1: 不过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种情况啊，就我们平时应该如何去预防呢？
2: 是啊，
0: 这个预防挺简单的。嗯，平时一个是可以多动动脑，嗯，比方说。找几个好友啊，咱们打打牌、下下棋。会织毛衣的，现在女同志都不织了，对不对？织袜子、织毛衣、织毛裤，就干干这个活儿，
1: 织
0: 个花样。看书看报也是啊。还有呢，就是动动脑筋，脑筋急转弯这种，去猜猜谜，
2: 做让
0: 脑细胞动起来啊。那脑细胞，你要是动起来了，脑细胞就知道啊，还用得着我，一天到晚还让我干这个干那个。你要是天天坐那儿傻不愣登的看电视，那也不行啊。时间长了，那种生活习惯呢，你已经习以为常了，那你动不起来了。
1: 脑细胞它也习惯了，
0: 对呀，
1: 对吧？它也不动了
0: 啊，对呀。
1: 经常说咱动脑动脑，它不动了
0: 啊，对，
1: 那就麻烦了。
0: 所以呢，比方说咱买个菜，葱买了，蒜头子买了，胡萝卜买了，青椒买了，白菜买了，茄子买菜了，多少钱呢？1.45块，2.68块，3.79块，你得加呀，你别让人家卖菜的说啊，这个10.8块，抹个零吧，算10块吧，其实那菜才可能9.5块，是不是？你得动脑筋算啊，你要是这样子不算的话，老的就快。你看那些早市上，我经常看那些老爷子们，农村里出来的，年纪挺大，自家种的拿出来卖啊。你跟他买什么？我说我就要一颗大葱，我就要两根茄子，我要就两个西红柿。这个告诉我多少钱一斤？这个1.2块一斤，来两个，这个一称一斤3两，1.2块一斤，一斤3两，多少钱？算算
1: 1.2块。啊、哦，一斤1.2块，一斤1.2块，那1两就是1.2毛。
0: 对，
1: 3两3.6毛，1斤3两就是1.5块5毛。
2: 哎呦，那还差。
0: 你看，
1: 对不对？
0: 完全正确。嗯，你算的是真的是快，你太慢了。
2: 拿个计算机的。
0: 对，你就听人家说吧，人家说多少，
2: 要多少给多少。
0: 扫码扫完了，对不对，刚子？你要这个情况那就不行了啊，你就算不出来嘛。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有些朋友，你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这反应已经不好了，已经多多少少有问题了。那个卖东西的摊主，他有的时候称完他就告你啊，多少钱？1.56块，你给1.5块啊？为什么呢？他算准了，他让你下回还来，给你便宜个几分钱。
2: 这么快？
0: 对对对，
1: 确实算得快。
0: 对对对，人家经常算呢，葱姜蒜多少钱一斤？你称几斤几两？你没事干，他就得说这个要称半斤多少钱，那个称一斤2两多少钱？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就像这样的人，他的年纪是涨上去了，但他基本上不会得那些。你是谁呀？啊，你是立冬还是谁呀？他不会得这些。
2: 我是刚子，我不认识呀。
0: 对对对，
2: 看来经常我得去买买菜，算算这小账。
0: 除了这个，咱们经常要算算，让我们的脑子呢转起来。我们可以做做手指操，让我们的脑子，就脑子你发出指令，你这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三就是三，对不对？脑子发指令了，说三你就出这一个，那不就是少了吗？你们听说过那个打四吗？
1: 打四啊，
2: 打四是啥意思？
0: 打我告诉你，
1: 一手比划枪啊，一手比划四，
0: 没错啊，就这个，
1: 就这个，
0: 你看，是不是打四？然后换过来比划枪，这边比划四，再换过来比划枪，比划四，咱们仨一起做啊，从慢开始啊，
1: 好，
0: 开始啊，我说一就开始换，二再换啊，开始啊，一、二、三。4、5、6、7、8、9，
2: 不行，
0: 我都被你带错了，
1: 乱套。
0: 这个东西很快的，对不对？
2: 你看我一伸就是5个手指，我这还往里头呢，看看。
0: 你好好没事干。
2: 这什么姿势？
0: 得了，回家好好慢慢练吧，啊，慢慢练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我估计你们也都在那儿打，有的可能打成这样，有的可能打成这样。这是一个锻炼脑细胞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没事干就干干这个。 个事儿。
2: 别说阮老师、啊、这个真的挺有意思 啊
0: 有意思吧、
2: 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要一定要学一学跟着做一做 啊
0: 对对对，
2: 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指操可以做
0: 啊，
2: 但是吃也不

0: 不能少啊，是不是？
1: 哎呦，你呀就知道吃，手指操你就给马虎过去了。不过你说的也没错，我们在锻炼脑细胞的同时，这个吃啊，营养的补充它也不能少。
2: 对，
1: 尤其是神经酸的补充，你就该多补充点。
0: 是，
1: 打个四都打不成啊。比方说了。回头下了节目去买点什么核桃啊、蓝莓呀、南瓜呀、木耳啊，这些里边都含有神经酸啊，你可以多吃点啊。还有什么呢？经济条件好的，咱买点深海鱼，像这个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金枪鱼这类的，就是大家呢都要多吃点儿，因为这些鱼里头的神经酸要比那个木耳、南瓜里的神经酸多。
2: 三文鱼，我记得好像在哪儿看过哈、那个三文鱼还有一个名字叫说健脑鱼，是不是？
1: 哎，你说的对了，怪不得我们经常说你是才子呢，那你看到的东西你都记得住，学的知识呢确实也比刚子多，
2: 就是过在脑子里过了一下，
1: 你可能就知道三文鱼好吃了
0: 啊，对
1: 对吧？这个刚才立冬也说了，三文鱼叫什么？叫健脑鱼，你是偶尔是吃，你也不能天天吃吧？
0: 是，
1: 那多贵呀、对不对？
0: 吃不起呀、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多吃三文鱼对预防这个痴呆症啊，真的是有帮助的。我记得啊，曾经看过一个杂志，他就发表了相关的研究，就因为三文鱼里头的神经酸的含量比较多，所以多吃三文鱼之后呢，就会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神经酸，让这个大脑这个总指挥部啊，它能够非常的灵敏，准确地下达各种命令。同时呢，神经酸也会帮助啊修复各个部门的神经，维护好每天这个电话线的运作。有了足够的营养了，神经它也没有损伤了。那你身上的这些个小毛病、大毛病的，是不是离咱们就越来越远呢？
0: 就是
2: 啊，是挺好啊，三文鱼是挺好。
1: 我天天上的超市看得到，50多块钱也就半斤，就半斤的量，那比牛肉、猪肉这些肉类要贵一些了，
2: 贵不少呢。
1: 啊，对呀、但是大家要知道，神经酸这个营养元素它本身。它就贵。那前两天我跟大家讲说这个神经酸能补充脑神经的时候，刚子你也说要吃点，对不对？你去找了吗？神经酸多少钱呢？
0: 哎呀，我找的都是上千的，就那小瓶好像还吃不了多长时间啊，可贵了。就这个价格啊，还是活动打折的价格，我看这原价比这还贵得多呀。我没舍得买。
2: 我也看了
1: 啊。你也看了？
2: 价格都不便宜。哎，尤其是那进口的。您不说那进口的好吗？
1: 是
2: 贵得离谱啊。啊，好家伙，我算了这账啊，根本吃不起。对，那很多人都吃不起，估计
1: 是啊，真是吃不起。特别是这个进口的好点的神经酸，
0: 是
1: 后来呢也是经过一些原材料的更换，就之前呢是鲨鱼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然后更换呢就变成了植物元宝峰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这个成本呢才降下来一些。不过呢，虽然原材料的成本它是下来点了，但是它那个提取的那个技术、那个加工的那个工艺呀、设备呀等等，这些费用可真不低。所以你们俩去看呢，哟，这神经酸这么贵呀？
0: 就是，
2: 杨老师啊，咱们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其实都在说哈，
1: 说啥？
2: 说这个实在不行啊，咱吃点那个国内的神经酸呢，是不是也行啊？
1: 那怎么说呢？也行。比这个咱吃那个南瓜呀、黑木耳啊，比这个吃食物补充神经酸来说，肯定是要好很多。
2: 那对，那肯定比那个好得多。
1: 但是咱们相比进口的神经酸来讲，它就没那么好了。毕竟呢，这种新的营养元素，它在科技方面还是国外比较先进一些。
0: 那罗老师，我发现了啊，这个神经酸呢、我是不一定能吃得起的。不过这三文鱼我还是能吃得起的。我还是多吃点三文鱼得了。
2: 我觉得你不是吃不起这神经酸、你是更喜欢那吃那三文鱼。
0: 哎，你这就不对了、
2: 更喜欢这口感。
0: 哎呀，看破不说破呀。
1: 他老是拆你是吧？
0: 就是老是拆穿我。
1: 是是，不过刚子你这点小心思，小心思不用他拆啊。这很多朋友一看，哈哈，就知道接下来是怎么回事啊。大家都知道了，不过我要问问你，这个三文鱼你怎么吃啊？

0: 怎么吃啊？就生吃啊！啊，还能有什么吃法吗？哎，阮老师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吃三文鱼的做法啊？您快教教我呀，让我尝尝不一样的三文鱼。哎，您都说了啊，哎、
1: 我都这样了，
0: 说漏嘴了，
1: 说漏嘴了。哎，不过刚才、做法倒是有，毕竟不是谁都能吃、这个能吃得下这个生的三文鱼的，对不对？很多人都是吃熟的鱼，这生三文鱼营养那么好，他也吃不下呀。所以呢，我琢磨了一下呢。我研究了一个做法，叫照烧三文鱼。哎，咱们自个儿呢调酱汁儿，咱们自个儿在家做，这种做法呢就适合大部分人的口味了。
0: 那阮老师，咱就别等了，快教我们吧。
1: 做这道照烧三文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三文鱼、柠檬。第一步呢，三文鱼我们去去腥，先用柠檬片把三文鱼腌制十分钟。第二步呢，我们让它入味儿，把三文鱼呢切成片，然后用酱油、白糖再腌制15分钟。这第三步啊，就是煎鱼，热锅刷点油，中小火放入三文鱼，煎到两面金黄。然后呢，我们再倒入腌制三文鱼的那个料汁儿，再煎一会儿，三文鱼熟透即可盛出。最后撒点葱花和白芝麻点缀一下，今儿这道照烧三文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阮老师啊，您做的这个味道真好，哎，比那生吃的味道要好啊！您什么时候再做呀？一定叫着我呀，我可没吃够啊！
2: 不像话了啊！这刚吃完就想下一顿，
1: 是
2: 哪有这样的啊？
1: 才进嘴，这还没消化呢。
2: 对，
1: 不过刚子，你确实要多吃一吃三文鱼，因为这个三文鱼里头它那个神经酸不仅仅是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记忆力减退、预防老年痴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它对于这个血脂方面。它也有很大的帮助啊。
0: 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人生，他说他以前呢就看见过那个老年痴呆的人，有一次呢在路边看一老爷子啊站在那个马路边上，就特别迷茫啊。说他以为呢就迷路了呢，问他说你想去哪儿啊？这老爷子说不知道啊。那你知道孩子的电话吗？不知道啊。那你兜里边有没有纸条什么的？还是不知道。
0: 这不是一问三不知吗？
2: 对，
0: 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2: 所以说这位友当时也是好心的，一看老爷子什么都不知道，就想着在他身上找一找吧，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电话啥的。结果那老爷子一看他翻兜，以为他抢东西呢，反抗了，反过来说你是要抢东西还是怎么地？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把这老爷子就送到警察那儿去了。回家的路上啊，他就在想，你说以后自己啊，可不能活成那个样子，太遭罪了。
1: 确实，如果说一个人呢，到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挺受罪的。
2: 对，
1: 回家一看，你跑哪儿去了？全家出动，到处找你，多担心呢。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养护好自己的身体。当你有这些情况的时候，丢三落四的时候，你就平时在吃的方面要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自己补充营养。咱们在锅碗瓢盆当中吃出一个营养的身体，一个营养的脑袋瓜子。咱们在这个病啊还没到的时候，咱们就先给它预防好。哪儿的营养不足了，咱就给哪儿补点营养，尽量把一些不好的事儿都扼杀在摇篮里，这样我们的身体不就越来越健康了吗？大家说对不对啊？
0: 话是这么说呀，不过阮老师啊，像这位朋友说的，避免那个老爷子的情况，是不是就得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补充营养呢？
1: 没错呀，我以前不经常讲吗？有了这个神经酸不怕老糊涂，想要避免那些情况的发生，补充点神经酸那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神经酸它就像是一个 这个修理工一样啊，那个扳手啊或者什么，它不仅仅是能够给大脑这个指挥部补充营养，让这个大脑呢能够及时的反映出身体的各个问题，还能把指挥部下面的那些个电话线都给它修修好，通一通，让大脑的指挥信息呢能够完整的、快速的传达到

0: 各个地方。所以说到这儿，我就建议咱们很多朋友了，咱们平时要多补充一些神经酸。条件好的朋友，您可以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条件差点的呢，那咱们就多吃点含神经酸的食物。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啊。
1: 能买神经酸的就最好吃神经酸，不能买的呢就多吃含神经酸的食物，也能补充神经酸。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说到这儿了，其他朋友如果还有问题想问阮老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开心果的两条语音留言，我们先来听第一条。
3: 阮老师，您讲的太对了，这个神经酸啊，对我们的脑神经帮助真的是太大了。我以前啊就用过神经酸，还是进口的呢，可好了。是我女儿啊在国外给我邮寄回来的，所以啊我女儿就给我买回来吃。这么长时间吃下来，我感觉可好了，睡觉都香了。
0: 这个感觉好就对了，毕竟那是国外进口的神经酸，能给您的脑神经、听觉神经补充一些营养。所以您呢，只要女儿寄回来，您就坚持吃，您就会看见自己身上的很大的一些改变。
2: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真的特别感谢这个社会的发展，这个时代的进步，这才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甚至用到这么好的东西。这要是在以前，别说用了，可能听都没听说过。
2: 对，
0: 什么叫神经酸的东西啊？还有什么能给我们的脑神经来补充什么营养？但是现在我们不仅能用到它，甚至还有像刚才这位微友一样能够用到进口的神经酸，这个就是好事儿。
2: 对，来听第二条吧。
3: 袁老师，您能帮我找找这个经济实惠的神经酸吗？我女儿是在国外留学之后就在那安家了，所以我能吃到进口的神经酸，但价格也太贵了，都上千了。我想给女儿减轻点经济负担，可我又想继续吃神经酸，毕竟到我这个年纪啊，多补充点营养就能多预防疾病，我不生病女儿就没那么惦记我了。所以啊，我想求您帮我找找好的价格低的神经酸，让我可以继续用。
0: 我现在发现这当妈的什么时候都会惦记着孩子们啊，特别是这离着远的常年看不到的，那更是想，更是担心，就想方设法的要给孩子们减轻负担，其实都一样啊。行，这位朋友，既然您来找我帮忙了，那我就帮您去找找看。您放心，只要我找到了，我就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的。
1: 那这位朋友啊，您最近可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已经答应您了，帮你找好的神经酸。那如果找到了，阮老师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您到时候可千万别错过了。那如果其他朋友还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这条也是一条语音的留言，他的名字叫舒芳，咱们一块来听。
4: 袁老师，不过吧，最近我看您节目说神经酸就是管神经问题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但是我又不懂，您看袁老师能帮我找找吗？
0: 这位朋友，听您刚才这一番话，我就知道你这个日子过得特别痛苦，这个神经经常疼，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受罪的事儿。就您说的，又是脸又是牙，我猜测有可能您是三叉神经疼。
2: 三叉神经疼，
0: 对对。
2: 而且哈，就是因为您也不知道是具体哪个地方疼，好像哪个地方都在疼。
0: 是
1: 啊，老师快帮这位朋友出个主意吧。
0: 刚子不用我出主意，他自己就想好了。你没听啊，他刚才都说了，咱们这个节目他看了，知道神经酸是管神经的，所以呢他就想吃一吃神经酸。不过这位朋友啊，您选择神经酸还真选对了。我经常讲神经酸呢，它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它主要就是给我们脑神经提供营养的，帮助从脑神经往下的各个神经，就看哪条神经它不通畅了，哪个神经它是出问题了，它就帮着修一修，让这条神经呢保持通畅，这个就是神经酸它干的事儿。那您这种神经疼呢，也是神经不通畅的一种表现，所以呢您补充一点神经酸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啊。对，您说的对，阮老师，但人家说的可不是这事儿
0: 啊。对，
2: 人家是让您帮着找一找，他不懂。

0: 这些呀、
1: 啊、对对对，您让我帮着找行，没问题。最近呢，很多朋友都让我帮着找，我都答应你们了，所以您呢也每天看着我们这个节目，等等我的消息。不过在我找到之前，你上你们家附近去看看，或者是让孩子上网查一查，网上找一找，就找进口的神经酸。在我找到之前，如果说您家里条件不错，您就先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嗯、然后再配合着大夫给你开的药，这个对你这个缓解疼痛是有很大很大帮助的。毕竟您这个情况还是要早点吃点神经酸的，听明白了吧、
2: 嗯、这位朋友您听到了吧，
0: 来听第二条吧。
1: 嗯，
3: 袁老师，您能帮我找找这个经济实惠的神经酸吗？我女儿是在国外留学之后就在那安家了，所以我能吃到进口的神经酸，但价格也太贵了，都上千了。我想给女儿减轻点经济负担，可我又想继续吃神经酸，毕竟到我这个年纪啊，多补充点营养就能多预防疾病，我不生病女儿就没那么惦记我了。所以啊，我想求您帮我找找好的价格低的神经酸，让我可以继续用。
1: 我现在发现这当妈的什么时候都会惦记着孩子们啊，特别是这离着远的常年看不到的，那更是想更是担心，就想方设法的要给孩子们减轻负担，其实都一样啊。行，这位朋友，既然您来找我帮忙了，那我就帮您去找找看。您放心，只要我找到了，我就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的。
2: 嗯，那这位朋友啊，您最近可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已经答应您了，帮您找好的神经酸。那如果找到了，阮老师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您到时候可千万别错过了。那如果其他朋友还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嗯，好，这条也是一条语音的留言，他的名字叫淑芳、嗯、咱们一块来听。
4: 袁老师，不过吧，最近我看您节目说神经酸就是管神经问题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但是我又不懂，您看袁老师能帮我找找吗？
1: 这位朋友，听您刚才这一番话，我就知道你这个日子过得特别痛苦，这个神经经常疼，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受罪的事儿。就您说的，又是脸又是牙，我猜测有可能您是三叉神经疼。
0: 嗯，三叉神经疼。
1: 对对。
0: 而且哈、啊，就是因为您也不知道是具体哪个地方疼，好像哪个地方都在疼。
1: 那是。
2: 是啊，王老师，快帮这位朋友出个主意吧。
1: 嗯，刚子不用我出主意，他自己就想好了。
2: 嗯，
1: 你没听啊？他刚才都说了，咱们这个节目他看了。知道神经酸是管神经的，所以呢他就想吃一吃神经酸。
2: 嗯，
1: 不过这位朋友啊，您选择神经酸还真选对了。我经常讲神经酸呢，它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它主要就是给我们脑神经提供营养的，帮助从脑神经往下的各个神经，就看哪条神经它不通畅了，哪个神经它是出问题了，它就帮着修一修，让这条神经呢保持通畅，这个就是神经酸它干的事儿。那您这种神经疼呢，也是神经不通畅的一种表现，所以呢您补充一点神经酸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啊。对，您说的对，阮老师、嗯、但人家说的可不是这事儿
1: 啊。对，
0: 人家是让您帮着找一找，他不懂这些呀、
1: 对对对，您让我帮着找行，没问题。最近呢，很多朋友都让我帮着找，我都答应你们了，所以您呢也每天看着我们这个节目，等等我的消息。不过在我找到之前，你上你们家附近去看看，或者是让孩子上网查一查，网上找一找，就找进口的神经酸。在我找到之前，如果说您家里条件不错，您就先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嗯、然后再配合着大夫给你开的药，这个对你这个缓解疼痛是有很大很大帮助的。毕竟您这个情况还是要早点吃点神经酸的，听明白了吧、
2: 嗯、这位朋友您听到了吧，如果您家庭条件还行的话，就自己啊先找一找进口的神经酸来吃。那您的问题呢我们就说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问阮老师，就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来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

括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时令步入小暑节气，暑是炎热，小代表炎热的程度。小暑说的是炎热的夏天到了，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小暑节气，福建的气候特点是晴热少雨，平均气温呢是28.1度，平均降雨量是91.5毫米。小暑前后，南方大部地区常常步入盛夏，出现热雷雨。像是这两天，福建午后呢就多雷雨出没。未来几天雨水呢会日渐稀少。具体来看，8号全省大部以多云为主，在内陆的部分县市以及漳州的一些地方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将会有中雨。9号到10号南见雨水踪迹，全省大部天气是多云，只有局部地方有阵雨或雷雨。受到副高的影响，气温持续比较高，特别是我省中北部一带高温天天见。像是省会城市福州，今后几天午后最高气温呢都在35度上下，特别是8号的时候最高温度甚至会

到39度，中午前后是高温时段，要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福州早高峰天气晴，气温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天气晴，气温30度。南平早高峰天气晴，气温29度。三明早高峰天气晴，气温29度。龙岩早高峰天气多云，气温27度。漳州早高峰天气晴，气温29度。厦门早高峰天气晴，气温28度。泉州早高峰天气晴，气温27度。莆田早高峰天气晴，气温29度。平潭早高峰天气晴，气温30度。昌吉州今天阴转小雨，34到24度。昌都今天多云转阴，28到13度。台北今天晴，31到24度。台中今天晴，35到25度。福州今天晴，35到27度。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兰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
2: 大上海越快成黑暗世界了。
3: 八千里路云和月，7月9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大郎，你半夜磨刀干啥呀？刀刃钝了，不好使用。

大郎，你小心点啊。早去早回。哎，慢点啊。

0: 云哥，啊，
1: 大郎，你找我啥事儿？
0: 俺答应你。
1: 你答应我什么事？
0: 朱姐，
1: 大郎，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合计合计。

0: 平常那老木工每天在茶肆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
2: 干娘，干娘，金莲，快进来。
0: 大郎，你瞧，我没骗你吧？
3: 奸夫淫妇，俺绝对饶不了你们！
0: 大郎，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3: 等一下进去不就迟了？
0: 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会儿？
2: 觉得这两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4: 怎么不对劲儿了？
2: 我觉得武大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昨天半夜磨刀说话夹枪带棒的，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4: 那三寸钉骨树皮他觉察了又能怎么样？
2: 他倒没什么，就怕叔叔。
4: 你放心，多亏我家娘子及早提醒我，我早就派出人手了。
2: 娘子，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还是李萍啊？
4: 是你未来的大姐吴月娥。
2: 大姐？
4: 嗯。
2: 原来是姐姐的主意，你当真要对叔叔动手啊？
4: 叔叔，叔叔，瞧你叫的挺亲热，嗯？
2: 毕竟是叔嫂一场嘛。
4: 怎么？难道？你真的跟五二有一腿？
2: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跟他呀？
4: 就随便说说。
2: 他哪懂什么男女风情？
4: 金莲，跟你说，不除掉武松，后患无穷。
0: 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过去引开王老婆子，然后又闯进去捉奸。
1: 哎，
5: 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母狗，你给我滚出来！
6: 哎呦，
5: 老婆子，你给我出来！
7: 我的大爷啊，你又怎么了？
5: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
7: 你那魂儿丢在我大茶壶里面了，好好的生意不做，又来闹事，你想怎么样啊？
5: 昨日被你打成后脑勺，今日头昏眼花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今日送上门，让你继续打。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婆子，你这两面张望是什么意思啊？害怕了？怕我运哥约三五个人过来揍你？可你知不知道，在阳谷县我运哥大

0: 脚也是个角儿，我要打你，一个抵一个，来，出来打，来啊！
1: 好，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
0: 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啊？来，
1: 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你啊，你走啊！去，打死你！你这臭崽子，你干什么？你放手啊！你干什么？你这个臭猴崽子！你这个小猴崽子！你这个猴崽子！
2: 三郎。

0: 奸夫淫妇，
1: 你家谷叔屁来了，还不赶紧！
0: 来的不过是个大郎，就把你吓成这样。如果我叔叔来了，还不知道你能吓成什么样呢？说什么天长地久，耍什么花拳绣腿，不过是一样拉枪头。
1: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小小的大郎竟然敢捉奸！
1: 奸夫淫妇，我要杀了你！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见面了，别害怕，有我在。外面那些街坊四邻，不敢胡说半句。
1: 你这个猴崽子，走开！你干什么？你这个猴崽子！

0: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1: 干娘，你想害死我呀？
2: 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1: 不会吧？我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
2: 他说什么？
1: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明天你自己问他。没气了，没气了，
2: 没气了！干娘，那可怎么办呢？
1: 我
2: 怎么办呢？
1: 这怎么办呢？谢天谢地，他的心还在跳呢。

0: 经理，只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啊，是谁啊？卖水果的那个运……哎呦！
1: 王干娘，
0: 哎，我来了啊！来来来，哎，
1: 王干娘
0: 啊，
1: 你刚刚说运哥，他怎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他拎了一篮雪梨。
1: 没错，日前我在丽春院确实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0: 大官人呐，你没跟我讲。

0: 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没想到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
1: 王干娘，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
0: 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哎，不过大官人呐，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
2: 所以我想了想，又回来了。哎呀，干娘啊，你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啊，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给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
0: 王干娘，啊，此话怎讲？哎呦，大官人呐，我哪敢问您呐？哎，金莲啊，你说吧。
3: 干娘，你说这露水夫妻怎讲？长久夫妻又怎讲啊？
0: 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 赶紧把他抬回去啊！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啊，我会的，我来做。嗯，您家是开药店的，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金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
2: 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蛊惑，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
0: 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哎，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多说一句了。
2: 就算武二他回来，隔着你们的情分，这家丑不可外扬，他也不应该说什么了。菩萨保佑，但愿如该娘所言。
0: 不过呢，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这就叫露水夫妻，啊？
2: 王干娘，哎，
0: 大官人，我俩若要长久呢？若要长久，行，赶紧把他抬回去，一定要一了百了。如何一了百了？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你回去抓4钱砒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我要他不到2天就回老家。好。
2: 我再送他一副棺木。金莲，来，干娘。如果其他人问起来啊，你就说他得了心痛病，医治无效。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
4: 是啊，谁敢？
2: 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何告得了官？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的嘛。
4: 哎，我们个个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哎，
2: 大官人呐，等他过了头七之后，我帮你出面做媒，一顶小花轿将金莲送到你府上，年轻寡妇再改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喽。
4: 哎呀，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
0: 做永久夫妻，金莲，你怎么样啊？那金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嗯，
2: 好。哦，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
5: 衙内，小人见衙。

0: 内面色清简，郁郁寡欢，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
1: 你能猜出我有什么心事？
0: 小人会看相，一猜便中。
1: 好，那你倒说说，我最近为什么闷闷不乐啊？
0: 衙内是在苦苦相思，双目娘子。
1: 不知为何，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啊。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0: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的林冲不敢得罪他？当局者迷。据小人所知，那林冲现在在太尉帐下听从使唤，他如果敢得罪衙内，轻则刺配了事，重则结果了他的性命。
1: 接着说，接着说。
0: 这个小人寻思一计，可让衙内心想事成。
1: 父安，如你计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重重犒赏你。
0: 衙内啊，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
1: 陆谦，
2: 林教头在家吗？
3: 请。
2: 好枪法，林兄，好枪法。陆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
4: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2: 这几日心中烦躁，连大相国寺都懒得去了。
4: 哎呀，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2: 好，
4: 林兄，请。
2: 请。
5: 官人，
4: 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5: 官人，那你少喝几杯，早去早回啊。
2: 知道了，娘子。
4: 林兄，请。
2: 等会儿啊，陪大哥好好喝几杯。哎，
4: 林兄，我俩上次樊楼酒家如何？
2: 好，
4: 请，
2: 请。
3: 两位客官，里边请。
4: 小二，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得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3: 好嘞，您稍等。
4: 林兄为何叹气啊？
2: 像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明主，居于小人之下，受了一股阿杂之气啊。哦，
4: 如今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人能及林兄你呀？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
1: 哎，小娘子，哎，别走啊！
2: 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1: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你
3: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4: 那小衙内啊，可能不认识嫂子。林兄，请宽心，不要生闷气了。
0: 但愿如此吧。
4: 对了，这里的炒腰花、爆猪肚啊，很不错，待会尝尝。林兄，
2: 刘兄，我有些内急，就方便一下。
4: 啊。出门往东，有一茅厕。
6: 老爷，老爷，老爷！
2: 锦儿，
6: 大娘被人给骗走了。
7: 怎么回事？
6: 你与陆虞侯离家没过半个时辰，只见一个汉子急急忙忙的奔进家。

0: 大嫂，
1: 怎么了？
0: 不好了，林教头和陆虞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1: 真的？
0: 啊。

0: 小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小娘子，别害怕。小娘子，小娘子，别害怕呀！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啊！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0: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的心。
1: 放开我！
2: 是吧，
1: 官人？大娘，你没事吧？
2: 入侵！
1: 大娘，官人，
2: 入侵！
3: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5: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

0: 妙声镜，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吵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娘子。
1: 官人，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0: 我与那厮称兄道弟，他却与我使奸。
1: 官人，
2: 喂，哥哥，喂，哥哥，
0: 鲁达兄弟，
2: 哥哥，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
0: 今日被朋友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不想让那高衙内欺凌我家娘子。
2: 哼，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咱家现在去教训他。
0: 鲁达兄弟，兄弟，金儿，先扶娘子回家。
1: 是。
3: 哎，大姐，请问一下，您知不知道林冲林教头府上在哪
4: 儿？不知道，不知道。
0: 走吧，再问问。鲁达兄弟，
2: 非得教训教训他。
0: 鲁达兄弟，
3: 哎，师兄，鲁达兄弟，我们正好找你呢，什么时候到的？哎，你们怎么了？
2: 二娘，俺爷刚到，听哥哥讲，高衙内那小错鸟又想使奸计，对嫂子图谋不轨。
5: 算了，鲁大哥，今天毕竟是师父的六十多大寿，我们还得去为他老人家祝寿呢，别再多生事端了啊！师兄，你也别想了，走，我们一起去吧。

娘子，事情已成这样了，如果你有悔改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娘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哎呦！
1: 想不到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
0: 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她，又在陆家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啊！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恐怕我这性命不保啊！
1: 衙内放心，

0: 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成其好事。
1: 老督管，若要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2: 这事好办，老爷马上禀报咱家太尉。
1: 我俩有一计，还请老督管引荐呢。
2: 禀告老爷，小衙内患了心病。这小崽子好好的患了什么心病啊？
3: 他苦苦想着林冲的小娘子。林冲的小娘子，他何时见到过？详细情况，富安和陆千才知晓。嗯，传二人进来。
1: 是老爷。
4: 混蛋！眼睛掉裤裆里了吧？你凭什么打小爷？哟，还称小爷？你连毛都没长齐，还敢称爷？我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还想在这条子时街上爬的话，先管好你这张狗嘴啊！我再告诉你，今天英大爷我积德行善，暂且放你一马。
1: 滚！我呸！好一个殷伯爵，你就是西门庆的一条狗！哟，花爷。
5: 您这是，
6: 老叔，老梅看望您，您一向可好啊？好，您这是，
5: 没事，来看望看望您，怎么？不请小侄进去喝杯茶，说说话？老叔，
6: 这不管怎么说，你和我爹都在同一衙门做过事。这按理说，做晚辈的，应该时常来看望你。
5: 贤侄啊。
6: 你真是太客气了，
5: 老叔啊，这是给您的。
6: 你这是白白送给您的。
5: 贤侄，老叔可无功不受禄，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
6: 这不是我的银子。哦，小侄虽然衣食不缺，但还没到行善撒银子的份上。
5: 那是何为？
6: 这是西门大官人打赏的。
5: 西门大官人，
6: 老叔啊，您心里明白，西门大官人的银子自然不是白送的。
5: 贤侄，还请明示。
6: 对面这档子事，还请老叔还好你这张嘴。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呀。那好啊，老叔，西门大官人的心思我带到。老叔，你也混了一辈子的官衙。 这有些话不需要小侄挑明了吧？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得，收人之托，用人之事，已经办完了。小侄告辞。
1: 哎，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呀，担当不起呀。
6: 这银子还是自己拿着吧。
7: 弟子就是师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个大和尚一定是大闹五台山的鲁提辖，是吧？
8: 正是洒家。洒家，主州教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7: 嗯，看出来了，力拔千斤呐！啊，
8: 师父。 弟子这些年一直受到蔡京狗贼的追杀，没有好好的照顾师父。